0: 是希望，即使身处绝境，也依然心怀希望。这便是清晰法术的奥义。
1: 谢谢你，陌生人。
0: 看来你自有学习四象的方法，带你去测试是我唐突了。
2: 我理解，你也是想尽快找回仙阿姨。啊，杨永乐，他还在山下。还有小狐狸弟弟，他们
0: 放心，文冠树已然恢复，他们已经无碍。倒是你，下次别再这么冒失。
3: 知道了。

0: 刘小头，一定是之前袭击我们的人，他先是拿起兽魔星砸你，还跟踪我们，现在又溜进秘密基地。
1: 这是什么？
0: 快解此事可得吧？什么意思？
1: 我就说，这里肯定有宝贝。心所向，一定是寻人的法器。我可以用它来找我妈妈。

0: 唐诗。
1: 嗨，我在。

0: 居然有这么多书啊！你过来看一下。
1: 贫重是银杏的别称，而鱼翔则指的是钥匙。这么说，故宫里面应该藏有一把可以寻人的银杏钥匙。
0: 这些都是你找到的？
1: 对啊，我从小就爱玩寻宝游戏，现在就差宝色瑶琴、金科玉叶还没有线索。
0: 你有试过问他吗？
1: 一双手套能懂什么？
0: 您好，请问您知道宝色瑶琴、金科玉叶在哪里同时出现过吗？
1: 我就说他不知道吧。

0: 焦太殿，宝色鹤邀请，百子池边春满，金科连鱼跃，万年之上云多，这就是传说中焦太殿的对联吗？我怎么没想到呢？
1: 可是你就这么相信有寻人法器吗？万一没有怎么办？
0: 还没长呢，你就知道没有？怎么可能嘛？

0: 金光透光，香花，
1: 不会在镂空花砖里吧？
0: 这也不是个办法。李小雨，为师派你回秘密基地去取神兽探测仪。
1: 探测仪不是只能找神兽吗？
0: 为师未雨绸缪，让元宝多加了几个功能。徒儿速去速回。

0: 这个好，以后能跟天一成通话了。
1: 哥，找到了吗？
0: 嗯，找到了，但这个安装说明我看不太懂。
2: 哎呦，你不会用位元宝啊？
1: 嗯，探测器底下有个按钮，
2: 你按一下。您好，神兽探测仪人工服务，您有什么问题吗？
0: 这个寻物插件
2: 怎么安装啊？简单，你先把 B 装进 F， 然后把 C 接到 B 上。
3: F 是哪个？
4: 李小雨。
0: 航石，
4: 听我哥哥跟我说，
2: 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
4: 安装
2: 了再输密码，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BABA，B B B Boy。
1: 国家一比零不好，非搞 A B C D。就是这个图腾。这就是寻人法器。
5: 这东西能找人？借我试试。
1: 还给我！还给我！谢谢。你也在找人吧？我也一直在找一个人。
6: 找人一定很辛苦吧？
1: 小雨，救我！你会法术？难道你是仙域者？你不怕仙使抓你吗？徒儿，徒儿救师父啊！
0: 新一接白色短裤，新二接二号红色短裤。
1: 徒儿，还给我！
0: 这不是
7: 好了，然后呢？
0: 10小时。

0: 什么？景阳宫也停电了？那我去东配电所看一下。
1: 哎，老师，老师，那边我去吧。您看看地库受影响没？那里的文物需要恒温恒湿，耽误不得。
0: 啊，对，那你注意安全啊。
1: 好。
2: 林小雨，你怎么火车掉了半叉也没反应？
3: 哎，说来话长。我们去天医社集合，到时候慢慢跟你说。没受影响。嗯，
4: 来，小朋友，拿好。
5: 你说这恒石传什么能量？他人呢？

0: 小心火烛、
1: 哎、你们建好石了吗？
2: 我们是消防巡逻，可不是给你找人的。就是，
1: 哎，你等会儿，哎，什么态度？
3: 好了好了，我们自己找吧。去，你好，请让一让。哦哦，
1: 哎，黄石，
3: 嗨，我在。
1: 哎呀，找你半天了，故宫停电了，你知道吗？
3: 那真是太棒了。哎，
4: 哟，黄石来了。咋的？还是老口味啊？
3: 谢谢。
4: 客气啥，都是铁子。等着哈。
3: 杭石，你还记得？
2: 哎，我在。
1: 你不会被电傻了吧？
2: 那真是太棒了。
3: 那，你还记得吗？刚才你和元宝一起打游戏。
1: 元宝啊，你的好朋友。
2: 朋友。
1: 他好像真的被电傻了。
5: 来喽，鸽子便便，请慢用。
1: 什么便便？
2: 真是太棒了！
3: 哎，黄石，怎么走了？
1: 他是不是在装傻？走。嘘，他过去了，快追！奇怪，人呢？嗯，杭石不在下面，下面，嗯，我刚才好像看见了两个夯实。啊
3: 啊，两个夯实。
1: 嗯，
6: 撞晕了。
1: 不对。
6: 你们找我干嘛？
3: 当然是解决故宫停电啊。
6: 什么？故宫停电了？
3: 啊，刚才不是和你说了吗？
6: 刚才人太多不方便说话。
3: 就在你传输能量的时候，故宫突然停电了。
6: 难道是小我干的？
1: 你刚才说小什么？你紧张了，刚才我就觉得你不对劲儿，到底在隐瞒什么？
3: 杨永乐，你别玩了，现在解决故宫停电最重要。
1: 可如果这就是故宫停电的原因呢？
6: 嗯，
1: 真相只有一个。阿赫阿里开。嘿嘿，哎。不可能啊！
3: 杨永乐，你能不能别闹？俩夯实。什么情况？怎么还有一个夯实？哎，
6: 还是被发现了。既然如此。那就给大家展示一下吧。嘿，他叫小尼。
2: 嗨，我在。
6: 招待下我的客人。小尼是我用泥巴做成的。虽然这世上只有太和殿有我的雕像，但是现在我已经不再孤独。小尼就是第二个我，刚才替我给探测仪充电的也是他。
2: 哦，还可以陪杭石哥哥玩游戏。
6: 怎么开始乱讲话了？就是个简单的发明创造，和元宝学的。
1: 哇，挺真的。
3: 哇，
6: 好乖哟。哎，好了好了，就是个泥人。先解决故宫停电。小尼，你刚才在传输能量的时候有出现什么意外吗？

0: 未知能量。
1: 奇怪，之前从没有过这样的情况。
2: 不会是因为我找你帮忙才……
1: 朋友之间就是要相互帮助呀。之前你也有帮助我呀，
3: 就放心。
1: 只要解决了能量干扰，故宫就会恢复电力。我的金刚杵还在小尼这儿，小尼把……啊，小尼呢？小尼，
4: 你为什么要把金刚杵给小尼啊？
1: 他就是个泥人，只有金刚杵的法力才能让他动起来，就跟电池一样啊。小尼，
3: 哎，我在。
2: 小尼好像有点不对劲儿。
1: 小尼，过来。
3: 好的。
1: 把金刚杵还给我。
3: 我叫小尼，你是行石，我们是、
1: 什么？我们？你就是我造出来的泥人，必须得听我的。
3: 我不能给你。
1: 快把金刚杵给我，我要去恢复故宫电力。小尼，你给我回来！你们拦着我干嘛？
4: 你现在没有金刚杵，追过去也打不过他。
2: 好奇怪，小尼好像有自己的意识。不会和故宫停电一样，是被什么能量影响？
4: 他头上那个箍，颜色都变了。
1: 不管怎么样。先拿回金刚杵再说，
4: 但应该怎么做呢？
3: 没了金刚杵，我什么也做不了。
1: 但是小吻哥哥让我教小雨诛性法术，那我就教你们怎么抢回金刚杵。
5: 那个青蛙糕，我可是排了五个小时呢。
6: 真够意思！
7: 来，兄弟，干了这杯！
8: 好，跟我一起添毽子呀！
3: 我是小尼。
8: 好的，好事。那先热个身吧，
1: 一会儿小虎他们就来了。是朋友的话，今天可要帮我哦。
3: 朋友。
9: 这只毽子可以呀、哎呀呀，赶我撑起！
1: 想象我现在手里的金属球就是金刚杵。
4: 我感受到了，吸，中，
5: 是，
1: 完美，
9: 有了。
4: 那是个啥？
1: 是小尼干的。追！
3: 当时就一脚，毽子就没了。
1: 这个小尼，不行，我现在过去就是替他背上。
7: 这也太过分了！
1: 不行不行，不能被发现。
6: 黄石。你刚才不是在怪兽食堂，这么快就到这儿了？
1: 怪兽食堂？
6: 对啊，航石。
1: 那什么？
10: 航石，休得撒野！
1: 猫猫，过来！猫猫，过来！
9: 梨花，
1: 猫猫，过来！
9: 航石，你疯了！
1: 过来！刚才教你们的法术还记得吧？很好，就用那招把金刚杵吸过来，靠你们了。
3: 是你们，
9: 小雨，要有了！
4: 大胆小尼，还不缴械投降？

0: 你，
1: 金刚杵拿来。
0: 小雨，快呀！
2: 加油啊，小雨！啊，
3: 好样的！
4: 什么？
5: 两个红石！
2: 小妮，别闹了！
5: 这是什么情况啊？
2: 他就是我捏的一个泥人。
5: 泥人？
2: 就是他冒充我到处惹祸。
6: 我只是想要
3: 想什么想？
7: 要不咱俩来一场堂堂正正的比赛？
3: 比赛？要是我赢了，你就把金刚杵还给我；
8: 要是你输了，就把猫猫的背篓给我。
3: 背篓？
7: 记得给我赔个新的。
3: 那就一言为定，请大家作证。

0: 参谋长，我是不服气。我许光荣跟了你这么多年了，我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是，我是错了，我知道。可是你说我临阵脱逃，我一百个不服气。
1: 那好，
0: 你不服气，说出自己的理由。团长和政委都在这儿，说吧。周卫国没回来。 我心里也着急啊，可是时间已经到了呀，他不按照约定的计划回到基应的地点，十里铺是个开阔地带，鬼子一旦来了的话，全连的战士都会有危险。我不能为了他们几个人不顾全连战士的安危啊。说完了吗？说完了。你说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也没有用。
2: 你是什么人？
0: 你是指挥员，如果没有了士兵还算什么？狗屁！派一肚子的理由。我建议撤销许光荣同志连长职务，由周卫国同志担任三连连长。参谋长，
3: 老许啊，你先别激动，先坐下。
4: 有个问题我想问问你，咱八路军和鬼子比，在武器装备上谁的好？
3: 当然是鬼子的好了。
4: 差多少？
3: 差远了。我们要是小鬼子的装备的话，早都把他们赶出去了。
4: 咱们战士的素质和作战技能，和鬼子比怎么样呢？
5: 那照鬼子，也差上一大截呢。
3: 那我再问你。
4: 咱们的后勤补给、粮食供应能和鬼子比吗？
3: 那也比不了。你想想，咱们和鬼子打了这么些年仗，是鬼子赢得多，还是我们赢得多呢？
0: 要是跟鬼子硬拼的话，那肯定是不行的。但是我们打十九战，那也是不相上下，势均力敌。
4: 说得好。既然我们在各方面都不如鬼子的情况下，这仗打下来。
3: 为什么还能势均力敌呢？第一，我们有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第二，我们坚持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的思想，不跟鬼子硬拼。既然你知道打仗要用脑子，为什么到你自己就不行了呢？你扪心自问一下，这次袭击莱阳军火库，你事先想到这次行动可以成功吗？ 你是不是也和大多数同志一样，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勉强执行一次任务？你是连长，你是指挥员，周卫国用他的头脑打了那么多胜仗，难道还不该引起思想上的重视吗？咱们远的不说。

0: 西风口战役，李陇村、周卫国以少于鬼子一半的兵力全歼了鬼子一个小队，还有这次袭击蓝营军火库，他们只有12个人，12个人，他们为什么能胜利？难道这只是侥幸？
1: 我同意李参谋长刚才说的，我要关你一个星期的禁闭。三连由周卫国同志代理担任连长，在这一星期里，你要端正态度，好好检讨。记住我刚才说过的话，还有李参谋长说的。至于你这个连长能不能当，要取决于你的态度。等禁闭完了再说。还有意义吗？
2: 没有了。散会。バカ、バカ、バカ！没有影響、失った党だ。お前たちの罪だ。わかるか？これだけ。はい。お前はね。 自分の責任であります。我が軍より、連営影響、襲われたんだ。これ、日本軍のはずだ。日本軍のはずだ、ばっかのか。命令！今すぐ、集結。3日以内。
1: 作战立即，斩六杀三，九国一起亡，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捕
0: 我没什么好说的，大家练好本事，好好打鬼子。
3: 好，从今天开始，希望大家在周卫国同志的带领下，把三连建设成一支钢铁般的队伍，有没有信心？
4: 有。
5: 谁来了？
6: 谁呀、
7: 啊？他俩。
5: 老徐，
7: 怎么是你啊？
5: 来来来，坐坐坐。哎，
8: 我有任务，路过虎头山，顺便过来看看您和政委。
9: 看我们俩？你是来看周卫国的吧？
5: 这回在虎头山能待几天啊？哎
8: 呀，时间紧，任务重，今天住一晚，明天就得走了。
9: 好，我们也别耽搁他了，你赶紧去杨村吧。
8: 谢谢政委，
10: 谢谢团长。
8: 那我就先走了啊。咋了？
9: 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呀，哥打心眼的高兴。来，咱哥俩再喝一个。

0: 阿文，这么长时间了，哥心里憋了好多话，一直没敢跟你说。从南京沦陷到现在，有一年多了吧。
1: 啊，
0: 兄弟，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这一年多来，我在你面前一直不敢跟你提，不敢跟你提小雅。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哥跟你一样。
1: 小雅，
0: 多好的一个姑娘啊！我这当大哥的对不起你，当初从南京要撤

0: 要离的时候，我去找过萧阳，我跟他说要带他走，他不，他说你在南京，他哪儿都不去。你说我当时怎么就那么糊涂呢？他不走，我拉他走，我绑他走都行啊。
1: 知道萧雅的事儿，是你心里的一道疤。哥说这些事儿呢，就是想让你这个疤呀，早点好了。咱得往前看，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咱要打鬼子，还得继续打。该生活，还得好好继续生活。你说对吧？
2: 刘大哥，我又给你们呢，烙2个热菜，快请着吃啊！
1: 刘大哥，没事吧？
2: 啊，
1: 小雨没事，谢谢你啊。你慢慢吃，我再给你们下点面去。
0: 我听别人说，小雨是萧雅的亲表妹，看得出来，她是真心对你好。小雨是个好姑娘，
1: 我这心里装不下。
0: 好，不说了，不说了，慢慢来。 我想，萧雅的在天之灵，也希望你能够好起来。

0: 行，就送到这儿吧。好，我跟你说的事儿，你好好想想。跟我说什么事儿了？你让我想什么呀？你小子，别给我装糊涂了。打鬼子你在行，自己生活上的事儿也得好好考虑考虑啊。
1: 保重吧，保重，走吧，走了。

けて八郎君より銃を撃つな。八郎君と平行場全部消滅させろ。ふざけ

0: 백수로 목표 요선자 부대장님!
1: 张处，怎么回事？不好了，鬼子已经摸进来了！他妈的，赵杰，解救部队，是。
2: 张处，赶快去连部通知陈毅他们，让他们带着重伤员和村民赶快转移。
3: 是。
2: 咱们集合，上装备，走。立正！
1: 兄弟们，我们现在必须要去妙文山高地阻挡敌人。我们要为杨村的老百姓和兵工厂转移营的时间。只要我们守住妙文山，鬼子就进不了杨村。
4: 大明白了吧？明白。
5: 出发。
6: 是。参谋长，
4: 张处，怎么样了？鬼子已经摸上来了。鬼子有多少人？具体情况还不太清楚。不过，照目前的形势来看，鬼子是来者不善。北国已经带着三连的同志去秒王山阻击敌人了。你们两个负责保护参谋长转移。
7: 是。
4: 张处，你开什么玩笑？战斗已经打响了，我要到前线去。
6: 指挥战斗，
7: 老李，我们只有一个连的士兵，顶不了太久的。
4: 杜立团需要你，你必须走。
7: 张处，我现在不能走，我要到阵地去。来人，把参谋长给我绑了。
8: 是。
4: 张处，你小子要造反呐？啊，我是参谋长。
7: 对不起了，老李，还愣着干什么？带走。
4: 你要想想后果，我处分你。
7: 陈毅、小雨，你们两个带上炊事班还有民兵。 负责转移老百姓和伤员，现在就走。
9: 是。
7: 其他人，
10: 跟我来。
11: 是。

0: 鬼子怎么样？你怎么上来了？
1: 鬼子上来了，战士们都在这拼命呢。你让我在下边看着，比死了还难受啊！你下去帮助转移群众啊！
0: 老叔，我是个军人呐，
1: 你把我当个兵就行啊！
0: 大家听听声音，
1: 这是鬼子的声势，大家抓紧去公社里面，走。

0: 鬼子摸上来了，回阵地，走走。
1: 让同志们把手榴弹的火准备好，等敌人靠近了，听我口令一击打。90米，80米，70米，60米，50米。 40米，30米，打！

0: 保证完成任务。
1: 赵杰，你得留下帮我指挥战斗，大力虚火。
0: 在。
1: 带一个班的战士去把桥给我炸了。
0: 是是。
2: 等等。
1: 周卫国，连长，我去吧。
3: 你？
1: 啊。沙沟河上的石桥是一年前我带战士们修的，而且我当过工兵，懂得爆破，该在哪安放炸药，我比谁都清楚。况且这一带我比较熟悉。
3: 老徐
1: 啊，
3: 你把炸药该放在哪儿，在纸上给我画出来。
1: 好。

0: 虎子，咱俩拿着图纸去把桥给我炸了。
1: 是。
2: 谢老二，连长，还是我去吧。
0: 你得在这儿给我守着阵地，这是命令。
1: 连长，鬼子又上来了，撤进工事，撤。

0: 把车好了，这我马上撤回来。是，红子，撤，撤。老钟，我要问问你，你为什么不让我去？这事儿你别问。
1: 其实你不是我心里清楚，自从你上了虎头山，你就从来没把我徐光当自己人，你信不过我。
0: 其实你我心里都明白，炸桥的任务九死一生，不论派谁去，都有可能回不来了。可是你周卫国，宁愿派你的兄弟徐虎去送死，你都不让我去。
1: 这份心意，我领了。

0: 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
1: 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
2: 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我们现在只能
0: 把眼魔借给我，记着带两个人把张瑶绑在桥下去吧。
1: 好，
3: 兄弟们，我来掩护。

0: 糟了，是沙沟河方向，徐国大力他们跟鬼子干起来了。老赵，我得去证应他们。他们要是有什么闪失的话，鬼子从外绕上来，娘村就完蛋了。老钟，你还犹豫什么呀？吴徐光的命不是我自己的，我是为了兵工厂，为了老百姓。
1: 王旭，你一定把桥给我炸了。
0: 等等，你一定给我活着回来，活着和老青你喝酒。我也想求你件事儿，
1: 说。
0: 万一我死了，
1: 说他妈什么呢你？
2: 一吃就想起小时候，用心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蜻蜓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
3: 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呀，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我的胃呀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 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呀，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4: 99块钱一碗一十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 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亲家1箱，我自己呀，留1箱。好消息，
1: 好消息！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 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
5: 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呀、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5: 嗯，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 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 皮酥馅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儿，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

0: 保障，坚持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1: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三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0: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呢、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好的东西。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连上下楼都有劲儿了。
4: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8岁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岁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0: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啊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

0: 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1: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这个吃完了它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4: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5: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3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3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他就不要让我跟我父母联系，我当时就觉得你这不是在无理取闹吗？
7: 当时我就跟他说，咱就打个赌，你别联系他了，看他俩什么时候能想起你来。我真的有点太自以为是了，我总觉得是为他好，但实际上呢总让他夹在我跟他父母之间左右为难。人家3个人都没觉得有什么事，我自己在这弄得不开心干什么呢？
6: 我比较满意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状态。
7: 我们在一起7年了，我做的不够好的地方太多太多，以后的路往哪里走你说了算。
6: 谢谢你老公。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

0: 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

0: 好舒服，
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万一我死了，森林就交给你了。老许，听我说完。我相信，森林在你的带领下，一定会威名远扬的。小董，请进。
1: 啊，跟我走。
2: 是。是
3: 上船！
4: 上船！什么情况？报告团长，杨村告急，周连长命令我们转移参谋长，参谋长不开，我就绑了他，
3: 放给他。
4: 告诉你，回头我再收拾你。胆子太大了，团长，杨村危急了，周卫国带着三连正在阻击呢，我们快去增援吧。
3: 同志们，跟我来，走。

Ah!

0: 哎呦，熬不住了，都死光了，三哥也死了，怎么办啊？
1: 我来掩护，我去把炸药包抢回来。

0: 小心，林勇，拿上赵小宝，我们上。
1: 是。

0: 连长，你中弹了！就你知道我中弹？还愣着干什么，麦长木？
1: 是。
0: 你说该把快刀撒死了吗？
1: 把线丢给我！快把引线扔给徐虎啊！
2: 是。

0: 连长，半天没动静了，小鬼子的掷弹筒哑巴了，
1: 打了20几轮，估计他们的榴弹都快打完了。
0: 这下小鬼子看来要急眼了。
1: 伤亡情况？
0: 算上秦尚元，还能动弹的，就只有40几个人了。
1: 弹药呢？
0: 每个战士只能分到5、6发子弹了，手榴弹也不多了，还剩下几箱。 一人1颗都够呛。哎，连长，你看鬼子那是干什么呢？

0: 按照鬼子接受的一贯教育，战死沙场是他们最高光荣。他们现在在这个时候火化尸体，是为了激发他们的斗志。
1: 什么？激发斗志？
0: 鬼子很快就会发动总攻了。
2: 回来了，
3: 桥炸了。
0: 太好了，桥一炸，鬼子就进不了羊村。
3: 许连长呢？
4: 连长，石桥不是我们炸的。
3: 有什么？谁炸的？
5: 是许连长，他炸的。
3: 他人呢？人呢？
5: 许连长，他跟石桥同归于尽了。
1: 你说什么？许连长死了。

0: 我们身后是杨村的父老乡亲们，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鬼子要踏过我们的阵地，就是踏过我们的势力，你们怕死吗？
1: 哇！
0: 好，准备战斗，我们弹药不多，等鬼子逼近了，我们再打。听清楚了没有？签署了。志向，拿把枪给我。
2: 是。
1: 看见那个鬼子指挥官了没有？
3: 看见了。
1: 我打左边的哨所，你打右边那个。
3: 明白。
1: 听我口令，一二三，咱们俩一起打。
3: 是。
1: 一、二，打。

0: 大哥，你怎么来了？
1: 我是医生，镇长需要我。
0: 不在，下去。
1: 我不走，我要留下来。就是死，要跟你在一起。
0: 杨大力，
2: 在，
0: 把他给我带下去。
2: 走，
0: 我
1: 不走。
0: 走。

周卫国，是光荣，三连还有活着的吗？

0: 小雨，
1: 没事。
2: 朱大哥呢？朱大哥人呢？

0: 你还活着，受伤了没有？啊，卫生员，小虎，伤的怎么样？周卫国呢？
1: 魏国，魏国，魏国，魏国，醒醒，周魏国，
2: 周大哥，
1: 醒醒，
2: 周大哥，
1: 团长。

0: 我就知道你小子没那么容易死。
1: 连长，鬼子的一个中队都被咱三连拼光了。

0: 小雨啊，给魏国好好包扎一下。魏国，我去那边看看其他同志。
1: 伤疼吗？
0: 没事。
1: 周大哥，我以后再也不离开你了。

0: 少宇，少宇，少宇，少宇，少宇，少宇，
1: 少宇，少宇，少宇，
2: 少宇，少宇，
1: 少宇，
2: 少宇，少
1: 宇，少宇，少宇，
2: 少宇，少宇，周大哥，周大哥，你还是叫给你。
1: 小雨，小雨，
0: 小雨。

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

同志们，今天我们召开表彰大会，表彰三连的同志们在这次反敌斗争中孤军坚守妙望山主阵地，英勇献身，突围牺牲，硬是拼掉了鬼子一个中队，为兵工厂和乡亲们的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我们要向所有在这次反击战斗中英勇献身的同志们致敬。现在所有人听我口令，向左向右，面对妙望山主阵地，向牺牲在妙望山上的英烈

0: 两个向右，登！同志们，现在我宣布，从现在起，由周卫国同志担任三连连长，张楚同志任三连副连长。 陈毅同志任三连指导员。卫国同志，你们三连经过了这次血战，只剩下7名战士。光荣同志牺牲了，但他的精神还在，士气还在。我现在命令你，在最短的时间内重整三连。 恢复三连的战斗力，你能做到吗？
1: 保证完成任务。

0: 同志们好，我非常荣幸地来到阳春三连和大家一起并肩作战。我会积极地配合两位连长的工作，把我们阳春三连保卫战的精神发扬光大。
1: 好。
2: 那在这里我也表个态，以后咱们三连的工作呀，凡是对的我一定积极配合，但如果是错的，无论是连长还是战士，我该批评的批评，该反对的反对，希望大家配合我的工作，我就说这些。
1: 好，好。
3: 自从阳春的战斗之后，我们三连被分配来了很多的新兵，那么我们下面的工作就是要训练这些新兵。下面我分配一下工作任务。陈怡
0: 到。
3: 这些新兵的政治思想还有文化教育工作就交给你了。
0: 是。
4: 张楚
5: 到。
3: 这些新兵的日常训练工作由你全权负责。
5: 是。
3: 今天没什么事了，散会。
2: 哎，大家稍微等一下。
4: 北国，你是三连的连长，你不带兵干什么？
3: 这些老兵，这些排长，训练这些新兵应该是绰绰有余了吧？我作为连长，还有别的事儿要做。
6: 什么事情能比带兵更重要？
3: 自从莱阳军火库之后，我决定从整个三连抽调一些战士，来组建一支特战队。
6: 你是三连的连长，不是什么特战队的队长。哦，你把精力都放在这区区几个人身上，你真以为这几个人就比一个连的战斗力强？
3: 强不强我不敢说，但是这些人怎么用怎么训练我心里还是有底儿的。
6: 我不管什么特战队不特战队，不过是一些投机取巧的东西，他要打仗他就得看正规军。
3: 听你这意思有点不太乐意啊。那这样咱们比一比。
6: 比一比怎么比？
3: 三个月为期，三个月之后我带着我的特战队来找你比。当然了，我会把这些战士全交给你。

0: 好，一言为定。如果我赢了，你回来踏踏实实训练。
1: 散会。
2: 一、二、三、四。
3: 一、二、三、四。
2: 一、二、三、四。
3: 一、二、三、四。呀！呀！呀！呀！
4: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波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波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波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波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8: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9: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10: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

0: 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黑马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

0: 砂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被命运打入深渊，
7: 在凝固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8: 你是公差还是兵？
9: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6: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10: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7: 在3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6: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11: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12: 打赢这场仗，
7: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6: 大生意人，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3日起热血来袭。
13: 他就不要让我跟我父母联系，我当时就觉得你这不是在无理取闹吗？
14: 当时我就跟他说，咱就打个赌，你别联系他了，看他俩什么时候能想起你来。
15: 我真的有点太自以为是了，我总觉得是为他好，但实际上呢，总让他夹在我跟他父母之间左右为难。人家3个人都没觉得有什么事，我自己在这弄得不开心干什么呢？
13: 我比较满意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状态。
15: 我们在一起7年了，我做的不够好的地方太多太多，以后的路往哪里走你说了算。
13: 谢谢你老公。
6: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6: 帮你请坐。
1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产。

0: 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

0: 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好视力蒸汽。

0: 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

0: 要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看不出，你训练部队还真有两下子啊！嗨，干革命这么多年，这点再不行，那不坏了。哎，嗯，最近看见卫国了吗？没有。一大早5点多，他们就出发进山了，到晚上7点多才回，也不知道他们具体在训练些什么。
1: 哪有他这么当连长的？一天到晚见不着人。
0: 不行，咱不能由着他性子来。
1: 也许他有他自己的考虑嘛。我看这样吧，咱们跟团长商量商量。
0: 不，我看这件事先不要惊动团长的好。我们找个机会跟他谈一谈，看他自己到底是怎么考虑的。也好，省得到时候啊，他说我拆他台。我想到个办法。陈述，到，给你个任务。
2: 你呀，大家知道吗？在高原上生活着一种非常漂亮的动物，叫做雪豹。它生存在食物非常匮乏的高山之巅。它有着超乎寻常的生存能力。它最善于审时度势，它非常的机敏。它一旦发现目标，一鼓作气，绝不放弃。无论它的对手多么强悍。从今天开始。
3: 我们这支小分队就叫做雪豹特战队。我把你们每一个人训练得像雪豹一样，大家有没有信心？
4: 有。
3: 好，那我们就来上第一课。第一课，我们讲特战手语。
5: 哎，排长，这战斗手语你不是早就教过我们了？我们这儿很多人都会啊。
3: 哎，你会了，别人会吗？找揍啊！
4: 干什么你？来来。
3: <笑>好，大家跟着我做，大力你翻译。
4: 好，第一个动作。哎，这我知道，停止前进嘛，停止。哎，
3: 第二个动作，掩护我。这样，
4: 掩护我。
3: 下一个动作，前进。哎，对，前进，前进。<笑>

0: 下面一个动作，
1: 公鸡嘛，公鸡，反正不是母鸡啊，公鸡。
0: 好，下面我们做一个练习，通过我的手语来传达信息。

0: 什么人？报告连长，抓到一个奸细。
1: 说什么呢？谁是奸细？
0: 你，
1: 连长，我是我，我是陈树。
2: 我早就看见你了。
0: 别动，瞧这小子这熊样。排长，你真行啊你！刚才就这么这一比划，这小子就被几个兄弟给逮着了。陈叔啊，我跟你说啊，刚才排长早就发现你了，你知道不？刚才排长那顿比划，意思就是告诉兄弟们这后边有奸细，让他们几个过来逮你。你啥都没看明白吧？啊？
1: 行了，连长，对不起。
2: 张处派你来的吧？
1: 是。
2: 回去告诉他，我们特战队训练属于军事机密，他就是副连长也无权知道。说好三个月就三个月，三个月之后见分晓。回去吧。
1: 是。
0: 啊？走啊你！还愣着你？
2: 行了，我们接着练。
3: 小李啊，
0: 到。
4: 副连长有什么指示？
3: 陈树回来了吗？
0: 还没回来。
3: 等他回来，赶紧告诉我。去忙吧。
0: 是。

0: 报告副连长，三排长他回来了，
1: 快让进来。
0: 是。
1: 怎么样，
2: 副连长，您交给我的任务我没有完成好。
1: 什么叫没有完成好？你没找着他们？
2: 不是，找着了。不，
1: 那怎么了啊？你被他们发现了？
2: 不仅发现了，还
1: 什么呀？别吞吞吐吐的，快说。
2: 我让他们给抓了。
1: 怎么这么笨呢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藏得挺隐蔽的，可不知道怎么莫名其妙就给他们抓了。啊，连长还让我给你带几句话。
1: 什么话？
2: 连长说了，特战队的训练属于军事机密，就算是您也无权知道。不是说好三个月吗？三个月后自会见分晓。
1: 你出去。
0: 是。
1: 这个臭外国。
3: 兄弟们，我们这次野战训练为期三天三夜，行程约为100公里。您每个人身上配备的干粮只够维持半天。这次训练，您不仅要完成歼敌行军的任务，还要学会野外生存。为了加大训练难度，我们这次不走大路，穿山而行。目的地是鬼子的西关据点。我们要从这里穿越50公里山路，到了鬼子的据点，然后端掉它，再穿越50公里的山路，回到羊村。大家有没有信心？
4: 有。
3: 兄弟们，从现在开始，我就不是你们队长。队长由赵杰担任，由他全权指挥。
5: 是。
3: 我跟虎子这次是你们的观察员和考核员，只负责打分。大家明白了没有？

0: 台长，你真的不管我们了？你说呢？
1: 我就说，你要是不管我们，那兄弟们完不成任务怎么办？那我又再组建一支特战队。 怎么，怕了？经过三个月的训练，你们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战士。不相信你们自己，也要相信我。我对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信心，明白吗？
2: 明白。

0: 咱们现在的位置在13号地区，比预定计划晚了2个小时。
1: 队长，咱这预定目标还有多远啊？至少还有20公里左右，要走4个小时。可惜现在时间不够了，咱们必须赶在天黑前赶到预定目标。哎，同志们，有什么主意？
2: 队长，我来看看。
1: 咱们前面有一道悬崖，就是这个。 翻过这道悬崖，离鬼子据点就不远了，大概再走1个小时的时间就到鬼子据点了。
3: 翻过去？
2: 他奶奶的，这么高？你开玩笑吧你？

报告连长，我们经过100公里的徒步穿越，现在已经到达指定地点，比预计时间早了15分钟。兄弟们，根据我们的观察，里边共有6个鬼子，12个伪军。

0: 兄弟们，现在我来宣布一下作战任务。我的要求是不放一枪解决掉所有的鬼子和伪军，并且烧掉他们后面的大仓库。大家都明白了吗？
1: 明白
2: 明白
3: 明白。
0: 现在开始计时，45分钟之后，如果我看不见火光，视为考核不合格。
2: 明白
3: 明白。

快去放把火，把小鬼子仓库也给点了，走。

0: 鬼子仓库也让我们给点了，啥都没给鬼子留下。
1: 你们啊，别光想着打仗，去把鬼子炮楼、全歼鬼子六人、伪军十二人、缴获两挺外坝子、步枪十二支、子弹2000多发、鬼子仓库也让我们给点了，啥都没给鬼子留下。
0: 你们啊，别光想着打仗，去把鬼子这些电话机啊、发报机啊、蓄电池、电线都给我搬回去，要学会过日子。去吧，
2: 是，
3: 徐峥，走。

0: 是男人玩的东西，我不要。
1: 现在兵荒马乱，有这杆枪防身，我放心。
0: 我有阿土保护我。
1: 阿土不在，你要自己保护自己。
2: 连长，连长，连长，我们已经把鬼子所有能用的东西全部都清点完毕了，咱们可以撤了。

0: 都笑什么？很开心是不是？满载而归。
1: 但是我告诉你们，这一次的行动因为某些同志的失误，我不能算你们全部通过。因为雪豹特战队不允许任何一个人犯任何一点点的错误。三个月，你们每一个人都经历了三个月的艰苦训练，在我心目中，你们都是优秀出色的。
0: 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这是我们下一次的演习计划，大家传阅一下。

0: 红军战士同志们，我们要坚韧不拔。
1: 来得够早的呀，
2: 副连长好。
3: 连长，
4: 副连长，
1: 学吧。哎，陈叔啊，
3: 哎，
1: 今天就是3月15吧？
3: 对，副连长，今天就是3月15。
1: 那周连长该回来了，我倒要看看他这十几个人啊，怎么跟我这170多号人打。
0: 你啊，还是小心一点为好。在我的印象里，他可从来不打没把握的仗哦。
1: 他就是再有把握呀，他也是一个跟我17个打。我就让他明刀明枪跟我对着干，跟他打车轮战，我累死他。
0: 你呀，啊，来，接着写。工人和农民会愈来愈团结。
5: 我们是三连特战队的，演习正式开始，已经宣布阵亡，明白了吗？
6: 嗯。
5: 别吱声，要不然脑子玩真的了。

0: 刚好五分钟。赵烨、大力，你们俩去一排驻地。
1: 是。
0: 守将、水生，你们俩去二排驻地。
2: 是。
0: 柱子，你带两个人去三排驻地。
3: 是。
0: 猴子，咱俩去四排驻地。
4: 是。

0: 我们赶紧回去，把这个集合号。行了，别睡了，去看一下。是。
1: 关键时刻给我掉脸了，不上周给我看我笑话。
2: 卫国，什么时候回来的？
3: 刚到。
2: 报告连长，任务顺利完成，杨村三连全部被俘。
3: 卫国，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 我们不是说好了对抗演习吗？而且时间、地点、方式，我早先就已经写在一张纸上交给你了，你没看呢？

0: 张副连长，按照演习规定，你现在已经被我们俘虏了，怎么样，认输了吧？
1: 周卫国，你完全不按规矩办事儿，你这是趁我无备啊，你这是投机取巧。
0: 别急啊，张副连长，你想啊，我们这是一次对抗演习，那就跟。

0: 实战一样，对不对？如果真要打仗，你觉得敌人会事先通知你吗？而且，你不是一直想看什么叫特种作战吗？这就叫特种作战。30分钟前，我们特战队就已经解决了全村的所有明哨暗哨，还有你们三连的4个排。张副连长，服吗？
1: 朱卫国，有你的。
0: 还有，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一次是我们的特战队，如果是鬼子的特战队呢？赵杰，
2: 到，
0: 把枪还给他们。
2: 是。
0: 通知队员休息。
2: 是。
3: 卫国。
4: 卫国。
3: 忙什么呢？这打了一场大胜仗，我们得过来慰劳慰劳你啊。
4: 对，你看，刚煮的。
5: 最后拿点这东西来慰劳
3: 你，这东西就不错了。哎，我是真没想到啊，这小鬼子把抢来的粮食都囤积在西关据点，
0: 结果没想到让你们这十几个人是一把火就给烧了呀，解气啊，给咱老百姓啊出了一口恶气。你们这个特战队还真有两把刷子啊。哎，卫国，实话实说，我回去想了想，今天这次演习啊，我输了，输的我是心服口服啊。十几号人俘虏了连战士带排长，100多号人呢。不过你也别高兴得太早，我的战士们啊可都在加紧训练呢，都憋着一口气准备找你们特战队是一雪前耻啊。
3: 来啊。行，有你这句话就行。哎，陈怡啊，你说咱们这认识也很多年了，你发现没有，这小子现在可算是找了一个适合他干的事儿了啊。
4: 是啊，我也发现了。
3: 上学的时候调皮捣蛋，现在打鬼子呢，哎，我这套中规中矩的打法呀不好使了，还就是他这调皮捣蛋的打法呀是最适合打鬼子，而且是一打一个准儿啊。
5: 骂谁呢你？
3: 我这马屁还拍到马蹄子上去了。
4: 好了好了，没骂你。
3: 哟，这是什么呀？嚯，勃朗宁，
4: 真漂亮。
3: 比利时制造，这枪是又小又准。
4: 哦，是吗？
3: 刚缴获的。
5: 嗯。
3: 哎，卫国呀，我说这枪啊你干脆送给陈怡算了，这枪又小又轻便，他用正合适。
5: 放回去。
3: 好家伙，新淘了点东西还舍不得了啊。
0: 放回去。

0: 这个周卫国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评价他。不就管他要把博朗宁吗？说翻脸就翻脸，那脾气啊，跟以前一模一样。
1: 这是不怪他。
0: 哦，不怪他，怪我。救你！你老护着他。
1: 你傻呀你！
0: 我。
1: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0: 今天什么日子？
1: 几年前的今天，南京沦陷，他失去了他的未婚妻，也就是萧玉的表姐，萧雅。

0: 喝点吧，
1: 陈怡啊，刚才我态度不好，对不起。 你知道吗？南京沦陷的时候，我亲眼看着萧雅，我的未婚妻，在我面前自尽。

0: 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要出个门晒个太阳，找到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4: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7: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的。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7: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7: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

0: 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2: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车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3: 我们东北的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4: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上海纵横，情谊交锋，人生自己掌控。
6: 在3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5: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续写传奇商途。
6: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7: 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5: 我是陈晓，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6月3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逆袭人生，步步为营。
8: 他就不要让我跟我父母联系，我当时就觉得你这不是在无理取闹吗？
9: 当时我就跟他说，咱就打个赌，你别联系他，看他俩什么时候能想起你来。我真的有点太自以为是了，我总觉得是为他好，但实际上呢，总让他夹在我跟他父母之间，

0: 为难，
1: 嗯，
0: 人家三个人都没觉得有什么事儿，我自己在这儿弄得不开心干什么呢？
2: 我比较满意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状态。
0: 我们在一起七年了，我做的不够好的地方太多太多，以后的路往哪里走你说了算。
2: 谢谢你老公。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5: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6: 能货到付款吗？
4: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连长，我们在下边发现一个地洞。
1: 这有什么呀？那个，哎，
0: 我也说不清，您赶紧来，自己看看吧。
2: 我们刚才在这清点物资，杨大力这小子无意中发现一开关，他就拉了一下，结果这面墙砰的一下就开了，露出下边这楼梯。
1: 他们人呢？
0: 就在下边，我带你去。
1: 你见过这玩意儿？
2: 这儿有。
0: 排长，你快来看看，你说这啥玩意儿啊？
1: 这地兄们打仗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这玩意儿。你说这是啥呀？对了，这儿呢，你们别动，别动。这个是毒气。
0: 毒气。
3: 一共有多少？这些都是，都给我带走。走。看来是一通广。
4: 团长，团长，有情况。
1: 团长，
5: 外国，
4: 哥，
3: 哎，你先坐下说。
4: 哎，外国，发现什么情况了？是这样，我在鬼子的机关据点看到一个秘密仓库。
6: 我在里面发现了很多毒气弹，
3: 毒气弹。看来你刚才提供的情报很准确啊。刘远就是为这事儿来的，刘远，还是你跟美国说一说。
7: 好。
6: 根据我们最新情报得知，日军目前在上海秘密组建了一支研制和生产化学武器的攻击部队，代号局部队。而且他们还想拿我们虎头山整个地区来测试他们研制的化学武器，并且会在不久的将来。 在我们中国的战场上，大规模的使用它。
3: 小鬼子现在是四处作战，消耗很大，兵力已经是捉襟见肘了。鬼子肯定是急眼了，妄图秘密使用化学武器来消灭我们。

0: 尽快的抽调兵力，到其他的战场。是，所以我们现在要做好防范鬼子化学武器的准备。
1: 化学武器防不胜防啊！以我们目前的防范措施，恐怕很难防得住，必须早做准备。等到上百发毒气弹打到我们头上，可做什么准备都来不及了。
2: 报告，
0: 进来。
1: 好，是我叫他们来的。卫国啊，你的特战队连总部首长都知道了。
3: 这次任务是总部直接给你们特战队下达的任务，具体情况，刘远同志还是你来说吧。
2: 好，
3: 看看这个，这个人叫伊藤广宇，目前人在上海，他是日军秘密研制化学武器的总负责人，他曾经也是日本关东军研制化学武器的负责人之一。 他们拿他们研制的化学武器在我们中国的东北，屠杀过大量的百姓，并且还拿我们的战俘进行过活体实验。他目前在上海秘密组建的这支化学武器攻击部队，由于日军对他高度保密，所以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具体位置在哪儿。这回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到上海找到这个基地，然后摧毁它。
2: 需要我做什么？
3: 跟我们一起去上海。
2: 上海，是的，在上海虽然有我们的情报人员，但他们在军事作战能力上很弱，所以急需我们派出一支精干的武装力量，去消灭这个伊藤。上级决定，由你们特战队去上海执行这项任务，配合刘远以及我们在上海的情报人员找到并且打掉这个伊藤广野的秘密基地。
4: 这次行动谁配合我们？
3: 我们的情报人员，还有国民党特工。
0: 他们的人也参加了。啊，这回我们最重要的情报全是他们提供的。老白，你的特战队什么时候可以出发？
5: 随时。
0: 那好，那我们明天一早分头进入上海。好，我去下达任务。哎，卫国，这次除了你的特战队以外，我再派两个人跟你一块儿去上海，为你们做辅助的掩护和联络工作。张主陈怡，
6: 到。
0: 你们两个马上准备一下。
7: 随特战队一起出发。
6: 是，
0: 他们俩也去啊？啊，对了，考虑到这回我们特战队的行动要高度保密，所以到了上海之后，这些同志不能参加一些日常的联络工作，更不能让其他情报线上的同志和他们过多的接触。所以到时候，所有的联络工作就由我带着他们两个人共同完成。
8: 他们俩不是作战人员行吗？
0: 你放心，张楚和陈怡都是老地下党员了，而且又是老搭档。
8: 同时，他们都是上海人，对上海的情况十分熟悉。当年他们两个假扮夫妻跟我一块做情报工作的时候，对敌斗争经验十分丰富。由他们两个配合你和刘远，最合适不过了。
6: 不是，您刚说什么假扮夫妻？
8: 这次他们两个仍旧以夫妻的身份配合你工作。
6: 我去下达任务。
9: 我们一毕业，陈怡就和张楚结婚了。
10: 我们永远不分开，永远在一起，不会找你半辈子。

们只能护送你们到这儿了。出了这座山，就全靠你们自己了。你要保护好陈毅同志的安全，我就把他交给你了。

你们心里也清楚，这次任务的艰巨性。等着你们的将是一个巨大的危险。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

0: 不知道咱们这帮兄弟能不能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安全到达。放心吧。
1: 请问是张老板吗？
2: 啊，是我，你是哪位？啊，你好，你好，我是公司派我来接你的。啊，
1: 谢谢啊。你好。这位是张太太吧？
2: 对啊。
1: 你好，一路辛苦了。那大家就跟我走吧。
2: 张老板，张太太，请上车。
1: 谢谢。
3: 跟着我车走，
1: 请跟我走。好，
2: 辛普，没想到会是你小子。<笑>
4: 我也真是没有想到，居然是你来接应我们。
3: 我也是没想到，居然是你们俩。
1: 南京匆匆一别，有几年了吧，魏国？没想到你去当八路军了。哈哈哈哈哈哈！
2: 我当年在南京部队被打散了，后来又受了伤，是八路军救了我。
1: 后来我一想，干脆留下跟他们一起打鬼子。好，这次咱们一起打鬼子。
4: 中统上海站的徐站长马上要见你。中统也参加这次行动啊？
2: 情报都是他们给的，我只是配合行动。晚上6点来接你们。
1: 好，张老板，房间帮你开好了，你住的是502房间。
2: 谢谢。
1: 你们两个是306。
2: 小杨，
1: 休息好，晚上来接你们。

0: 那我去休息了，晚上的事情帮我安排好。
1: 是的，
0: 请。
2: 两位，请过来。

0: 是啊，我在上海复旦大学教书的时候，他们都是我的学生。
1: 哦，坐。既然大家通力合作，就不绕弯子。曹爷，把情况详细的介绍一下。
0: 好。两周以前，我们侦查到伊藤广宇住在万国酒店的顶层，也就是701房间。于是我们就化妆成服务员，打入酒店的内部。基本上摸清了他的出行规律，每天早上8点他都会出门，他的身边大概有10个警卫，到了下午6点他就会回到万国酒店，之后在酒店用餐，到了晚上9点他就会去万国酒店的舞厅跳舞喝酒，直到午夜才会上楼。他每天都会随身携带一只保密箱，并且用手铐铐在他的左手上。我认为里边应该是跟日军研制的化学武器有关的秘密文件。
2: 有没有可能在酒店里下手？
0: 不可能，日军驻华最高司令部在万国酒店长期包了3层，也就是从5层到7层，上面住的全是日军的最高将领，防守极为严密，只有住在那上面的日军军官和持有特别通行证的人才能上去，我们根本上不去，也不可能在那里下手。
2: 你们查到伊藤秘密基地的具体位置了没有？
0: 没有，到现在为止一无所获。
2: 跟踪也没有进展吗？
0: 我们一直试图跟踪他，可是这个伊藤啊太狡猾了，他每天出行都会有3辆完全相同的车辆驶出，而且这3辆车都会走不同的路线。由于上海沿途日军比较多，防守严密，所以我们不敢跟踪得太紧，所以直到现在我们没有跟踪到他的秘密基地在哪儿。
2: 要不我们兵分三路同时袭击这3辆车，如果伊藤在其中一辆车上，一定能消灭他，拿到保密箱。
3: 不可以，分头行动风险太大。
2: 我们这回的任务不单单只是要除掉伊藤，最重要的是找到伊藤秘密研制化学武器的所有关键证据，以及摧毁这个秘密基地。所以目前在没有掌握秘密基地的确切位置之前，我们不能有任何行动，我们不能让伊藤日军有任何察觉。
1: 那二位有什么好办法吗？
3: 曹老师，你说过伊藤喜欢跳舞。
0: 是，每天晚上9点他都会去万国酒店跳舞，无一例外。
3: 那他去舞场应该不会带着那只保密箱
0: 吧？对啊，每次见他跳舞的时候从来没有拎那只箱子。
3: 那也就是说他进舞场的时候那个箱子应该在他的房间里。
0: 极有可能。
3: 曹老师，那能不能请打入万国酒店的同志晚上到我这儿来一下，我想了解一下情况。
0: 好，今天晚上下班我就让他过来。
2: 不过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3: 没想好，但我觉得保密箱里的文件应该和秘密基地有关，也就是说我们找到文件就应该能找到他们的秘密基地所在地方。
1: 问题是怎么能拿到文件呢？
3: 他的酒店房间。
2: 万国酒店有很多日军把守，鸟都飞不进去，你怎么进去？
3: 想办法了。
0: 负责在万国酒店侦查的那个同志马上就要来了。我都忘了告诉你们了，这个人啊你们都认识。
4: 我们都认识。
0: 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哎，来了，大家看看这位是谁。
5: 田静。
6: 陈怡。
7: 张楚。
6: 你们怎么会？
7: 周文你也在。
8: 没想到啊，你现在也开始搞起情报工作来了。
7: 是啊，国难当头，田静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你们怎么会？
8: 我们现在都是八路军，这次来上海奉命执行任务。
7: 真的？太好了。
0: 田静，你抓紧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万国酒店的情况吧。
7: 嗯，好。这里是舞厅，这里是1号电梯，不过都有宪兵把守。
3: 三哥，
4: 嗯，
3: 你是不是说过所有的保险柜只要你看一眼钥匙都能打开？
4: 是，

0: 这位是徐站长，徐伯文先生。
1: 在下徐伯文。
2: 在下刘远。
1: 你好，
2: 赵卫国。哦，
1: 你就是那个大闹中央军校抓了德国顾问的周卫国。久仰久仰。我介绍一下，这是曹颖啊。
3: 你们好。曹老师好。
2: 曹老师，
1: 你们都认识。

0: 能不能保证在三分钟之内把保险柜打开，并且将里面的资料拍照？
1: 能，但一定要让我看一眼保险柜的钥匙，就一定能。
0: 天晴啊，
2: 嗯，
0: 还有什么线路能够上酒店的七层？
2: 我们只能通过一号电梯或者是楼梯间才能上去，但是一号电梯和楼梯间都有宪兵把守，只有是住在五层的日本军官或者是有特别通行证的人才能上去。还有二号电梯的五层出口已经被封死了，大概情况就是这样。我要先回去了，不然该引起他们的怀疑了。
3: 好，有什么情况我会让曹老师及时通知你。
2: 好，那我先走了。
4: 天津，我送送你。
2: 好。陈姨，这么多年了，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重逢。
4: 是啊。
2: 对了，你当年为什么那么突然就结婚了，而且还走得那么匆忙呢？
4: 其实我跟张楚并没有结婚。
2: 什么？没有结婚？
4: 是啊，当时我跟他加入了共产党，为了工作的需要，我们才……
2: 啊，那你们是假夫妻喽？真有你的，你们俩把所有人都给骗了。那你和周文呢？好了，陈怡，就送到这儿吧，这里毕竟不安全，我先走了。
4: 那好吧。
0: 金博，
5: 嗯，
0: 我需要你帮我搞一套日军军服。
5: 日军制服没问题，明天早上给你弄过来。
0: 我要大佐的。
5: 好。
6: 我需要一份万国酒店的电路分布图。
5: 没问题。
7: 三哥，
1: 嗯，
7: 万国酒店你应该不陌生吧？
1: 当年没少在这儿逍遥，很熟悉。
0: 我们这次行动能不能成功，就得看一个人的。
2: 谁啊？
0: 陈怡，我需要你学一样东西。
4: 学一样东西？学什么？
0: 跟三哥学学手艺，我需要你把伊藤的钥匙偷出来。
4: 什么？
1: 陈怡啊，其实在拿东西的一刹那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能紧张。接下来我给你示范几个动作。张楚，帮我一下。我教你这种，我们行话叫开天窗，注意看。看到了吗？到手了。我下面教你第二种，刀片，注意看手型。我要以最快的速度划破他的衣服，拿到钥匙。钥匙已经到手了，接下来我教你第三种，也就是说你在和伊藤跳舞的时候怎么把钥匙拿到手。这个时候首先要把他的集中力吸引到你的眼球当中，分散他的注意力。张楚，来，在跳舞的一刹那手要放松，一定要快，看见了？怎么样？试一次。
4: 不行不行，哎呀，这太难了，我真的是做不到。不行不行，我这样会破坏整个行动的。
0: 你真的准备放弃吗？
4: 这不是放弃，我真的是做不到。
1: 陈怡啊，其实小偷小摸看似在于手，完全不对，其实完全在于心态。我们这行呢，也有句话叫道于无形。

0: 在你在拿东西的那一刹那，感觉是在抓空气，或者说是从自己口袋里拿东西。如果这点做到了，是偷的最高境界。我也观察你的手了，非常灵巧，相信你，试一次吧。
1: 是吧，我相信你，
2: 肯定可以的，我们都会帮你。
1: 陈爷，没问题的，
0: 试一次吧。
1: 对自己要有信心，你行的，我信你。你要不行，就没人行了。
2: 走，我们先聊。
3: 我还想跟你说点事。
1: 我和远哥要去万国酒店看一下外围的情况，等我回来再说吧。有张楚在，他会照顾你的。

0: 这个是我们出发点，这个是我们一号集合点，这个是备用的二号集合点。哥，那栋楼的视角不错，明天上午你和新普去监控日军的行动，我去里面侦查。
1: 行，放心吧。
0: 时间不早了，我们走。

0: 时候不早了，早点休息吧。
1: 你先休息吧，我想一个人再待会儿。
0: 床我已经给你铺好了，自个儿睡。

0: 田静是我们的人吗？
1: 不是，但是她是个很有正义感的女孩。
0: 为什么没有把她发展过来呢？
1: 组织上出于我在中统的隐蔽性考虑，只是我不得向任何人暴露我的身份。
0: 田静这个女孩不错，希望可以通过这次任务把她发展过来。
1: 好。哎，魏国来了。

0: 好灵芝开抢啊，99人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我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糖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芝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包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咱这个岁数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芝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5: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5: 没错，
4: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

0: 王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1: 对，
0: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过去在你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芝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4: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芝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0: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5: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0: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5: 没错，
0: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这芝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芝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7: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可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

0: 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十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好灵芝。开抢啦，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我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包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咱这个岁数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5: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5: 没错，
4: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5: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

0: 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过去在你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芝养堂灵芝菌粉才99元，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芝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元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3: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4: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3: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4: 没错，
3: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0: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5: 这芝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芝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6: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0: 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5: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6: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芝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

0: 推荐给身边十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1: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3: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4: 你想救世，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2: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5: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吗？
3: 商道即人道，
6: 经商之道，小道谋生，大道谋国。
3: 生意见人心，
2: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3: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3日起看何为商道之大。
7: 他就不要让我跟我父母联系，我当时就觉得你这不是在无理取闹吗？
8: 当时我就跟他说，咱就打个赌，你别联系他了，看他俩什么时候能想起你来。我真的有点太自以为是了，我总觉得是为他好，但实际上呢，总让他夹在我跟他父母之间左右为难。人家3个人都没觉得有什么事，我自己在这儿弄得不开心干什么呢？
7: 我比较满意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状态。
8: 我们在一起7年了，我做的不够好的地方太多太多，以后的路往哪里走你说了算。
7: 谢谢你老公。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9: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 超市里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

0: 全免费。超市里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镜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市里远镜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在于举行。新闻第一线来看，从重庆到阿克拉，一张单证如何连通世界。6月1日起，我市全面进入主汛期，中小河流和山洪灾害风险突出，各地各部门积极行动，全力保障汛期安全。成渝中线大足石刻站迎来多项关键建设节点，预计今年内全面完工。

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昨天中午，由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共同主办的《从重庆到阿库拉：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塑造包容性全球贸易新图景》宣传推介活动在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来自联合国贸法会等国际组织、加纳等国家官员、欧洲及东盟等地区企业代表，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商务部、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央企、

0: 地方企业代表等300余人齐聚重庆，围绕公约落地实施展开研讨。一份公约为全球贸易版图做出怎样的贡献？来看新闻第一线的观察。
1: 今天的活动现场有3个英文字母随处可见 ，NCD 也是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的缩写。简单来说 ，NCD 就像国际货物的产权证，但以前啊，在国际贸易里，只有海运提单是硬通货，拿着它能结算、能质押、更能融资。而铁路、公路等跨境陆路单证仅仅是一张收据，不代表物权，也换不来银行贷款。NCD 公约创设了一种适用于所有跨境运输方式的可转让货物单证，打破了数百年来的国际贸易制度壁垒，填补了国际规则空白，也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了更加统一高效的法治保障。
2: 在过去的很多年，货权的交接通过什么样的凭证去完成，都是制约很多的国际贸易公司或者生产企业使用超过海运这样的一些运输模式。
3: And this convention will bring more opportunities for the global actors, and rule-based system will bring us a comprehensive and foreseeable future for global trade.Due to that reason, Turkey will have a positive effect in its global trade.
1: 今天活动的主题为何是从重庆到阿克拉？阿克拉是西非国家加纳的首都。去年12月，这部公约在联合国大会第80届会议上正式通过。今年10月呢，就将在阿克拉开放签署。而 NCD 公约正式生效的日期呢，将会是第10个签约方批准加入后的第180天。这意味着今天的这场活动恰好处在一个关键的时间窗口。活动的宣介就是要让更多国家进一步深入了解公约，推动缔约，争取早日满足生效条件。活动主题中的从重庆到阿克拉串联起的不单是两座城市，更是全新的国际规则从策源到落地的创新路径。
4: NCD 公约呢，正是源于重庆在实践中的探索和经验总结。公约生效后将有助于进一步提升重庆在国际物流体系中的枢纽地位。更重要的呢，是这标志着源于重庆的创新实践正在转化为国际规则，为国际贸易便利化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5: 和海沿海的一些城市地区一样的享受可转让货物单证的流通方面的一些便利，从而提升我们的外向度，也拉近我们在国际交往当中的话语权，会助推内陆地区的更多的企业和更多产品走向世界各地，来帮助他们在国际贸易当中呢便利的获得融资，从而提升他们的这个商业规模。
1: 活动现场发布了可转让货物单证公共服务平台，并联合产业各方共同发起创新实践倡议，也在公约从通过到生效的历史进程中留下又一处鲜明的重庆印记。事实上，重庆不仅是新成果的推动者，更是 NCD 的实践策源地。 NCD 公约重庆出发，迈向阿克拉，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提供了可借鉴的全新范式，沿着单证的流动展开一幅更高效、包容、数字互联的全球贸易新图景。
0: 重庆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6月1号起施行，该条例的出台标志着重庆数字经济发展迈入了法治化、体系化的新阶段，为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6: 条例共7章53条，包括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据要素价值化等内容。为夯实数字经济发展底座，条例明确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成渝国家枢纽节点建设，促进云网协同和算网融合发展，保障国家东数西算工程在重庆落地实施，支持新型能源算力枢纽建设。条例还提出，以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构建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双轮驱动格局为导向，推动数字产业化提速升级与产业数字化深度转型。
7: 条例覆盖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完整体系。面对长期以来制约数字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条例的回应呢，也非常有针对性。同时，条例还推进数据产权登记，探索数据资产入股和质押，打通数据要素价值实现的制度通道。
6: 条例充分释放数据要素核心价值，针对确权难问题，明确健全数据产权基础制度，建立数据资源、数据产品的持有权、使用权、经营权三。

0: 全分制的产权运行机制，夯实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制度基础。条例还强化了数字经济发展的保障与监管，筑牢数字经济安全与伦理防线。
1: 重庆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建立完善了我市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法治框架。我们将深入贯彻重庆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推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双向赋能，促进各行各业数字化转型。
2: 从6月1号开始，我市已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表示，本月全市中小河流阶段性涨水和山洪风险较高。
3: 刚刚过去的5月，全市降水量较往年偏多，永川、荣昌更是刷新同期降水记录。全市中小河流汛情突出，共有34条河流出现59次超警戒洪水，21条发生27次超保证水位洪水。
4: 降水的极端性强，中小河流的洪水早发和重发，这个超警戒、超保证水位的洪水次数多。大江大河相对平稳。
3: 六月进入主汛期。多部门会商综合研判显示，我市大江大河总体可控，中小河流和山洪灾害风险突出。这些河流流域面积小，汇流速度快，短历时强降雨极易引发陡涨陡落。
4: 要把防御的关口前移，将联合气象等部门紧盯雨情、水情、工情的变化，深化监测预警预报，优化水网联合调度体系，加快数字防御应用，强化值班值守，全面筑牢水旱灾害防御底线。
3: 据了解，入汛以来，水利部门已编发各类预警产品120余期，启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14次，累计抽查风险点14000余处次。同时，联合市财政局下达1500万元水利救灾资金，用于补助永川、北碚等4个重点受灾区修复水毁水利设施。
2: 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重庆将有一次较强的降雨天气过程。中西部偏南和东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个别乡镇大暴雨，局地或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和6至8级阵性大风，需提高警惕。此外，昨晚的9点，市水利局和市气象局也联合发布了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下午2点，9个地区部分乡镇有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其中酉阳风险高，江津、綦江、南川、万盛经开区、武隆、彭水、潜江、秀山有一定风险。其余区县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雨引发小流域山洪灾害，请相关区县加强值班值守，密切关注水雨情变化，注意做好防范工作。作为成渝中线高铁连通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的核心枢纽，大足石刻站建设正加速推进。近日，站点建设迎来了多项关键建设节点，预计年内完工。
5: 这里是成渝中线大足石刻站，今天这里迎来多项关键建设节点，站台雨棚主体工程全面竣工，车站站名正式挂牌，高铁站站点身份标识正式亮相。
3: 大足石刻站摒弃传统高铁站雨棚设计，创新采用单柱外字悬臂双悬挑结构，搭配稳固的框架结构体系，成为车站的一大特色亮点。
6: 相较于传统多立柱雨棚，我们以单根 Y 型立柱替代多根支撑结构，通过双悬挑造型实现全站大跨度全覆盖，减少了立柱数量，让站台视野开阔无遮挡，旅客通行畅通无阻，全方位保障旅客候车通行的舒适与安全。
3: 与此同时，大足石刻站站名也挂牌亮相，这既是高铁站点身份标识的正式确立，也是现代交通工程与千年石刻文脉的双向相拥。通车后，从这里出发，步行即可抵达大足石刻景区，感受世界文化遗产的魅力。
6: 目前站点全面进入站房室内外精装、外立面幕墙施工阶段，同步进行机电安装和设备调试，预计大足石刻站今年全面完工，具备静态验收条件。
2: 守护水生生物，共建生态重庆主题公益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动物园举行，呼吁全民携手守护长江水生生物资源，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
7: 活动现场，专业科普讲师围绕长江水生生物保护现状、本土鱼类辨别技巧、科学增殖放流规范等核心内容开展专题科普讲座，为到场市民及亲子家庭普及权威实用的生态保护知识。讲座结束后，趣味互动问答环节气氛热烈，大家积极答题，踊跃交流。

0: 在轻松的氛围中深化了对长江生态保护的认知。随后各界代表共同宣读保护水生生物倡议书，发出全民参与共护长江的文明倡议。
1: 学到了该

0: 活体科普展示，长江鲟、胭脂鱼、金沙鲈鲡等珍稀鱼类8种26条亮相动物园，专家现场进行鱼类知识咨询、生态手工、科学放生模拟等互动活动，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学习生态知识。据了解，本次公益活动将持续至6月30日。
1: 接下来将通过科普展示、互动体验、增殖放流等多样形式宣传长江石鲢禁渔，希望带动更多市民，尤其是青少年参与进来，携手守护长江水生生物，共建生态重庆。
0: 系列报道《美丽中国重庆行》，今天我们走进丰都，立足优越的自然生态和资源禀赋，丰都持续做大做强清洁能源产业，以源源不断的绿色电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在丰都县境内方斗山与莲花山山脊交汇处，衡量风电厂的数十台风机错落排布，叶片随风转动，将风能转化为源源不断的绿色电能。
3: 我们大唐衡量风电厂现有风力发电机组35台，总装机容量92兆瓦，当前全厂年均发电量约2.2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7万吨。
2: 丰都县境内山地辽阔，风力资源富集，凭借得天独厚的区位和自然条件，当地将风电产业作为绿色能源发展核心抓手，持续加大项目投资与建设力度，推动风电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截至目前，全县风电装机容量达43.35万千瓦，占全市总量的1/6。同时坚持风、光、水等多元协同发展，全面拓宽清洁能源发展赛道。目前，丰都全县清洁能源总装机容量已达83万千瓦，年发电量破20亿度，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同步释放。
4: 依托日益完善的清洁能源产业布局，丰都县持续深挖绿色发展潜力，依托雄厚的绿色能源产业基础，扎实推进全域绿色低碳转型，以实打实的生态发展成果助力重庆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让绿色低碳成为县域发展最亮眼的底色。

0: 重庆卫视告一段落，稍后新闻频道直播继续。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现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欢迎关注午间气象服务节目。今天凌晨到早间，我市部分地区仍有阵雨或分散阵雨产生，雨量普遍为小雨。预计今天白天大部地区多云，西北部和东部地区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到了夜间，大部地区阵雨或雷雨，雨量中西部偏南和东南部地区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个别乡镇大暴雨，其余地区小到中雨。请大家加强防范局地强降雨及强对流天气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气温普遍在18到32度，市区多云转小雨，20到27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转小雨，19到25度。万州多云，19到27度。潜江小雨转大雨，19到25度。南岸多云转中雨，18到25度。长寿多云转小雨，19到26度。江津多云转中雨，20到28度。合川多云转小雨，19到26度。南川多云转大雨，18到26度。綦江多云转大雨，19到27度。荣昌多云转小雨，20到27度。开州多云，20到27度。梁平多云转小雨，19到26度。巫溪多云，20到30度。垫江多云转小雨，19到25度。中县多云转小雨，20到26度。云阳多云，21到27度。石柱小雨，19到27度。秀山小雨转暴雨，21到27度。酉阳小雨转暴雨，19到26度。衡水多云转大雨，21到30度。万盛经开区多云转大雨，18到27度。

0: 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怎么样了？
1: 都侦查好了。
0: 什么时候行动？
1: 今天晚上9点，只要伊藤一进舞厅，我们就开始行动。
2: 就是不知道刘三和陈一练得怎么样了。
0: 我也有点担心。
1: 相信他们，最重要是相信陈一。

0: 不好意思啊，各位。刚才啊，我们的电灯出了一点点小状况，电源突然跳闸了。好，不过请大家放心，我们会马上修理好的。
1: 吓死我了！
2: 小姐不要害怕，等一下，我们把这支舞曲跳完了。

0: 小姐，我可以请你喝杯酒吗？
1: 谢谢，请。
0: 认识你真是非常高兴。我叫伊藤，请问小姐芳名？
2: 我姓陈。哦，
0: 陈小姐，认识你非常高兴。
2: 我也是，非常高兴认识你。
0: 陈小姐，

0: 伊藤先生，来，再喝一杯。陈小姐，你是不是拿了我的东西？
1: 你说什么？什么东西啊？
0: 不要装了，刚才没有人能接近，马上把东西还给我，不然的话……
1: 对不起。
2: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们要干什么？小姐，我想请你跳支舞。おい、ちょっと、こいつを取るな。避けて。小姐，您认识他吗？不认识。ちょっと待て、大佐、俺は証拠。
1: こいつは俺のものを取ったかもしれない。そうか。何者だ？鍵。鍵。小姐，他说你拿了他的钥匙。没有。ちゃんと探せ。ほら。
2: 結構この不知道だ。英語を超一流。

0: 探して。
1: 誰もいません。
0: いません。
2: よーし、することないか。お前ら、外で結構しろ。
1: はい。

0: 两天前，我们在万国酒店秘密截获了一份伊藤广宇随身携带的重要文件。根据文件所提供的线索，我们已经查到伊藤的秘密基地就位于这个地方。在这个基地当中，大约有40名日军把守。下面我来宣布一下我们的行动方案。首先，我要带领10名特战队员乔装潜入，解决掉他们所有外围的警戒和哨兵。之后你们迅速跟进。刘远，在进入基地之后，你迅速找到实验室，去搜集他们制作化学武器的相关资料及档案。孙新博，你带领你的军统别动队跟我一同进入基地。进入基地之后，你马上找到他们制作化学武器的重要设备，安放炸药一并摧毁。曹营已经安排好我们的撤退路线，并且在负责外围警戒。一旦行动结束之后，他会安排人来接应我们。一旦行动开始，日军必定全力增援，可是他们的增援速度大约在15分钟，也就是说我们整个行动必须在15分钟之内完成。大家有问题没？
1: 明白。
0: 今天晚上10点准时行动，大家分头准备吧。
2: 周卫国，为什么这次没有我们的任务？
3: 是啊，所有人都有任务，我们两个干什么？
0: 这一次是作战行动，你们不是作战人员就不要参加了吧。
2: 可是
0: 陈毅，这次行动已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你在联络站等我们吧，行动结束咱们一并撤退。
2: 是。
0: 张楚，你的任务是保护好陈毅的安全，你们是搭档吗？
3: 是。
2: 卫国，你们都注意安全。

0: 卡车不能再往前了，容易被日本人发现。你们沿着这条路再往前1公里，应该就能找到那处工厂。
1: 好，我们徒步进去。你记住，在指定地点等我们，看好卡车。
0: 好。

0: 就是这儿了，望远镜
1: 是。
0: 时间马上就到了，大家做好准备。

0: 大家切好警惕，小心点儿。
1: 说说。
0: 谁？徐站长，你怎么来了？
2: 让他们注意警戒，我有事跟你说。
0: 徐博文，你要干什么？
3: 时间到，行动。
4: どう？
5: 将軍殿、もうすぐです。
6: 今日は寒いな。
3: 誰だ？
7: 開門。

0: 時間のもんだ。
1: はい。
0: 全員殺せ。
2: 糟了，我们中计了。
3: 撤。

0: 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要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

0: 下个棋啊，这再也不反弹了，这心里啊是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0: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这么用
5: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的。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4: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4: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6: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7: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车去了。如果有远一点的地方，

0: 了，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1: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普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2: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1: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这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要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反弹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俺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0: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1: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个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

0: 用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十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的。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治理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车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

0: 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想够成功的观众朋友们，

0: 真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雄奇山水，心愿重庆。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

0: 手感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我来晚了，许博文是叛徒。什么？许博文是叛徒？他是南京王伟的，快，快去通知田静，叫他快点转移。
1: 曹颖，你怎么了？曹颖，你中枪了，你受伤了，阿辉，上课快点，快点！
2: 将軍殿、助産が来ました。
3: はい、どうぞ。

0: 这次行动，我们损失太大了，我的队伍就剩下三个人了。
1: 徐博文一定是把我们的计划都告诉日本人了。一开始咱们就中计了，咱们所有的行动计划都在伊藤的掌握之中。照这么来看的话，伊藤一定知道我们要去万国酒店偷偷的保险柜，但假装不知道，演戏给我们看。
0: 很明显，他是一直在演戏，因为他很清楚，只有把咱们引进那个工厂，他才有把握将咱们一网打尽。
2: 徐博文这个汉奸，行了行了，先别说这些没用的了。接下来怎么办？日本人马上就要开始搜捕我们了。
3: 这些文件我仔细的分析过，应该不会是假的，所以我断定伊藤的秘密基地就在咱们去过的工厂里。可是，在我们去之前，他把基地转移了，留下一个空的厂房，引诱我们上钩。
4: 伊藤的秘密基地有很多设备。 他想短时间之内把这些设备搬走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分析，他一定是在我们袭击之前的前两天，临时把实验室和设备搬走了，而且，应该离我们袭击的地方并不远。

0: 对，日本人占领上海之前，那一片都是工业区，有很多的废旧厂房，在那儿做一个秘密基地的话，应该并不难，而且那儿人烟稀少，不容易被发现。如果你们现在杀他个回马枪的话，一定会有所收获。
1: 可是咱们怎么能找到伊藤到底搬到哪儿去了？总不能搜遍附近的每个工厂吧？
2: 现在时间有紧，人手有限，怎么办？
3: 我有办法。哥，你和三哥现在马上回去，去搜集我们刚才去过那家工厂排水口的水样，然后一并把周围所有的工厂的水样都采集回来。我做实验应该能对比出来有相似的样本。
4: 徐国文现在很可能已经离开上海了。幸福，你帮我想尽一切办法找到他。
1: 好，我一定找到他。
2: 走那边。

0: 三哥，你看，两种水样的成分几乎一模一样。那应该就是第二家了。对，我们查到的最后就是这一家，就是我们之前袭击的那家工厂的附近。伊藤这个老狐狸。
1: 哥，辛普，马上集结人马，今天晚上就行动。
2: 好，
0: 陈营长主。
2: 在，
0: 我们现在人手不够，你们两个负责外围警戒，看护车辆。
2: 明白。

0: 把程隐秘好，周隐蔽。
1: 好，
2: 站住！记着，完成任务之后，我们会炸掉实验室，到时候看见火光，给我们信号。记着，三段异常。明白。
1: 周一国，当心。
3: 出发！走。
4: 就这儿了。
5: 好，哥，你和辛普带着人去找那些文件，我和水城大力去找伊藤，注意安全。
3: 好。

0: 都挠头，你等没得？
1: 嗨！
0: 伊藤光裕，
2: 周卫国先生，久闻大名，
0: 把他给我铐起来。看着他。
3: 是。

0: 没事，怎么了？哥，怎么样？一切顺利。
1: 这么多文件，全部带走？
0: 对，全部带走。这日后可是重要的证据。

0: 你们看，那啥玩意儿！
1: 炸弹！整个楼都装了炸弹，瞬间就爆炸。
0: 肯定是一等。哥，你只有十分钟的时间，大力，上车，跟我走。
2: 走，
0: 带上火箭，马上撤！
1: 没救了！他启动了自毁装置，这种装置一旦启动是没有办法停止的。
0: 排长，你看，
1: 这是密线电话，他已经通知增援部队了。
0: 石正、大力，
3: 到！
0: 你们两个务必给我找到伊藤光宇，快去！
4: 是。

0: 都能拿起了吧？起了，排长，你怎么没找到？妈的，时间不多了，咱们得撤，走，撤。
1: 他们成功了，太好了！
0: 你去叫司机发动车，我在这儿等他们。
2: 好，
0: 站住，给信号了，走走。

0: 坏了，出事了！建飞，陈怡，陈怡，
1: 卫国，怎么回事？
0: 哥，陈怡不见了，我得去找他。你带重要文件先撤，我跟你一起去。楚楠，我比你更在乎。

0: 相信我，我一定把他找回来。
1: 好，我听你的，但你要答应我，一定要把陈怡给我带回来。水生大力，
2: 到，
1: 跟我走。
0: 辛博，你跟刘岩一起把文杰给我送回去。
2: 好，
1: 走。
3: 其他人上车。
4: 是。

0: 伊藤，我知道你在这儿，像个军人一样站出来。
1: 没想到我还能活着吧？
0: 你不会再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2: 不管我藏到哪里，你都能很快的把我找到。周军，实在是佩服啊！
0: 放开他！
2: 放开他！我放开他，你能放了我吗？如果我没猜错，你最关心的这位女士应该是你老婆吧？
0: 你想怎么样？
2: 把我放了，我不会伤害她的。
0: 我说过，你活不过今晚。
2: 那你就把我们两个都打死吧。哼，我知道你不会开枪的。哼，周先生，我的部下已全部阵亡，我的基地也已经被你毁掉，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你不想带着你老婆回去吗？如果你放我，我就放了她。我答应你。看来我不用急着回去了，最多再过上五分钟，我的人马上就能赶到。你该想想你自己的后路了。啊，周先生，你是个人才，我佩服你。最后再给你五分钟，让你考虑一下。如果你愿意归降我大日本帝国，我可以重用你的。
0: 我说过，你活不过今晚。
2: 执迷不悟啊，你会后悔的。别动，都别动，都给我放开！方延征，谁也别动。周先生，放下枪投降吧，这是你的唯一出路。放下。

0: 陈毅，陈毅，
1: 卫国，
0: 没事了。

0: 好了，就送到这儿吧，我走了，你们保重。
1: 你也是。
2: 天静，接下来准备去哪儿？
0: 去重庆，那边还有其他的任务在等着我。
2: 保重。
0: 陈怡，我要走了，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

0: 陈怡，你打算怎么办？什么打算？我看得出来，两个男的对你都那么好，你怎么办？先不说这些，田静，你要多保重。
1: 任务完成了，咱们也该离开上海了吧？我现在还不能回去，你先带着队员回虎头山。
2: 我们回虎头山？你要去哪儿？
3: 我还有别的事儿要做。
2: 你是这次战斗的队长，擅自离队？
3: 不行，你必须跟我说清楚你要去哪儿。
1: 我们现在找到了徐博文，目前他人在南京，我们要去找他。
2: 对，
3: 是该跟他算账的时候了。
2: 南京？
0: 不行，你们擅自离队的话太危险了，我不同意。张楚，这事就这么定了。你带着大家回虎头山，虎头山需要你。
2: 我处理完事马上就回来。
0: 你真的要去吗？那好，你答应我，要好好的回来。
2: 我明白你的理由，保重。

0: 看见没？这就是徐文文现在的公馆。徐文文现在当上了汪伪政权的情报顾问。这家伙知道自己罪大恶极，足不出户。公馆里外有20多个军警把守，我们很难下手。那他的办公地点呢？徐文文现在很少出门，通常都是靠电话联系，而且就算出去，也有重兵看护。
1: 情报处的办公大楼更是戒备森严，我们休想进去。你们看，他们在干什么呀？
2: 大白天的装什么灯笼？
0: 狗日的徐博文，这是情报处准备给他开欢迎晚宴的，而且为了安全起见，晚宴就在他的公馆举行。
1: 什么时候？
2: 明天晚上。
1: 那我们也来凑凑热闹。
0: 什么意思？不行，现在就有军警把守，明天晚上军警会来的更多了，就咱们三个人，怎么能混进去？
1: 所以啊，他们肯定也这么想，肯定也认为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怎么样，干不干？
2: 干，当然干。

0: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走。
1: 等等，兄弟，我孙新普一直想当个光明磊落的人，可有件事儿，我必须告诉你们，免得进了屋子再没机会了。
0: 什么事儿啊？
1: 六月，当年你在中央军校被抓，差点被枪毙那件事，你应该不会忘记吧？
2: 当然不会忘记。
1: 那时候我已经是军统的人了，在监视班上的同学。
0: 知道，我早就知道了。
1: 你早就知道了？
0: 对。
1: 算了，这件事我一直觉得对不起你们，我这不说出来吗？我这心里……
2: 行了，行不行？别说了，都是过去的事了。我们现在不是挺好吗？并肩战斗，我们仍然是战友。
1: 对，战友。
0: 都说完了吧？干活。

0: 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毛9，我抢到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毛9，太值了。
1: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6: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4: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6: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4: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6: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4: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6: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

0: 金电话只要九毛九，今天只要九毛九，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1: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3: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3: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4: 古炼堂
3: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5: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1: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毛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以黄金配比，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3: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2: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3: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啊，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3: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九毛九，九毛九，古炼堂。

0: 蓝莓枸杞蟹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毛9，我抢到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毛9，太值了。
3: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蟹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快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7: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5: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7: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5: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7: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5: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7: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7: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0: 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咱们安全了，信不信？这回谢谢你了，
1: 信不？保重，
2: 师傅，
1: 对。

0: 保重。
1: 1941年中，八路军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为报复八路军实施的百团大战，日军集结重兵，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
2: 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上级命令我们独立团伺机突围，并由我们自行决定突围后是与鲁中、鲁西，还是苏皖边区的部队会合，同时留下一支小部队，以虎头山抗日游击支队的名义配合留在虎头山的莱阳县委县政府，共同领导虎头山地区抗日。由周卫国同志担任支队长，张楚同志任参谋长，李勇同志任政委，陈毅同志任莱阳县委书记兼县长。
3: 同志们，我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离开了战斗生活两年多的虎头山地区，我的心里也非常难受。我们现在虽然离开了虎头山，但以后我们的力量强大了，我们还一定会打回来。
2: 下面我说一说突围的情况。
4: 晚上9:30，团主力运动之轨

鬼子西面的第一道封锁线，一营三连和团属炮兵连则运动至鬼子东面的第一道封锁线。晚上9:45，一营三连和团属炮兵连。

0: 由团部参谋将下发到各营。记住，你们这次主要的任务是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赵卫国、李勇、张楚、赵杰、赵守田、徐虎、陈寅，几位同志留一下，其他人散会。
1: 卫国呀，对团里的决定有什么想法啊？
2: 今天晚上你就带着我的特战队走，特战队对这一带比较熟悉，可以给主力部队引路。
0: 也好，突围后我会把他们归还给你。你们晚上任务还很重，大家赶快回去休息。陈毅同志留一下。陈毅啊，把你留下主持地方工作有什么想法吗？
3: 没有，我坚决服从党组织的安排。
0: 你和周卫国都经历了很多，不管以前发生过什么，命运还是又让你们相遇了。你觉得他怎么样？
3: 很好，他在战场上是一名出色的指挥官。
0: 那他不在战场上的时候呢？离开了战场，他好像变了一个人，对不对？他心里还有一个很大的心结。
3: 心结。
0: 我想周卫国的故事，你应该比我了解。周卫国是个英雄，是一个铁打一般的汉子，但他又是情感非常强烈的一个人，他的情感甚至可以把他烧死。你们相爱过，不管以后会怎样，你一定要在这些方面多关心他。
3: 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他的。
0: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4: 听明白了吗？
5: 明白。
4: 还有谁有话要说？
6: 我有意见。
7: 排长，我们是特战队的，你要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引路当向导那是娘们干的，我不想干。
2: 大力，帮助主力部队突围要比我们的任务艰巨得多，如果主力部队突不出去，我们这帮兄弟死也是白死。
7: 知道了。
2: 兄弟们，我这次要用重武器开道，要和鬼子正面冲突，要把鬼子所有的兵力都给我吸引过来，让他们认为我们才是主力部队，这样我们才能让主力部队突围成功。大家听明白了吗？
5: 明白了。明白了。
4: 分头准备。
8: 是。
9: 八四六君は我々の第一防衛線に突破しても、それは相当だ。まだ第二防衛線があります。八四六君と歩いても全部我々の包囲圏中だ。さあここに見ろ、こちらは地粉口、こちらは水山、このところ我々の集計力に集結している。不動産にもいつも襲撃はできる。今回もし八六軍に発見したらきっと全滅するだろう。
10: はい。卫、
4: はい、国、时间差不多，可以动手了。
11: 兄弟们，准备好了吗？
12: 准备好了。
11: 开炮！

0: 命令出せ。民産方面保育園を収束させ。
1: はい。
0: 隊員集合。
2: 报告连长，一排已经冲破了敌人防线，打开了缺口。
3: 兄弟们，冲！
4: 走！
0: 开炮！どうした？
2: 報告します。我が陣地が八郎軍に占領されました。
0: 何？突破した！バカ野郎！早く！早く追いつけ！
2: はい！
0: 早く！
5: 奶奶的，我们终于跑出来了。
6: 按时间推算，主力部队应该突围出去了。我们现在的任务不再是掩护主力部队突围，而是保存自身。我们前面就是日军的包围圈，那儿肯定有日军重兵把守。我们现在要反其道而行，回虎头山。
5: 好计，魏国就这么定了。
6: 这样，我们现在分头突围。张楚，领导，咱们三个人各带一队，听明白了咱就行动。
7: 等一下，陈毅跟谁？
6: 陈毅跟你一队。
7: 不行，陈毅一定要跟你在一起。我承认，你小子是有些臭毛病，但论打仗，咱们虎头山没人比得过你。陈毅跟你在一起安全，我放心。
6: 好，陈毅跟我一队，分头行动，
5: 走。

0: 大哥，这回便宜咱没少捞啊。
1: 便宜个屁，八路都走了，估计啊这最后一次了。
0: 那以后咱怎么办啊？
1: 以后走一步看一步呗。
2: 来，弟兄们快点跟上。
3: 哎，跟上跟上。

0: 快眼镜！没想到这一带也有鬼子，
1: 我们得绕道走，虽说要多走两天，但是会安全。
0: 同志们，咱们现在已经被包围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冲出去。狭路相逢勇者胜！冲啊！
2: 怎么回事？好像是傅连长他们。
1: 枪声是从枣树岭传来的，有点地图。
2: 这是张楚他们的必经之路，那怎么办？我们去救他们吧。回去救他是来不及了。守点，这样，我们现在跟正面的鬼子冲突，把那边鬼子吸引过来，这样张楚他们才能突围。
3: 好，
2: 守点，
3: 喂，
2: 同志大家，别动，
3: 好。

0: 起来，起来，
1: 起来！

0: 真没想到，四面都是鬼子，我们今天冲出来了。
1: 看来鬼子也没说的那么厉害啊。你以为是鬼子真不行啊？肯定是周连长那边跟鬼子交火了，把鬼子吸引过去了。
2: 原来是连长，那咱们怎么办？回去救他们吗？
1: 不用，谁冲不出去我都信。就唯独他周连长，冲不出去，他就不叫周伟国，别辜负了连长一番好意。同志们，撤！

0: 兄弟们，戒备！
1: 是。就剩我们几个了，奶奶的，连口气都不让喘。
0: 兄弟们，不能耽搁太久，接着走。

0: 连长，我玩鬼对象追上来了。
1: 我们见也不是，退也不是，怎么办呢？啊！
2: 跟他们拼了！
3: 不能拼！现在鬼子没发现我们，我们可以继续隐蔽接敌。张健，钩子！哎，
2: 这儿。
3: 张健，上！
0: 是，连长，请。
1: 上，快！你呢？
3: 快上！兄弟们，上！
2: 好，快上！
3: 手枪，摸索绳，上！
2: 连长，你先上！
3: 废什么话，这是命令，上！
2: 不行，我答应过大哥，一定要照顾好你的。从清风寨出来，我就一直听你的，今天你得听我的。
3: 手枪，给我上去，我来掩护。
2: 我不。
3: 你本事比我大吗？你要比我本事大，你就是连长。上。

住啊！你。

三八大盖儿，不好，可能是有八路被围了。走，弟兄们，看看。

0: 魏国，你醒了？怎么了？有鬼子追过来，
1: 多少人？20多人。我们还有多少发子弹？
0: 无妨。

0: 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

0: 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 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

0: 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儿，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雄起山水，新运重庆。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
7: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好视力争气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是朱大哥，朱大哥来了！是朱大哥，卫国，卫国，朱大哥，朱大哥，我们在这儿！卫国，团
1: 长，副连长，大家都到了吗？哎，怎么样？团主力突围了吗？
2: 团主力成功突围了，副连长放心吧。
3: 魏国还没回来，大家在等着呢。坏了，
4: 怎么了？
3: 为了掩护我们，他可能跟鬼子交火了。啊？
4: 麻烦了，麻烦了，一定出事了。
3: 要不然排长不会到现在还没回来。
4: 怎么办？
3: 同志们，这样等下去不是办法。张初，你带上特战队的队员们去找一下魏国，
5: 剩下的人跟我留守。
4: 大力，你们快去，
5: 走，
4: 快走，快走。

0: 怎么样？还是烧？这都几天了，再这么烧下去，人就烧坏了。
1: 咱们下去不行，咱们下热疼救不了二当家的，咱得想个别的办法。
0: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动手术，取出子弹，要不然他的伤口会一直烂下去。
1: 手术？
0: 对。
1: 手术？咱们山上也没医生，这手术没……哎，这个可以有，鬼子现场里边有吗？

0: 再绑一个。
1: 不行，那样太危险，你们不能去。
0: 那你说怎么办？看着他等死啊。
1: 你们就不能想想别的办法吗？
2: 这是我二当家的，
3: 是我兄弟，
2: 我死我也得救他。咱们走。
1: 等等，你们不能去。
2: 你什么也别说了，陈指导员，我兄弟就交给你了。如果我们回不来，你想其他的办法。

0: 什么人啊？
1: 哪位好汉？为什么帮我？我们是虎头山八路，我是张楚，张楚，我是朱子明啊。
0: 朱大哥，怎么是你们啊？
2: 张副连长，原来是你救了我们。
1: 太好了，
0: 我们也刚好路过这儿，听你有枪声就过来了。你们怎么在这儿跟鬼子军医？被他们发现了。
1: 抓鬼子军医？干什么？
0: 你不知道啊。 我那个周兄弟啊，受了很重的伤，我只能到县城抓一个鬼子军医回来。
1: 队长，他怎么样？
3: 哎呀，他咋样了？
1: 我们正在找他呢，他现在人在哪儿？
0: 在我们金峰寨呢。
1: 好，同志们。

0: 怎么样？
1: 啊？怎么样？啊？说说话呀！
2: 你倒是说话呀！现在到底怎么着？
3: 恐怕要截肢。
2: 截肢？截哪儿啊？
3: 就是把这条受伤的胳膊砍掉。
2: 你说什么？要砍我们队长的胳膊？
1: 往地上去！我
0: 谢虎，
1: 冷静点，冷静点，让他说。
4: 哎，兄弟们，别信这小鬼子，你更没安什么好心。
5: 对，小鬼子的话不能信。
0: 好了，别说了，让他把话说完。
3: 虽然我是日本人，但是我是一名医生，我会对我的病人负责。病人伤口溃烂非常严重，如果不截肢，一旦感染了心肺，他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请相信我。
1: 凭什么相信你个鬼子？
3: 我命都在你们手里了，你凭什么不相信我？
6: 这样吧，跟老周商量商量，让他自己决定。
4: 要说你们去说，
6: 这话
4: 我说不出口。
5: 我也说不出口。
1: 说呀！哎，老周，老周。
0: 我去跟他说。

0: 有个事儿，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1: 是。
0: 你这条胳膊，怕保不住了。我们抓了一个鬼子军医来给你检查，检查的结果是伤口感染，这条胳膊已经坏死，如果不及时截肢，恐怕截肢不是小事，我们做不了这个决定。

0: 怎么样？魏国怎么说？
1: 他同意了。

0: 各位，难道你们真的放心让一个鬼子去砍队长的手？
1: 如果你们不放心，请选一个人出来吧。
2: 谁来？
3: 徐虎，你跟魏国时间最久，

哆哆哆，马达卓塞金普陀斯金科车。

紧贴腰间，全神贯注，全力刺杀，杀！收回。现在大家跟我做一遍。紧贴腰间，全神贯注，努力刺杀，杀！放！

0: 还是怎么样，胡子？
1: 哎，
0: 大盆水往洗脸。

收拾的立正的。

0: 来，大家跟我一起念：全世界无产者，
1: 全世界无产者，
0: 联合起来，
1: 联合起来，
0: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 全世界无产者。

0: 没了胳膊，我也是你们二当家的，对吧？
1: 对！
0: 兄弟们。

0: 喝醉了，
1: 喝醉了，喝醉了，喝醉了，喝醉了，喝醉了，喝醉了，喝醉了，喝醉了，喝醉了，喝醉了，喝醉了，喝醉了，喝醉了，喝醉了，喝醉了，喝醉了，喝醉了，喝醉了，喝醉了，喝醉了，喝醉了，喝醉了，喝醉了，喝醉了，喝醉了，喝醉了，喝醉了，喝醉了，喝醉了，喝醉了，喝醉了，喝醉了，喝醉了，喝醉了，喝醉了，喝醉了，喝醉了，喝醉了，喝醉了，喝醉了，喝醉了，喝醉了，喝醉了，喝醉了，喝醉了，喝醉了，喝醉了，喝醉了，喝醉了，喝醉了，喝醉了，喝醉了，喝醉了，喝醉了，喝醉了，喝醉了，喝醉了，喝醉了，喝醉了，喝醉了，喝醉了，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

0: 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泻泻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泻泻，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泻泻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 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

0: 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肌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肌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阴腰。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

0: 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四道脚，魏国，你喝多了，没事。魏国。
1: 好了，我们会虎头山。你刚刚说什么？
0: 会虎头山。会虎头山。对，再回去。
1: 别动我，
0: 周文。 是陈怡呀。

0: 哥，就送到这儿了。
1: 兄弟，保重。
0: 走了。
2: 同志们，还要打起精神来啊！经历了这么残酷的战斗，我们不是还是生存下来了吗？对吗？生存下来就是胜利，生存下来我们就留住了革命的种子。这场战斗打下来，我们的人员损失接近三分之二，一个连打的只剩下五十人，加上特战队，总共不到六十人。这口气别说大家咽不下，我也咽不下，而且它直接影响到了我们指战员的士气。还有就是我们的物资弹药马上就要耗尽了。
0: 咱们现在的情况就相当于白手起家，难呐。
2: 对，很难。
3: 再难也要坚持下去，完成任务。
2: 说得好。那么白手起家最难的是什么？就是赚第一桶金。第一桶金一旦赚到了，就像滚雪球一样，就越滚越大。但是我说的是做生意，我们不是做生意。做生意赚第一桶金有很多种办法，但只有一种方法是不能用的。
0: 什么方法不行？
4: 抢。
0: 抢？
2: 对。
4: 距我们50公里处有

0: 个鬼子据点。据特战队员的情报来看，两天之后会有一批军用物资运往该地，而驻守该地的日军只有一个小队。现在我来宣布一下作战计划。领导，
1: 到。
0: 你和张楚明天黄昏之前必须到达该据点，夺取敌人的军用物资。我们的炮排和特战队会提供支援。
2: 是，
3: 排长，排长，
2: 他们回来了。
4: 好好学学啊！
5: 对，往里倒腾吧。哇，
2: 这么多装备，够咱们用的了。
4: 领导，你说这75毫米口径的炮没有，你给我拿回这么多炮弹来干嘛使啊？
6: 厉害，一眼就看出型号来了。卫国，指不定咱以后能缴获一门炮呢，先拿回来嘛。咱这帮战士，你又不是不知道，这都穷疯了。这看到鬼子的物资弹药，眼都红了，一股脑就全斗回来了。
4: 好。有总比没有强。
6: 美国啊，
4: 看看，呵，哎，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4: 正宗的日本清酒，晚上就给招呼了。
3: 啊，搬东西，搬东西，
4: 来，我帮你搬。
6: 来，小心，
3: 来，
4: 慢点啊。
7: 美国，嗯，说实话，上学的时候我最看不上的人就是你。为什么呢？因为在学校你是富家子弟，跟我们不是一路人。可是，在虎头山看见你以后，我不得不承认，我最佩服的还是你，因为你变了，变得让我张楚都认不出来了。你变成了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
0: 你别给我戴高帽。你跟我说，你看出来我有什么理想了？我不瞒你说，我现在就是一门心思的杀鬼子，报仇。
7: 好，我跟你一起杀鬼子，因为我们是好兄弟，一辈子的兄弟。来。因为我们是一辈子的好兄弟，所以有些事情我一定要第一个通知你。说出来不怕你笑话，
0: 我想结婚了。你这个想法是个好的，但是人家结婚都是一男一女，你光想结婚。是，有人了。
7: 我让你猜出大天，你都猜不到。
0: 我不猜，赶快告诉我是谁，快点。
7: 你认识，而且很熟。陈怡。
8: 我们俩一起并肩作战这么多年了。当年在搞地下工作的时候，我们还假扮过夫妻。可能是日久生情吧，这么多年是时候啊。我想明天就向他求婚，十来年的感情啊，
0: 好事。幸福，
8: 谢谢。结婚的时候，我来给你们当证婚人，一言为定。
0: 来。

0: 偶尔出来散散步，看看早上太阳，也挺好的。
1: 你来，不会是带我去看这个啊？
0: 啊，不是。
1: 你有什么事儿就说吧，没关系的。
0: 振宇，自从上次你跟韦国失踪以后，

0: 我忽然觉得我对你的感觉已经不能单纯用喜欢来形容了。那个时候我宁可我死，我也不希望你去死。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嫁给我，我会向组织上面打报告的。你觉得呢？
1: 你说这个太突然了，我想回去先考虑考虑。
0: 好。

0: 请进。
1: 张楚，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就是路过进来看看。陈怡啊，
1: 嗯，
2: 那天我跟你说那个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那我自己用炮弹片做的，做的不好看。来，我给你戴上吧。
1: 不不不，张楚，你先坐着，让大家看到了不好。你快坐呀你！
2: 对，让大家看到不好。

0: 张楚，你看，我们一起认识10年了哈。对，整整10年了。在我心目中，你一直就是一个敢做敢为、有原则的男子汉。我一直把你当做我最信任、最可靠的朋友和战友。 但是现在我还不能答应你。
1: 为什么？
0: 你看现在这个形势和局面，我觉得我们还是以革命工作为主吧。

真的是因为这个吗？是不是你喜欢别人？

你告诉我，他到底是谁？ 这个人，在虎头山。

0: 最近你有见到张楚啊？你见他了吗？他整天神神秘秘的，把自己关到屋里边，也不知道裹的啥呢。哎，政委，我去趟医脸，您慢慢吃啊。
1: 参谋长，
2: 张楚同志呢？
1: 他在里面好几天了，不吃不喝，也不知道干嘛呢。
2: 张楚，老张。

0: 老张，参谋长，你没事吧？老张，有什么话千万不要藏在心里啊，一定要说出来，听见没有？最近有什么需要你就跟我说啊。
1: 我没什么需要。

0: 不要忙了，政委，找我有事啊？嗯，是这样，陈毅同志，嗯，你和张楚同志的事情呢，组织上已经知道了，不过你不要紧张啊，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1: 如果方便的话，可不可以跟我谈一谈？一直以来，也许很多人都认为我和张楚的关系最亲密，其实不是那样的。我心里喜欢的那个人不是他。 你也知道，在这次突围时，我和周卫国被敌人逼到了绝境，形势非常紧急，危在旦夕。但是当时我心里一点都不害怕，甚至很平静。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能跟自己心爱的人共同走向生命的终点。

0: 很幸福，所以我心里只有他，可不想别人了。
1: 好了，这样我就清楚了。能够理解啊，我能够理解。好了，没什么事情，我先回去了啊。

0: 老周。
1: 哟，这么大清早就来干嘛来了？
0: 有事情找你谈。你看陈一同志和张楚同志的事情，我想你应该知道的，所以我要跟你谈一谈，想听听你的想法。走，我们去房。
1: 人家俩的事情找我谈什么劲？莫名其妙。
0: 老周，老周，感情问题是应该严肃的。
2: 同志们，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种新的武器，叫做步兵击发雷。这个东西啊，造价远比地雷便宜100倍啊！你们看，就是一发子弹放在发射器里边，我给大家做一下示范。大家看到了，这个步兵击发雷啊，是专门对付小鬼子的步兵。我保证，只要他往上一踩，打到脚上，他就少半个脚掌；打到肚子上，他当时就是重伤啊！我跟大家说，咱们打小鬼子，打死一个，那不如打伤一个呀。为什么这么讲呢？你们想想，如果咱们打死一个鬼子，他当时埋了就完了嘛。但是如果咱们打伤一个，那最起码还有两三个人来看护他呀。哎，这样的话呀，他就最起码少了两三个战斗力啊。对于打游击战的咱们来说，这种打法才是最合适的。
3: 行啊啊！还有富裕的吧？给我也试试。
2: 没了。解散。
3: 哎，你说这。
4: 清源县地下党送来情报，上午10点，国军苏鲁战区的一个独立旅光复了清源县城。
5: 是吗？
4: 对，情报上还说，光复的前一天，日军伪军突然全部撤离，整个过程当中每发一枪一炮。
5: 好事儿啊，一个县城的老百姓总算脱离了日寇的统治。再怎么说，国军也是我们一直抗日的友军。
4: 但是情报上表明，这次国军光复清源县城，并没有要和日军作战的意思，而是要把恢复当地工作的秩序作为重中之重。这又怎么讲呢？
5: 莱阳鬼子在街道杀人，这个国军的警备旅就是他们要借的刀，这个清源县城就是他们借刀的报酬。反正只要鬼子愿意，随时都能收回这个没有任何战略位置的小县城。
6: 共匪全部活动在虎头山一带，我们要集中兵力。
7: 报告。
6: 蒋委员长在17日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命令。我看，对待虎头山这股共匪，我们绝对不能手软。
8: 能收编，还是尽量收编的好。
6: 我不给虎头山、莱阳县伪政府和这股共匪的最后期限，只剩最后一天了。我看他们是不会主动向我们缴械的。

0: 一团一营营长刘指挥奉命前来报道。来，进来。报告李总。报告参谋长。
1: 好，坐。
0: 刘指挥，黄埔第13期步兵学员毕业，不错，有个军人样啊！指挥啊，下面是你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2: 望旅座明示。
0: 命你后天。

0: 我们要在这里静剿虎头山，务必剿灭这股土匪。卫之江竭尽全力，不如吕佐厚望。
1: 秋明回电是绝不妥协，但应严格遵照中共中央书记处及中央军委下达之。

0: 命令，太好了！对于国民党反动派挑起的反攻摩擦，一定要坚决的反击，不把他们打疼打怕，他们是不会回到抗日的道路上来的。哦，对了，清源地下党送来情报，说清源国军独立旅将出动一个加强营的兵力，要进攻虎头山根据地，大概兵力约有700多人。我提议由莱阳县人民政府组织，在我虎头山范围之内进行坚壁清野，转移群众。
1: 坚决打击来犯的国民党顽固派。
2: 这次进犯根据地的毕竟不是鬼子伪军，他是国民政府的军队，有必要转移群众吗？
1: 如果不转移群众，如何做到坚壁清野？既然国民党顽固派打上门来了，我们就绝不能手软了。这次顽军进攻我们根据地的兵力只有一个加强营，我们完全有能力全歼他们。卫国。
3: 我反对坚壁清野，更反对转移群众。不搞坚壁清野，那粮食和物资不都变成敌资了？不转移群众，谁来保护群众们的安全？
4: 他们要对付的是我们，不是普通的老百姓。刚刚陈毅也说了，我们对付的是国民政府的军队，不是鬼子伪军。他们不会像鬼子伪军一样对付老百姓的。再说了，坚壁清野对我们的损失也很大，不是对付像鬼子这样穷凶极恶的敌人。
0: 我觉得没这个必要。周卫国同志，我想提醒你，不要对反动派政府和国民政府以及他们的反动军队抱有任何的幻想。
4: 张楚同志，我也想提醒你一句，我们八路军的正式番号是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隶属国民政府军政部。
0: 好吧，我提议投票决定，同意进行坚壁清野的，请举手。 不同意进行坚壁清野的，请举手。一票通过，2票反对，1票弃权。不实行坚壁清野，转移群众。如果发生任何意外的话，我希望你们能负起这个责任。
1: 关于。 转移群众和坚壁清野，一定要谨慎。但我建议，县委县政府以及下属的乡委乡政府进行转移，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县委县政府的转移有教导队负责掩护。既然人家欺负到我们头上来了，打是一定要打的。但是对于国民党顽固派，打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以打促和才是目的，毕竟。
3: 日本鬼子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希望你是对的。那好吧，那通知各部队的排级以上干部开会。兄弟们，据可靠情报，明天将有一个国民党军队的加强营进攻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可是我们这次作战跟以往不同，我们打的不是日本鬼子，不是二鬼子，是我们。
5: 中国自己的军队，是中国人。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
6: 我有意见。
5: 中国军队会打中国军人吗？所以我认为他们根本就不配叫做中国的军队。咱们也没必要把他们当做中国军人来对待。这次是他们想打是吧？好，那咱们就奉陪到底，不光要打败他。
3: 更要打疼他，打怕他，打他的全军覆没。让那个什么清源县城那个什么警备旅，今后一想起咱们虎头山的八路军，个个都是心惊胆战的。
7: 对，对，就这样。
3: 赵杰，他们作为中国的军队打我们，就不配叫中国军人。那我们打他们呢？ 我告诉你们，中国人打中国人这种事儿，我周卫国断然不会做。而且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是敢这么做，就他妈把衣服给我脱！都听明白了吗？
7: 听明白了。
3: 既然听明白了。

0: 众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锣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

0: 边长的、哦、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哎、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哦、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哦、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嗯、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嗯、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嗯、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啊、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康熙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的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

0: 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嘛，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1: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0: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是
1: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0: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0: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0: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0: 对不对？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

0: 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
4: 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
2: 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

0: 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2: 400-826-3969，400-826-396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2: 400-826-396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2: 400-826

0: 3969 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营长，这个村子乡亲们好啊！营长，我看乡亲们被匪军压榨苦了。
1: 小朋友，叫什么名字啊？臭小子，住手！连个孩子你都打，怎么对得起身上这身军装吗？
2: 韩坚，
1: 老人家，我们是国民革命军。 我们解救乡亲们来了，老人家，您别怕，这是我们刘营长。老人家，虎头山匪患猖獗，那是我们这些当兵的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我在这里给乡亲们道歉了，匪军的下落，我们一定给乡亲们报仇。
3: 我不知道虎头山还有什么匪军，就知道山外有日本鬼子，还有二鬼子汉奸。你们这群人，不去打鬼子汉奸，却跑到虎头山上打自己人，你们还有脸吗？
4: 匪军，什么是匪军？说人共产党，八路军是匪军，那你们算是什么呀？八路军来之前，我们吃不饱，穿不暖，鬼子近身，见人就杀。八路军来了以后。
1: 家家都有了自己的田地，虽然地不多，但是辛苦一年，总算有个盼头啊。民说有重要事情要向您汇报。
5: 长官好，长官好。
1: 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狗剩，是这村里的猎户。长官，听说你们这次来是来打八路？
5: 我们打的不是八路军，是打着八路军旗号的匪军。
1: 匪军。
5: 谢长官，谢长官，我这就给您带路，我一定带领大军找到匪军。
1: 好，一连二连整装待命，跟随这位狗剩兄弟前往羊角。
5: 是。
1: 还有，炮牌和重机枪牌也跟随。
6: 我命令，原地肃清，明天一早继续出发。
7: 是。

0: 哎，炮牌和重机枪牌呢？
1: 怕是睡过了头。哎，
0: 和重机枪牌，叫他们赶紧跟上。
2: 是。
0: 机枪先出，炮跟上，快，动作快，快，注意脚下啊！快，快，这边
2: 是这边，
0: 走，加快速度啊！同志们，动作快，快！

0: 怎么样，肚子饿了吧？想吃点啥呀？我们这儿有土豆、窝头，还有地瓜。吃什么？不吃啊？不吃饿着。来人，
1: 哟，
0: 把他们带走。咱们还要到前面去。

0: 继续接收俘虏，走，快，动作快！来，哥几个配合点啊！
1: 不知道，
2: 我就是你们要围剿的八路军。我们走，不等这帮大爷。
1: 妈的，好大的架子！
3: 我就不信没有重机枪和迫击炮，我们一连二连就对付不了这群乌合之众。走，
4: 报告连长，那个带路的村民不见了。
0: 什么？
4: 带路的村民不见了？
0: 不就是跑了个带路的村民吗？我想啊，快到了那个羊角坳，他害怕打仗，所以啊，自己先跑了。
4: 兄弟也是这么想的，既然快到了。 有没有向导都是一样的，我就不信这帮乌合之众能，
0: 我还是不放心，再派个尖兵班上去看看。
1: 老四，过来。
0: 连长，有什么指示？
1: 你带二班上前头看看，
0: 半个小时了，一班也没有消息。
1: 是。
0: 这
4: 就是山里的小鬼。
1: 对，
0: 那只小鬼还厉害过日本鬼呢。
1: 今天就不信这个邪！一连二连，成战斗队形，搜索前进。
5: 是，
1: 快，迅速！

0: 我军真是有钱啊，光是这村口就两挺重机枪，这玩意儿要落到我梁大力手里，哼！排
1: 长，我们什么时候开打？
0: 先别着急，等等六班。对了，你就放心吧，待会儿有那群兔崽子好看的。行，你们都给我听好了，等会儿战斗一打响。
2: 除了五班那挺重机枪，你们每个人最多只能打三发子弹，打完就马上给我撤，
3: 就打三发。
4: 少废话。
5: 连二连，最后一次跟我们通信是什么时候？
6: 两天前。
4: 报告。
5: 报告营长，村口我军遭到
4: 零连加半个机炮连的，
5: 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总是不踏实。希望是错。

0: 指属地顺利完成任务。哥，怎么是你？有伤亡吗？
1: 本次行动时遭御敌轻微抵抗，有两个兄弟负了轻伤，伤敌八人，连敌营长在内，一共伏敌707人。

0: 学长好，中央军校第十三期步兵科二团学员刘志辉向您致敬。
1: 当我的敌人感觉怎么样啊？
0: 弟弟惭愧，只是学长为什么跑到这里跟共匪混在一起？
2: 糊涂啊你！什么共匪？共产党和你们一样，我们八路军是正规军抗日部队，明不明白？

0: 我服，如果早知道对手是你的话，这个仗指挥是绝对不会打的。可是可惜了，我手下那700战士，他们当初跟我打日本人的时候，都流过血。我对不起他们呀！
1: 对不起谁呀你？你那些人我一个指头都不动他们。我告诉你，小辉。
2: 中国人打中国人，你给我干出这种事儿！我跟你讲个小辉，只要一心抗日，在我这儿我什么话都没有。你回去跟你们那个姓汤的旅长说，别跟我们八路军过不去。要是过不去，有他好果子吃。一会儿我就把你们这个营全放了，但是除了你们军官级的佩剑、佩枪，我还给你，其他的武器我全收了。
1: 妈，你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你们国军富，我们八路军穷，拿你们点东西是应该的，就当支援我们抗日了，明白了吗？
3: 指挥明白，今后指挥但有一口气在，定当抗日到底，绝不愧对黄埔先烈。
2: 行，有你这句话就行了，赵杰。 咱们带着刘营长去看看他的部队。
4: 是，
2: 跟我走。

0: 怎么样？都没事吧？
1: 全体起来！站！
2: 全队！

0: 玩具万岁！
1: 好。

0: 哥，忙了大半夜都饿了，就剩一点罐头了，凑合吃点。
1: 你们国军就是富啊，我们八路军经常连肚子都填不饱，更别说吃这些了。这不重要，有酒吗？
2: 就知道你好这口，
0: 还特地为你准备了这个。
1: 你这儿怎么还有这洋玩意儿呢？
0: 啊，从日本人那儿缴获的吗？

0: 哥，当年我们都以为你在南京牺牲了，我做梦都没想到我能再见到你。只是你的那条胳膊，
1: 你哥这不是好好的吗？没事，日本人要不了你哥的命。
0: 可是哥，你既然没有牺牲，为什么不回到部队呢？

0: 城，想去救你嫂子。
1: 嫂子她人呢？
0: 没了。眼睁睁的看她死在我的眼皮底下。

当时南京保卫战的时候，我的部队被打散了。我回到南京。

0: 后来带着几个人一起去找部队，找啊找，怎么也找不着。路过清风寨的时候，你跟我当个土匪。
1: 土匪？
0: 对，当土匪就一个目的，有家伙能打鬼子。你哥在清风寨打了好几场响亮的仗啊，给日本人打的。后来鬼子清剿我们，清风寨也完了，八路救了我们。到了八路那儿，他们对我们非常好。我一想，反正也是打鬼子，有哪儿不是打，我就自然而然地穿上了这身衣服。但是小辉，你记住，你我虽然国共有别，但是只要一心打鬼子，我们就是亲兄弟。
2: 指挥明白。
3: 报告营长，确定没有伤亡。
1: 那就多说说看吧，你们是怎么被俘的？
4: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走着走着莫名其妙就被打晕过去了。
3: 我奉连长之命去催炮排和机枪排，可到驻地一看，连个人影都没有。我真纳闷，背包就被射了一箭，然后就被俘了。
5: 我们红卫班走在最后头，掉进灌了烂泥的陷阱，刚想喊救命就灌入一堆泥。
6: 也不知咋的，一觉醒来就在咱们炮排和机枪排的所有人被绳子捆

0: 走了这么半天了，怎么一个乡亲也没见到？这里已经没人住了，都转移了。鬼子在这里杀了137个人，这帮畜生！到，不知道。 刘营长对此次皖南事变作何感想啊？这个指挥不太方便评论。千古奇冤江南一，同是操戈相间合击。这是皖南事变后，我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同志在新华日报上题词。我想这个题词用在此次虎头山围剿，也非常合适。我为我这次来到虎头山感到羞愧，同时。
1: 我也很庆幸这次来到虎头山，让我认识了这么多优秀的中国人。
2: 张楚，魏国，啊，
3: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清源县一营的刘营长，这位是我们的陈县长。啊，
2: 你好，
1: 你好，
3: 哥，他不是，哎，
2: 怎么？
1: 啊，
2: 我们认识吗？
1: 当然认识了，在上海西餐厅。
2: 上海西餐厅。
3: 你不记得我了？我是他的弟弟，在上海的时候，我哥让我送你回家，后来他还为你杀了几个日本人。啊，我们四个都是从上海来的。好啊，
2: 指挥惭愧。
3: 哪里？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嘛。想必这一次刘营长奉命行事，也有难言的苦衷，我们理解。 但这一次敌友不分的行为，实在是令清者痛仇者快。刘营长，你这一次在虎头山多住几天，到处走走看看，看看我们这儿的老百姓是怎么生活的。如果我们有什么做的不足的地方，还请刘营长多多指教。
1: 指挥一定会将这两天在虎头山的所见所闻如实报告给旅长，
4: 一定还虎头山共军一个清白。
1: 你们兄弟好多年没见面了吧？我呀，特地炒了几个菜，你们边吃边聊。谢谢嫂。
5: 啊，
1: 我再去炒几个菜。你怎么了，哥？现在不让说了？你当初可都是因为他呀。
5: 什么因为的？哪那么多因为啊？你怎么那么世俗啊你？
1: 哥，别让我说你啊，嫂子都走了这么久了，你也不考虑考虑成个家？
5: 你成天就脑子里想着杀日本人，杀日本人，这小鬼子总有一天杀完了吧？杀完了，杀完你干什么去？杀完回家给咱爹养老送终。
1: 那就更对了，你都离家这么长时间了，你不给爹抱个大胖孙子回去，你好意思吗你？
5: 小辉，这酒好喝吗？
1: 好喝。
5: 这菜丰盛吗？
1: 好吃。
5: 哎，那怎么这么好吃的？好喝的东西就堵不上你的嘴呢？酒和菜都是人家给我的，这酒好喝，菜好吃，你凭什么拿它堵我嘴啊？
1: 不是，
2: 来了来了，怎么样，好吃吗？
1: 太好吃了，
2: 那就多吃点儿。
5: 自打离了上海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上海菜，
2: 别这么客气，你到这儿就跟到家一样啊。我再冲个汤。
5: 哎哎，
2: 嗯，
5: 这么多东西了，你就别忙活了，反正我们也吃不了，一块吃吧。
2: 够了。
1: 你们兄弟好不容易见面，陪弟弟多喝几杯。小辉啊，喝尽兴了啊！
5: 哎，谢谢嫂子。
1: 你看看，人家都没拿自己当外人，他叫我小辉，小辉呀、啊，那都是咱家人叫的。你干嘛呢？你还跟这咳嗽？你看看这菜，你看看这酒，这娶了她你就享福吧你？你要。
6: 吃菜，吃菜，吃菜！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

0: 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驱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他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

0: 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1: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3: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的。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3: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4: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5: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车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1: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2: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

0: 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赔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1000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要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是特别的敞亮。
4: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他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乖路都能跑，靠谱。
5: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7: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的。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1000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7: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

0: 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

0: 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带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健扁胶定费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健扁胶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

0: 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0: 各位好，欢迎进入这一时段的第一眼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昨天上午，由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共同主办的《从重庆到阿克拉：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塑造包容性全球贸易新图景》宣传推介活动在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来自联合国贸法会等国际组织、加纳等国家官员、欧洲及东盟等地区企业代表，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商务部、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央企、地方企业代表等300余人齐聚重庆，围绕公约落地实践展开研讨。一份公约为全球贸易版图做出怎样的贡献？来看新闻第一线的观察。
1: 今天的活动现场有3个英文字母随处可见 ，NCD 也是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的缩写。简单来说 ，NCD 就像国际货物的产权证，但以前在国际贸易里，只有海运提单是硬通货，拿着它能结算、能质押、更能融资。而铁路、公路等跨境陆路单证仅仅是一张收据，不代表物权，也换不来银行贷款。NCD 公约创设了一种适用于所有跨境运输方式的可转让货物单证，打破了数百年来的国际贸易制度壁垒，填补了国际规则空白，也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了更加统一高效的法治保障。
2: 在过去的很多年，货权的交接通过什么样的凭证去完成，都是制约很多的国际贸易公司或者生产企业使用超过海运这样的一些运输模式。
3: And this convention will bring more opportunities for the global actors, and rule-based system will bring us a comprehensive and unforeseeable future for global trade. Due to that reason, Turkey.Will have a positive effect in its global trade.
1: 今天活动的主题为何是从重庆到阿克拉？阿克拉是西非国家加纳的首都。去年12月，这部公约在联合国大会第80届会议上正式通过。今年10月呢，就将在阿克拉开放签署。而 NCD 公约正式生效的日期呢，将会是第10个签约方批准加入后的第180天。这意味着今天的这场活动恰好处在一个关键的时间窗口。活动的宣介就是要让更多国家进一步深入了解公约，推动缔约，争取早日满足生效条件。活动主题中的从重庆到阿克拉串联起的不单是两座城市，更是全新的国际规则从策源到落地的创新路径。
4: NCD 公约呢，正是源于重庆在实践中的探索和经验总结。公约生效后，将有助于进一步提升重庆在国际物流体系中的枢纽地位。更重要的呢，是这标志着源于重庆的创新实践正在转化为国际规则，为国际贸易便利化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5: 和海沿海的一些城市地区一样的享受和转让货物单证的流通方面的一些便利，从而提升我们的外向度，也拉近我们在国际交往当中的话语权，会助推内陆地区的更多的企业和更多产品走向世界各地，来帮助他们在国际贸易当中呢便利的获得融资，从而提升他们的这个商业规模。
1: 活动现场发布了可转让货物单证公共服务平台，并联合产业各方共同发起创新实践倡议，也在公约从通过到生效的历史进程中留下又一处鲜明的重庆印记。事实上，重庆不仅是新成果的推动者，更是 NCD 的实践策源地。 NCD 公约重庆出发迈向阿克拉，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

0: 国际规则制定提供了可借鉴的全新范式，沿着单证的流动展开一幅更高效包容数字互联的全球贸易新图景。
1: 重庆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6月1号起施行，该条例的出台标志着重庆数字经济发展迈入了法治化体系化的新阶段，为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2: 条例共7章53条，包括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据要素价值化等内容。为夯实数字经济发展底座，条例明确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成渝国家枢纽节点建设，促进云网协同和算网融合发展，保障国家东数西算工程在重庆落地实施，支持新型能源算力枢纽建设。条例还提出以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构建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双轮驱动格局为导向，推动数字产业化提速升级与产业数字化深度转型。
3: 条例覆盖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完整体系，面对长期以来制约数字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条例的回应呢也非常有针对性。同时，条例还推进数据产权登记，探索数据资产入股和质押，打通数据要素价值实现的制度通道。
2: 条例充分释放数据要素核心价值，针对确权难问题，明确健全数据产权基础制度，建立数据资源、数据产品的持有权、使用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的产权运行机制，夯实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制度基础。条例还强化了数字经济发展的保障与监管，筑牢数字经济安全与伦理防线。
4: 重庆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建立完善了我市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法治框架，我们将深入贯彻重庆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推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双向赋能，促进各行各业数字化转型。
1: 从6月1号开始，我市已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表示，本月全市中小河流阶段性涨水和山洪风险较高。
5: 刚刚过去的五月，全市降水量较往年偏多，永川、荣昌更是刷新同期降水记录。全市中小河流汛情突出，共有34条河流出现59次超警戒洪水，21条发生27次超保证水位洪水。
6: 降水的极端性强，中小河流的洪水早发和重发，这个超警戒、超保证水位的洪水次数多。大江大河相对平稳。
5: 六月进入主汛期。多部门会商综合研判显示，我市大江大河总体可控，中小河流和山洪灾害风险突出。这些河流流域面积小，汇流速度快，短历时强降雨极易引发陡涨陡落。
6: 要把防御的关口前移，将联合气象等部门紧盯雨情、水情、工情的变化，深化监测预警预报，优化水网联合调度体系，加快数字防御应用，强化值班值守，全面筑牢水旱灾害防御底线。
5: 据了解，入汛以来，水利部门已编发各类预警产品120余期，启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14次，累计抽查风险点14000余处次。同时，联合市财政局下达1500万元水利救灾资金，用于补助永川、北碚等4个重点受灾区修复水毁水利设施。
1: 昨晚9点，市水利局和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下午2点，9个地区部分乡镇有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其中酉阳风险高，江津、綦江、南川、万盛经开区、武隆、彭水、潜江、秀山有一定风险，其余区县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雨引发小流域山洪灾害，请相关区县加强值班值守，密切关注水雨情变化，注意做好防范工作。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今天夜间，重庆偏南地区将迎来一次强降雨天气过程。而随着高考临近，备考期间及考试时段的天气情况更是备受市民关注。一起来了解下详细的天气趋势。市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重庆偏南地区有一次强降雨天气过程，雨量以大雨到暴雨为主，局地会有大暴雨。
7: 主要涉及的区县是酉阳和秀山，除此之外的话，潜江、武隆和彭水的部分乡镇也会受影响，部分的乡镇雨量会比较大，可能会出现一些次生灾害，请市民朋友们注意接收最新的气象预警信息，做好防范。
1: 不过这次降雨过程来得快，去得也快，

0: 预计明天白天，重庆大部地区将逐步转为多云天气，气温开始回升。
1: 到后天，也就是4号的话，部分地区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提醒市民朋友们注意防暑降温。
0: 根据最新气象分析，随后几天天气相对平稳，气温波动较小，无明显极端天气。高考时段受弱冷空气入境影响，全市以阵雨天气为主，整体天气适宜考生备考应考。
1: 因此的话，高考期间整体的话气温还是相对比较凉爽，但是的话多阵雨天气，并且部分地区的话会有中到大雨，提醒考生朋友们注意提前安排好出行。
0: 高考和中考事已临近，重庆交通执法总队推出多项暖心保障举措，全方位筑牢交通运输安全防线，护航广大考生平安赴考。安全是考试出行的首要前提，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坚持源头管控与路面巡查双管齐下，一方面严格督促餐饮公交车开展全面安全隐患排查，确保车辆健康上路，另一方面优化勤务部署，每日加大校园周边道路巡查力度，在重点路段设置固定勤务点，实行定点值守与动态巡逻相结合，及时疏导交通，排查隐患，规范通行秩序。
2: 针对高考中考季学生集中出行的特点，我们抽调执法车辆组建高考服务车，为出现紧急情况的考生提供出行服务。在各执行点位，执法车内预备常规应急药品、文具物资，及时向有需要考生提供便民服务。
0: 除筑牢安全防线外，执法部门还联合相关单位精准调配交通运输资源。目前仅沙坪坝区就已开通6条中高考定制公交专线，覆盖凤鸣山中学、南开五云学校等6所重点院校。与此同时，针对途经各大中小学考点的常规公交线路，合理加大运力投放，加密早晚高峰发车班次，有效缩短师生候车时长，并组建送考保障车队，紧盯早晚高峰考前考后关键时段，随时待命处置突发客流情况，全力保障广大师生出行顺畅，无忧赴考。接下来把视线转向室外，了解其他地方的创新做法和成功经验。海南海口以美丽海湾建设为主线，持续推动湾区城市更新，将公共设施、驿站和重要景点沿海串联，为市民游客铺展多彩的滨海城市空间。一条青春、时尚、活力的滨海生活带正成为海口新的城市会客厅。
3: 傍晚时分，海口天空之山驿站绵延起伏的白色建筑与椰林绿道、金色晚霞相映成趣，儿童游乐、遮阳伞、餐饮等服务设施一应俱全，市民游客在此尽享滨海美景。
4: 现在的都已经发展成这样，而且很适合遛娃，我觉得幸福指数还是蛮高的。
3: 据介绍，2025年，天空之山和云洞图书馆两大地标驿站共办约26场活动，吸引了超100万游客到访。
5: 以文化加消费加地标多元赋能，成为了展示海口魅力、推动区域经济、凝聚市民归属感的一个核心力量。
3: 海口自在湾以晚霞经济和夜经济为核心，引入新型消费业态，激活了海口湾片区的城市商业内生动力，成为年轻人解锁海口活力秘密的聚集地。

0: 咖啡，有很多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人在旁边骑自行车，有包括有慢跑，这里的生活方式不但是舒服，然后还有就是时尚，有年轻的力量。
1: 伴随海口西海岸片区城市更新步伐加快，假日海滩景区凭借完善的硬件设施以及配套资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
2: 这边的建设各方面宽阔，而且这海滩的各方面也是搞得很干净，是吧？都有人管理，真的很到位了。就也特别希望就是说海南发展的越快越好。
1: 近年来，海口通过城市更新，精心打造海口湾、西海岸等滨海文旅动线，高标准完善体育设施，建成沙滩排球场、滨海篮球场、印象球场等专业运动场地，满足日常健身、培训及承办国际、国家级专业赛事需求。
3: 把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赛事、演艺活动，还有一些产品引入到这个岸线这边，然后联动各方面的资源，打造我们这个全新的一个旅游产品。

0: 以百姓高品质生活空间为出发点，以产业发展为落脚点，海口充分发挥海洋元素和水元素赋予城市的独特活力，将文化加旅游加体育加商业深度融合，持续丰富活力海岸新内涵，助力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建设。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第一眼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

0: 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钟吉，先和您来关注头条。记者日前从国家卫生健康委在周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国儿童健康水平显著提升，多项儿童健康指标居于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1: 据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儿童健康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2025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至3.8%，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至5.4%，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截至2025年底，全国4845家二级、三级公立综合医院、40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够提供儿科服务，儿童就医可及性进一步提升。
2: 同时，神经管缺陷、唐氏综合征等严重的出生缺陷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母婴传播疾病显著下降，适龄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稳定在90%以上，儿童白血病、实体肿瘤等重大疾病的诊疗水平也持续提升。
1: 十五五期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强化儿童健康防、筛、诊、治、康、管系统连续服务，更加突出以健康为中心，围绕生得安、育得好、长得健，强化从出生到青春期的全过程健康服务，
2: 实施早孕关爱行动、孕育和出生缺陷防治能力提升计划，做好早孕女性的分类指导和个性化服务，推动妇幼保健机构全面开设家长学校，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定期免费为辖区儿童开展体格检查、发育评估、疫苗接种和健康指导这样一些服务，指导家庭和家长能够将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减少像高糖高脂饮食，增加户外运动，多倾听，少焦虑，联合教育部门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将五健融入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纳入学生体检，能够多病同查。
0: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财政部公布数据显示，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中国南方航空 CZ6041 航班6月1号从广州白云机场起飞，经停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后顺利飞往德国法兰克福，标志着广州经乌鲁木齐到法兰克福国际航线正式通航，这是新疆首条直飞德国的洲际客运航线。周一，美团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本季度，美团实现收入910.39亿元，同比增长5.6%，净利润同比由盈转亏，由上季度的盈利100.57亿元减少至亏损68.27亿元。美团方面表示，经营毅力转为负数，主要由于毛利率下降，以及为在激烈竞争中提升用户交易活跃度和粘性，加强品牌影响力而不断调。

0: 调整业务策略导致与用户激励推广及广告相关的开支增加有关。在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浙江义乌，有一个独特群体——义乌老板娘。这个群体正在以数字化的姿态站上时代潮头，从一台计算器到一块直播屏，从方寸店面到全球市场，人工智能助力了万余名妇女创业就业。在他们的故事里藏着共同富裕的鲜活密码。
1: 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
2: 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
1: 我们先给他弄一个关键词，然后就点击 AI 生成。我一般都是要用英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选中文弄好，他直接去翻译，这样的话客户就会看得明白一点。
0: 从一间仅9.5平方米的档口起步，傅江燕借助 AI 技术进行多语言直播和跨境电商贸易，将袜子年销量推至2000万双，远销中东、非洲、南美等全球市场。作为首批吃螃蟹的人，傅江燕熟练掌握 AI 技巧，如今他有近80%的订单都来自线上。
1: 就是因为我们 DeepSeek 加12345这个短视频多语言嘛，所以说一下子就爆火了，得到了上亿级的曝光，然后我的生意也是越来越好，我的这些客户啊也都对我非常的信任，就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良性循环。以前的话我们都是坐等客户上门，但是现在的话就是有了我们的互联网，有了我们的 AI， 我们的渠道会更加的多。
0: 近年来，在义乌老板娘的背后，进一步面向更广大乡村妇女的巾帼共富工坊落地生根。以傅江燕这样的头部商户带动技术共享、资源联动，让数字化创业技能辐射更多乡村妇女、留守女性。
3: 那么我们也是依托服务中心，那么通过我们在黄生堂建立这么一个实训基地啊，结合了我们当前比较热门的数字 AI 啊，包括直播销售啊，一些 AI 设计啊，工坊运营等一些内容，每年都会开展170以上啊这样子的一些线上线下培训，来帮助他们提升这个创业水平。
0: 2025年，巾帼共富工坊依托数字平台发布加工信息8800余条，带动万余名妇女人均月增收入约2000元。近5年，培育 AI 短视频主播超10万人。
4: 作为成渝中线高铁连通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的核心枢纽，大足石刻站的建设正在加紧推进。近日呢，站点建设又迎来了多项关键建设节点，预计年内完工。
5: 这里是成渝中线大足石刻站，今天这里迎来多项关键建设节点，站台雨棚主体工程全面竣工，车站站名正式挂牌，高铁站站点身份标识正式亮相。
6: 大足石刻站摒弃传统高铁站雨棚设计，创新采用单柱外字悬臂双悬挑结构，搭配稳固的框架结构体系，成为车站的一大特色亮点。
7: 相较于传统多立柱雨棚，我们以单根 Y 型立柱替代多根支撑结构，通过双悬挑造型实现全站大跨度全覆盖，减少了立柱数量，让站台视野开阔无遮挡，旅客通行畅通无阻，全方位保障旅客候车通行的舒适与安全。
6: 与此同时，大足石刻站站名也挂牌亮相，这既是高铁站点身份标识的正式确立，也是现代交通工程与千年石刻文脉的双向相拥。通车后，从这里出发，步行即可抵达大足石刻景区，感受世界文化遗产的魅力。
7: 目前站点全面进入站房室内外精装、外立面幕墙施工阶段，同步进行机电安装和设备调试，预计大足石刻站今年全面完工，具备静态验收条件。
4: 我们资讯继续。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号和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对乙方升级在黎巴嫩的战事表达了强烈不满，甚至斥责内塔尼亚胡疯了，扰乱美国和伊朗谈判。
8: 报道援引包括两名美国官员在内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特朗普在通话中十分恼火，质问内塔尼亚胡到底在干什么。特朗普还强调，以军威胁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会使以色列在全球进一步受到孤立。按照美方官员说法，特朗普此前与内塔尼亚胡也有过言辞激烈的通话， 而这次通话是特朗普2025年初开启第二任期以来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报道说，特朗普之所以愤怒，似乎源于一方对黎巴嫩的打击威胁到美伊谈判达成协议。伊朗媒体此前报道说，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发动袭击，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暂停。但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表示，

0: 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号援引一名熟悉美伊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谈判已经重回正轨。
1: 接下来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为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特朗普政府持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美国能源部最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5月29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较一周前同比减少约800万桶，降至3亿5710万桶，这是自2024年1月以来的最低点。由于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一号大幅上涨。与此同时，国际金银价格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黄金期价盘中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2.5%。市场分析认为，国际能源成本上涨将推升通胀，强化了包括美联储在内的主要央行可能在更长时间内维持紧缩货币政策的市场预期，令金银价格承压。澳大利亚政府部门二号发布报告称，由于化肥价格高企以及部分地区干旱导致种植面积和产量下降，预计该国今年晚些时候收获的小麦产量为2670万吨，降至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路透社报道说，澳大利亚是小麦等农作物的主要出口国之一，该国产量下降将减少全球供应并推高价格。受第六号台风影响，截至当地时间2号凌晨4点，日本已有至少326个航班被取消，其中大部分是往返九州地区的航班。此外，新干线列车可能从2号晚间开始受到影响。此前5月31号到6月2号期间，日本已有数百个国内航班被取消。随着世界杯开赛进入到倒计时，承办8场比赛的美国洛杉矶即将迎来大量球迷。不过，这座城市的门面洛杉矶国际机场呢，却因为令人抓狂的奇葩设计，让很多游客直呼烦恼。在客流大考的面前，这座老旧机场的交通设施和设施短板正在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0: 洛杉矶国际机场曾在多项调查中被列为美国最拥挤和最易迷路的机场之一。每天约有95000辆车涌入机场，几乎所有车辆都必须挤过一条马蹄形的环线道路。这条路途经所有航站楼，每位旅客都试图在离入口最近的地方上下车，而这就是即将到来的世界杯期间大量游客将要面对的考验。为缓解拥堵，管理部门禁止出租车和网约车在这条主干道旁接载乘客，没有亲友接机的旅客只能搭乘接驳巴士离开机场。这些巴士外观相似，根据不同的颜色标识前往不同目的地。很多初来乍到的游客根本找不到正确的接驳车，也找不到方向指示牌。据了解，洛杉矶国际机场耗费巨资建造的自动旅客捷运系统原计划于2023年投入使用，但项目因延误及合同纠纷陷入僵局，目前仍处于测试阶段。
2: Do your research like me, but even after my research, and I'm still struggling. So I don't know. Just do more research, really. Yeah.
1: 蓝色起源公司的辛格伦重型火箭此前在静态点火测试时发生了爆炸。航天领域的专家预估修复这簇专用的发射台可能需要8到12个月甚至更久。而美国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在一号表示，爆炸可能会让航天局不得不更加依仗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那分析指出，美国的阿尔忒弥斯载人登月任务可能会受此影响延期。
0: 作为阿尔忒弥斯登月计划的一部分，美国航天局与蓝色起源公司签署了多项合同，其中就包括使用辛格伦火箭发射无人蓝月着陆器作为月球基地项目的第一步。在美国航天局未来一系列太空探索计划中，真正能承担重型运载任务的只有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和蓝色起源公司等寥寥几家。艾萨克曼表示，辛格伦重型火箭的爆炸可能会让美国航天局不得不更加依仗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这或许将对阿尔忒弥斯载人登月任务产生一定影响。辛格伦火箭由蓝色起源设计，由于他们目前只有一个辛格伦火箭专用发射台，

0: 因此只能等待这个发射台修复后才能进行相关测试和飞行任务。
1: 由于火箭和着陆器等设备研制的不断遭遇阻碍，美国的载人登月任务一再推迟，已经延迟到了2028年。而我国计划2030年前执行载人登月任务。和美国相比呢，我国的载人登月计划正在稳步推进，没有出现任何延期的迹象。好，感谢收看财经一资讯，再会。
2: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带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

0: 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来看天气，今天我市部分地区有阵雨落下，但雨量不大，没有下雨的地方白天不时有阳光露脸，气温有所回升。午后3点，大部区县最高气温来到27度上下，较昨天同一时间偏高约2到8度。不过随着水汽增加，今晚雨水会发展，我市中西部偏南和东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个别乡镇大暴雨，请市民朋友们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强降雨时段外出。同时前期降雨多，土壤含水量高，坡体稳定性差，需远离地质条件脆弱区域。明天白天降雨会陆续停歇，多地有望见到阳光，后天天气将会进一步放晴，各地多云到晴，但是大后天空中云量会增多，偏南地区为多云转阵雨，其他地方多云转阴天，期间气温不会出现明显变化，午后最高气温将在32度上下。
5: 市区小雨转多云，21到30摄氏度；两江新区小雨转多云，20到29度；万州多云，21到31度；潜江大雨转小雨，19到25度；南岸中雨转多云，20到27度；长寿小雨转多云，21到29度；江津中雨转多云，21到30度。河川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南川大雨转阴，19到26度；綦江大雨转阴，20到28度；荣昌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开州多云，21到31度；梁平小雨转多云，20到29度；巫溪多云，21到32度。垫江小雨转多云，20到29度；中县小雨转多云，21到28度；云阳多云，21到31度；石柱小雨转多云，20到28度；秀山暴雨转中雨，21到26度；酉阳暴雨转小雨，19到25度；彭水大雨转小雨，22到30度。万盛经开区大雨转阴，19到26度。

仗义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6月2号，农历4月17。首先来了解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市委常委会举行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全市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

0: 市政府召开第81次常务会议。
1: 奋战二季度，我市高速公路重点工程加快推进，实现多个节点目标。
0: 2025重庆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发布，全市生态环境质量保持稳中向好态势。以下是详细报道。
1: 今天下午，市委常委会举行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听取全市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有关工作。
2: 市委书记袁家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全面加强少年儿童思想政治引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好重庆红色资源，加强少年儿童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广大少年儿童从小听党话跟党走，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成为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大力营造少年儿童成长良好环境，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完善少年儿童心理健康服务和法治保障体系，依法打击损害少年儿童权益、破坏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的言行，全力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要持续完善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共青团牵头、团教协作、社会协同的工作格局，更好凝聚关心关爱少年儿童的强大合力，奋力开创155开局之年全市少年儿童工作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面扛起防汛救灾重大政治责任，持续完善灾害应对处置体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惯性思维，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全量实现各类风险点落图纳管，充分发挥三级治理中心实战指挥作用，全面加强瞬时小流域山洪等灾害前瞻防范，全面排查沟口、溪口、行洪河道、临坡、切坡等有人居住重点区域的风险隐患，进一步提升挂图作战能力。要重塑应急响应体系，科学制定和及时发布响应等级，健全群策群防群治体系，完善直达村社网格的临灾预警教应机制和避险转移机制，做到防范在前，避险在早。要完善防汛救灾基础设施，优化避灾点建设布局，推进城市和灾害多发地区关键基础设施建设，常态化开展防灾避险培训演练，探索灾害避险强制性转移等地方立法。要突出领导带头，层层压实区县和镇街责任，全面加强应急值守，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会议听取2026年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扎实做好集中整治工作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的具体体现，是推动肃清流毒影响、持续修复净化政治生态一贯到底的实际行动。要全面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化、事项化，推进闭环整改，推动集中整治取得更多群众可感可及的标志性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拉高标杆，精准有力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聚焦全国性整治项目和重大民生实事等重点，抓好整治工作。通报曝光一批典型案件，以案促改深化长效治理，有效解决行业性系统性顽瘴痼疾，切实抓出群众满意的成效。要突出以上率下调快结合，强化统筹协调，督促指导，及时宣传集中整治好经验好做法，层层压实监管责任和主体责任，确保说一件干一件成一件，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今天，市政府召开第81次常务会议，研究中心城区城市环境提质换新、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有关工作，审议《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和《艾滋病防治条例》草案。

0: 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进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营造焕然一新的城市面貌，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要增强工作合力，营造共建共治共享工作格局，突出重点关键，聚焦重点区域，提质增效，针对背街小巷、边角区域环境问题等民生痛点补齐短板，提升治理水平，构建高质量的城市运营管护体系。会议强调，要严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完善监测预警机制，持续加强日常监管，健全央地金融监管协同机制，积极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依法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坚决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底线。要坚持防风险稳金融促发展一体推进，更好服务重大战略落实，服务产业发展，服务市场主体。会议还听取了市政府五月重点工作情况汇报，部署了六月重点任务，研究了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
1: 进入二季度以来，我市高速公路重点工程加快推进，一批关键节点目标陆续达成。
2: 日前 S6 榆卢高速九龙坡收费站开通运营，它位于九龙坡区西鹏镇新民村，设置18个车道，与该收费站同步开通的还有约5公里新路段。
3: 该站及新路段开通后，中心城区至江津城区、济江老城区分别节省约10分钟和5分钟，将缓解中粮山隧道、华岩隧道等拥堵路段压力。
2: 近日，电风五高速公路成功架设首片30米梯梁，标志着全线桥梁建设迈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电风五高速全长超160公里，概算总投资超325亿元，目前已经累计完成投资104.2亿元，建成通车后将搭建起川渝黔3地互联互通的高速大通道。
4: 通过电风五高速的连接，从武隆仙女山景区到丰都蓝天湖景区，自驾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以上缩短到半个小时左右，为重庆新增一个避暑大通道。
2: 作为渝黔复线高速公路连接道工程的重要内容，南泉立交主体工程近日全部完工，项目整体施工进度达96%，预计今年内全面完工。
5: 南泉立交主体工程已全部完成，工人正在进行桥梁及道路的附属工程施工，抢砖有力的施工时节，全力以赴提速项目建设。
2: 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点项目，成渝改扩建高速重庆段近日完成首批车型天桥钢箱梁吊装及天桥渡槽拆除任务，标志着全线涉路构筑物拆除施工正式拉开大幕。据了解，成渝改扩建高速重庆段全长100公里，概算总投资约193亿元。
6: 成渝改扩建高速重庆段建成通车后，将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首条双向8车道高速公路大通道，这将有效缓解既有成渝高速公路的通行压力，进一步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能级。
7: 市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2025重庆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根据公报，过去一年全市生态环境质量保持稳中向好态势，群众获得感持续提升。
0: 在守护碧水蓝天方面，2025年我市 PM2.5 年均浓度降至每立方米31微克，创历史最优，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339天。全市地表水总体水质、长江干流重庆段水质、长江支流重庆段水质皆为优。
8: 全市生态质量的指数达到了67.28，比24年提升了0.3个百分点，在全国处于中上的水平。全市的森林覆盖率持续稳定在55%以上。现在长江干流监测到的鱼类，相较于开展10年禁渎期以前，增长了52种。
0: 持续向好的生态答卷背后，是数字生态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巴渝治水搭建全国首个跨省线上处置平台，巴渝治气构建环境空气质量全域治管体系，巴渝治废实现重点单位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和全过程监管闭环追溯。
9: 我们将迭代升级巴渝治水，构建活府 AI 智管体。

0: 系，提升现代化治理水平，深化跨流域、跨区域的联动协同，推进美丽活佛的建设与保护，确保2027年全市美丽活佛的建成率达到40%。
1: 好生态融入烟火日常的同时，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截至2025年，全市累计建成国家级绿色工厂218家，绿色园区17个。重庆碳市场累计交易量5421.84万吨，交易额13.2亿元。
2: 全市新能源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单位 GDP 能耗、碳排放均优于全国平均水平30%左右。这意味着，我们每创造1块钱的增加值，消耗的能源、产生的碳排放量，比全国平均水平少30%左右。
1: 发布会还介绍了今年65环境日美丽重庆宣传周的活动安排，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我市将推出10项特色活动，形成全域联动的浓厚氛围。
3: 我们将举办第2届重庆绿色低碳环保产业推荐会，发布2026年重庆市5条生态文化旅游精品的线路，公布6个2025年度重庆市美丽河湖的优秀案例，全方位地展现重庆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
1: 为更好推动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落地运用，公约解读与实践运用培训今天在于举办。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法律界、金融界、物流企业等各界代表200余人汇聚山城，共研规则创新、共商应用路径、共促贸易便利。培训会上，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法律官员就公约核心内容展开系统解读，明晰条款内涵与法律效力。行业专家还通过角色扮演、范本设计等方式，生动呈现公约的应用场景。
4: 企业可以把公约作为提升效率和创造价值的工具，并且也能够积极地研究公约的内容，积极运用公约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1: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去年12月在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今年10月将在加纳举行签约仪式。公约由中国发起并主导达成，是运输领域中国引领制定的第一部国际公约，填补了多式联运领域传统运单不具备物权凭证属性的国际规则空白。重庆凭借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营组织中心、中欧班列重要始发地的枢纽优势，以一系列首创探索为公约落地积累了实践依据。
5: 依托于这个规则，然后建立了一单自融资的一个场景，整个操作的话都可以全线上的实现，可以很好的进行一个风险控制，然后提高整个交易的效率和透明度。
6: 发展特色产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连日来，各地深耕特色种养，着力做好土特产文章，以小产业撬动大发展，不断拓展农民增收渠道。
7: 眼下，荣昌区11万亩夏季蔬菜陆续进入成熟期，预计总产量23万吨。在吴家镇双流村的番茄基地，工人们正熟练地采摘、分拣、打包。当地建有140个标准化种植大棚，亩产可达15000斤。
8: 每天有30多个工人在采摘，每天的供应量是大概是2万斤左右，主要销往双汇、国际农贸城和商超。
7: 在潼南区唐坝镇金龟村，连片桑园绿意盎然，这边农户们忙着采摘鲜叶，另一边的标准化蚕房内则是饲喂、巡查、上醋、分拣等全流程规范作业。近年来，当地一改农户零散种养、规模小、效益低的短板，由村集体统一规划建园、管户产销，推动蚕桑产业标准化、集约化发展。
9: 我们大力发展桑蚕产业，每季可出蚕茧132万个。通过集体统一运营，既壮大村集体经济，又带动农户就近务工，实现每户年均增收1万元左右。
7: 在铜梁区大庙镇，猪肚菇桑林套种技术试种成功。该技术由西南大学科研团队研发，不仅让林下空间得到有效利用，更构建起桑树养蚕加桑枝种菌加菌渣还田的循环农业模式，每亩可新增产值5000元以上。
10: 针对在铜梁哈，就是桑园很多啊，林地很多啊哈，特意研究的一个品种，就要在林下种。

0: 哈，上面桑树是吧，养蚕，下面空地有种菌子，是一个很大的经济收入噻。
1: 这段时间，开州区大德镇磨梁村也是一派丰收景象。当地种植的中药材悬壶产量可观，配套修建的冻库、烘干房、加工厂以及良种繁育、异地换种、加工烘干、技术培训等一站式服务，让农户没有后顾之忧。目前，开州区已在多个乡镇发展悬壶10000余亩，年产量可达900万斤，年产值预计突破1.2亿元。
2: 我这虽然主要是50亩，但是今天子那个产量还是很高啊，但是收益还是可观的，嗯，30-40万还是有的。
3: 在良种繁育、标准化种植、加工演练、品牌培育等方面持续发力，强化服务保障，不断提升中药材产业效益。
1: 在永川区来苏镇，上万亩稻虾供养田热闹非凡。随着养殖户起网收获，一只只活蹦乱跳的小龙虾被捕捞上岸。当地采用一稻两虾的养殖模式，即同一块稻田栽一季水稻，利用时间差综合种养两季小龙虾，既节约成本又提高效益。值得一提的是，为串起养殖、收购、分拣、物流全产业链，今年当地还建成投用小龙虾集散交易中心，从田间捕捞到冷链发运只需不到2个小时。
4: 所有农户的统合给他筛选分规格，针对客户给它发出去，我们那边每天能够处理到10000斤左右的小龙虾。
5: 高考、中考临近，各地聚焦交通出行、电力供应、环境噪声等重点环节，打出护考组合拳，努力为考生营造良好环境。
6: 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加大了校园周边道路巡查力度，在重点路段设置固定勤务点，实行定点值守与动态巡逻相结合，及时疏导交通，排查隐患，规范通行秩序。同时，联合相关部门科学调配交通运输资源，通过增加公交运力投放、加密高峰时段发车频次、开行定制公交等方式，方便考生出行。
7: 抽调执法车辆，组建高考服务车，为出现紧急情况的考生提供出行服务。在各执勤点位，执法车内预备常规应急药品、文具物资，及时向有需要考生提供便民服务。
6: 在万盛多部门联合启动中高考期间夜间噪声专项巡查行动，聚焦广场文娱、餐饮夜市、娱乐场所、在建工地等重点噪声源头，常态化开展执法巡查，并引导市民商家共同参与静音护考行动。在长寿，电力部门加快推进考点双电源改造，同时在多个考点同步开展停电应急演练，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在丰都，工作人员对各考点供电设施、线路等展开拉网式排查，确保所有隐患考前全部清零。
8: 从高压配电设备到考场照明、广播系统等细微用电设施全覆盖排查，重点清除隐蔽性用电隐患，保障两套电源设备均能稳定可靠运行。
9: 长江三峡地区是我国重要的文化走廊，这里每一处文物遗存都是历史的见证。近年来，重庆检察机关聚焦三峡库区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用法治力量守护三峡文脉绵延不息。
6: 镌刻于瞿塘峡南岸白岩山岩壁的摩崖石刻，是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最早的石刻早于南宋时期，历经近千年风雨洗礼，部分字迹因长期风化侵蚀受损，管护缺失，珍贵的历史印记面临消逝风险。
10: 这些题刻是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资源，我们第一时间调查取证，发出检查建议。
6: 在当地检察机关的推动下，多部门联合行动，精准施策，科学修复，让受损石刻重焕昔日风貌。
11: 我们一方面建立常态化巡查机制，另一方面加装智能监控，实现全天候监管，同时也邀请了专业机构制定保护方案。
6: 在巫溪，拥有千年历史的大宁河古栈道也曾因年久失修、管护不足，出现设施老化、风貌受损等问题。在当地检察机关的依法督促和全程跟进下，相关部门对古栈道的护栏路面进行加固整治，让历史风貌得以完整呈现。
12: 持续抓实常态化巡查管护，做好古遗址活化利用，以文旅赋能乡村振兴。
13: 外地的游客也越来越多，对我们那个店儿来吃饭的人也越来越多。
6: 作为三峡故区唯一整体搬迁复建。

0: 镇、巫山县大昌古镇曾因岁月久远管护滞后，出现墙体开裂、消防隐患等问题。在检察机关的督促下，当地争取到25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古城的修缮加固、风貌恢复和设施升级。据了解，市检察院二分院在奉节、巫溪、巫山等渝东北地区已累计立案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52件，督促落实文物保护财政资金投入超5000万元，让三峡故居文化遗存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
1: 通过持续开展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行动，我们推动了一批文物得到修缮，环境得到整改，资金得到落实，让散落在三峡库区的文化遗存焕发生机。
2: 当下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6月1号，重庆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正式实施，重庆在数字经济领域又迈出了坚实一步。条例为何出台？又将为山城数字经济的发展解决哪些问题？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深度聚焦。
3: 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下载第一眼客户端，关注第一眼新闻全媒体矩阵。稍后为您播出的是今日关注，敬请收看，再见。
3: 再见。

0: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5月15号，我们报道了南川区有私人作坊违规用硫磺熏制笋竹的情况。这种行为不仅带来食品安全隐患，也直接损害了南川特色笋竹产业的品牌口碑。问题曝光后，当地多部门迅速联动，立查立改。如今整治已经落地见效，笋竹加工乱象得到有力遏制。
1: 以前开始采摘过呀，好，经常闻到硫磺味道哈，好，现在啊，经过整治，好，也闻不到了，空气质量也好了。
2: 5月28号，记者再次来到南川区西城街道新桥社区韦家湾，藏在废弃矿场里的非法加工点已经人去场空，硫磺味散了，违规熏制的痕迹也已消失。记者了解到，问题曝光后，南川区食药安办牵头，区市场监管局强化日常监管，农业农村委、公安、卫健等部门协同联动，以常态化联合执法，对全区进行拉网式排查，严厉打击笋竹违规加工行为。韦家湾涉案非法加工点负责人已被依法立案查处。
3: 目前联合调查组已经对这个违法行为立案查处，并且我们也将相关的情况通报到了涉案产品流入地的市场监管部门。
2: 经过执法人员全域排查，辖区内暂未发现其他硫磺熏制行为，但在南城街道关地村，执法人员又发现一处违规加工点。为延长保鲜时间，这个加工点超量使用食品添加剂，同样存在食品安全风险，目前已被立案调查。各类违规加工行为被逐一整治。与此同时，南川区投入1800万元全新引进竹笋芸动生产线，以绿色工艺替代传统熏制，既保持竹笋口感，又做到安全保鲜。
4: 这条生产线的投用能够彻底解决我们笋竹产业改变这种传统的熏制工艺，把我们的笋竹的品质啊、使用期啊有效的保存，成本也跟传统的保存的方法的价格差不多。
2: 为防止问题反弹，当地持续保持高压监管态势，加大食品安全宣传力度的同时

0: 同时，市场监管部门也会常态化巡查笋竹加工点，一旦发现违规熏制，立即启动联合执法，从严打击。相关部门还对鲜笋实行常态化抽检。据了解，近期已经抽检市场竹笋40批次，检测结果全部合格。
1: 只要新出来的农产品，我们定期做抽样检测，保证我们合格的农产品才能够进入市场。
2: 完善笋竹多部门联合监管机制，推动南川笋竹产业健康发展，守护好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3: 查处黑作坊是去熏，引进云动生产线是保鲜，这样的疏堵结合既守住了安全底线，也通过科技赋能打通了产业升级之路。南川笋竹产业下决心卸下硫磺包袱，我们也期望着当地这条靠山吃山的富民之路能够走得更规范、更绿色、更长远。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邀你共赴重庆永川，玩转动画世界。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3: 9.9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2: 红蜻蜓菜籽油，植物甾醇丰富，保留原香原味，让它每一次冲刺都有更轻盈的力量。红蜻蜓菜籽油，冠军之选，为健康加油。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我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

0: 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0: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0: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不断向纵深推进，带动就业、提质扩容。
1: 黎巴嫩政府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以色列称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南部开展行动。伊朗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美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做强便民服务，做实智慧赋能，做暖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2: 前不久，福建福州鼓楼区军门社区的这个老年食堂推出了一项暖心举措，为社区服务的外卖小哥、快递员、保洁员等新业态劳动者都能在这里就餐，
3: 特别便利，在这边充电啊、加水啊，都是很方便的。
2: 社区工作牵动万千家庭，关乎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对社区工作牵挂于心。2014年，他来到福建福州军门社区考察时，就曾提出三个如何的治理之问：如何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一些？如何让群众感觉更平安、更幸福一些？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总要到农村和城市社区看看，了解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交流推广，有什么操心事、烦心事需要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4: 希望你们在这里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过好幸福生活。
5: 社区治理关乎社会治理基础的稳固，关乎保障改善民生的成色。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社区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不仅是基层治理方式的转变，更是人民至上发展理念的落地实践。
2: 党的18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国家先后就社区公共服务、社区治理颁布多个重要文件，各地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亮点频现，硬件建设水平和服务质量不断提升。为了让群众生活更方便，国家多部门先后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作出部署安排。2021年9月，首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30个国家级试点公布，全国试点正式启动。2年后，三年行动计划发布，明确2025年在全国有条件的地级以上城市全面推开。2025年，15分钟便民生活圈被纳入城市更新中央文件，提出2030百城万圈长期全覆盖目标。如今，全国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人数已经超过1.68亿人，百姓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能找到购物、餐饮、家政、维修等网点，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还能享受文化、休闲、康养、托育等服务，提升生活品质。老人和小孩是社区最常住的居民，更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

0: 推动高质量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加快构建。如今，社区里的老人可以去80000个老年助餐点就近享用暖心餐食，49.5万张家庭养老床位将专业照护送到了他们的床边。为了解决婴幼儿入托难，普惠性托位已达332万个，今年还将新增15万个。为了让群众办事方便，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深入推进，国家层面相关重点事项清单已推出5批，共55项，从新生儿出生到教育入学，从个人创业到灵活就业参保，高效办成一件事正把政务服务的改革清单常态化，转变为群众在办事时可感可及的便利清单。与此同时，社区服务的精准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全国基层社会工作服务站数量已超30000个。这两天，西安四季长安社区的居民们坐在楼下跟社区干部、网格员聊着天，就把政策咨询、纠纷调解等琐碎事儿、烦心事儿给办了。
1: 更直接的了解居民的一些诉求，能解决的事情就现场解决。
0: 而为了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有事找综治中心正成为共识。今年，我国在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县级全覆盖的基础上，还将加快在全国38万个乡镇街道推进规范化建设。与此同时，一系列民生政策直抵民心，把稳稳的幸福送到群众身边。老旧小区接续换新，加装电梯贴心落地，口袋公园让人出门见绿，地下管网改造让居住更安心。在山东青岛，这些工作正在和城市体检绑在一起干，市民反馈的问题汇总到城市体检信息平台，问题清单正在变成改造清单。
2: 我们的活动空间不算太大，我们通过递交了我们的建议，现在你看这不正在施工。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置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位置，并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最新公布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地下管网，改造11.5万个老旧小区，以及平稳有序推进城中村改造等具体要求。一系列的举措让社区里的短板加速补齐，功能不断完善，民生福祉持续升级。
3: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运用吹哨报道、接速即办，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4: 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
5: 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号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 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

0: 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6月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至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7方面发展任务。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首先来看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

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号夜，在这间18平方米

0: 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号到29号，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号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纵深推进，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创造大量新兴岗位，带动就业质量不断提升。
0: 这家有着50多年历史的老水泥厂，今年以来数字化改造正加快落地，传统的采石取料、细磨等环节，如今融合成高效协同的智能生产体系，产业链也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向上游延伸出无人矿车调度、数字孪生建模、大数据监测等新环节，向下游拓展出全程溯源、数据监测、远程服务等新场景。产业链的这些变化带来很多和数字技术相关的新岗位，像数字孪生架构师、算法工程师等不断增加。
2: 今年我们正在构建水泥行业专用智能体，新增研发服务人员已经超过了600人。
0: 不仅是水泥，钢铁、汽车、纺织等传统产业生产模式也迎来深刻变革。数据显示，我国重点行业企业的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68.6%，产业链向研发、制造、服务一体化延伸，正不断催生新兴岗位。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运用软件就可以轻松拆分建筑物模型，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通过 3D 打印技术就可以制造想要的零部件。
3: 今年以来啊，新兴岗位加快涌现，比如啊，在机器人、人工智能、新能源、航空航天等行业，这些表明啊，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更全面带动就业扩容体制。
0: 下一步，我国将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稳定和扩大轻工、纺织、服装等传统制造业就业规模，同时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完善新职业标准和技能评价体系，在产业升级中创造更多优质岗位，促进产业就业协同发展。
4: 今年我国继续加力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最近一段时间在夏粮主产区更新上岗的农业设备派上了大用场。
0: 眼下正值三夏抢收关键期，在安徽马鞍山和县，趁着这两天天气转晴，当地正组织加紧抢收小麦。受前期持续阴雨影响，今年不少新收小麦含水率超过30%，存储难度加大，快速烘干成为实现夏粮颗粒归仓的关键。
5: 最头疼的就是路上连续运输近四十烘干能力不足的问题。这次设备更新后，我们用5台新式烘干机就实现了日烘干150吨的产能，

0: 按小组叫公司辞呈了66%。可以说政策资金真正推向了我们最急速最关键的环节。
1: 2025年，国家将粮食干燥机、植保无人机等6个种类的农机新纳入补贴范围。这家农业企业拿到30万元资金补贴，用于更新粮食烘干设备，为今年三夏应对雨情提供了实打实的支撑。同时，政策也带动了新型农机制造、售后服务等配套产业发展。截至目前，国家今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占全年计划的92%。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物流等设备更新重点领域也在优化申报条件和审核流程，加大对中小企业设备更新的支持力度。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5部门近日联合出台《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指南对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认定方式和核算方法作出了具体规定，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地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基础。今天，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今天，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1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由商务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2026年全国服务消费季活动，昨晚在浙江省杭州市启动。今年的服务消费季将贯穿全年，举办160余场特色服务消费促进活动，进一步释放服务消费潜能。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于今天凌晨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专家组成员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与原刚果金中国医疗队一道，支持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这两天，高温天气在我国中东部多地发展，河北、河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今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北方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摄氏度，公众需注意防暑。随着冷空气南下，未来3天，南方降雨再度发展增多，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黎巴嫩总统奥恩6月1号发表声明称，尽管与以色列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此外，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方面1号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该方案主要内容为，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称，以方立场不变，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6月1号表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和加沙地带，这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他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革命卫队当天还称，在美军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袭击后，革命卫队海军发射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

0: 美国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有望在未来一周内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扎波罗热市、苏梅州等地的乌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方军用机场等发动大规模打击，所有指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方发射73枚导弹，出动656架无人机对基辅等多地发动打击，乌军方拦截或击落了部分来袭导弹和无人机。美国陆军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5月31号，一名美军士兵和一名英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一次训练中身亡。日本多地今天持续受到台风蔷薇影响，冲绳县方面今天称，有16人因恶劣天气受伤，部分房屋受损。鹿儿岛县和宫崎县部分地区发布大雨预警。另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消息，台风造成部分航班取消，一些高速公路禁止通行。此外，还有部分地区出现供水设施损坏的情况。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5月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其发射平台严重受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一号表示，这一发射平台的修复或许要到2028年才能完成。由于蓝色起源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因此外界担忧此次爆炸事件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最新报告称，2026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达到80%，该事件持续到至少11月的概率接近或高于90%。多数模型预判，此次厄尔尼诺强度至少将达到中等水平。世界气象组织称，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发生的风险随之攀升，该组织将密切监测气候状况。
1: 美丽中国，风光无限。一座座中国国家公园是自然的瑰宝，也是生态文明的窗口，不断讲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公园，领略大美中国的生态画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

0: 腱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被命运打入深渊。
1: 在宁国塔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2: 你是公差还是兵？
3: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0: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4: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1: 在三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0: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5: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6: 打赢这些大哥，
1: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0: 大生意人，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3日起，热血来袭。
7: 他就不要让我跟我父母联系，我当时就觉得，你这不是在无理取闹吗？
8: 当时我就跟他说，咱就打个赌，你别联系他了，看他俩什么时候能想起你来。我真的有点太自以为是了，我总觉得是为他好，但实际上呢，总让他夹在我跟他父母之间左右为难。人家三个人都没觉得有什么事，我自己在这儿弄得不开心干什么呢？
7: 我比较满意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状态。
8: 我们在一起7年了，我做的不够好的地方太多太多，以后的路往哪里走你说了算。
7: 谢谢你老公。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骄傲。

0: 跟上，跟上！我们设好支撑来了，这样是跑不掉的。
1: 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摆脱你的嫌疑。
0: 你说怎么样？
1: 王医生，如果我不能及时赶到码头，帮我找到陈书记，不用等我。
0: 绝对有戏，你一定要在延安等着我，知道吗？

0: 情不尽心，珍重，自己等着。
1: 珍重，也早等着。

0: 秋水姐，你要相信我，做出这个决定绝不是因为感情用事，这是目前的形势下我们能做的最好的选择。 秋水姐，你还记得云杰牺牲的时候你说的话吗？你说云杰为了保全大局，他的牺牲是值得的。云杰做得到，我也一样。
1: 秦墨晴同志，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这件事情我坚决反对，我会上报组织的，一切由组织来决定。秋水姐。
0: 欧萱说的对，我们没有时间了，我们没有时间再犹豫了。明天就是开庭的事情，你必须要替组织做这个决定。野草、子夜。

金伯钦同志，你带好野草，在重庆站潜伏四年，出色完成了组织交给你的任务。过去的四年，你随远征军前往缅甸，救回了欧孝安，抑制了当地疫情爆发，与我党同志配合，抓捕了在重庆的日本间谍，扛过了军统一次又一次的清查行动，前往贵州将大桥河也抓获，救回了乘客熟悉，也就是我本人，于战俘营戳穿了军统与大桥狼狈为奸的阴谋，终止了落英计划的倒行逆施。

0: 秦墨卿追到了没有？
1: 封锁所有的路段，
2: 设卡戒严。欧霄安呢？接着给我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0: 文副站长，您的好学生追到了。车站码头，行动处的人都出动了，没找到。
3: 那欧霄安呢？也还没有消息。
2: 文副站长，恐怕……哎，老师，
4: 小安。
3: 怎么了？这是没追上。沈主任呢？沈主任没事。
5: 那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3: 共产党人太多了，而且他们挟持了沈主任，我们的抢人呢，不能让沈主任受到伤害。秦墨卿冲我开枪，他人已经疯了。
2: 李副站长，麻烦您联系一下沈主任，打听一下，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0: 朝哪儿跑了？
1: 从我们拦截的地方来看，应该是朝西北方向去了。

0: 沈蕊，电话里面不放心，亲自过来看看你。
1: 我没事。秦墨卿他呢，被您击中了。那么深的水，他必死无疑。
0: 不用再提那个秦墨卿了。沈大霄和爷接下来该怎么收场？
1: 上面什么意思啊？
2: 是从事易建下来了，大乔和也必须死，谁也保不住他。哼，他们今天对我们之前帮大乔假死的事情，我特别不满。他娘的，这事我早就汇报上去了，他们装不知道。
1: 那美国人呢？
2: 他们不是一直想保住大乔吗？
1: 这些人更不用指望了。 听证结果一下来，全都跳出来谴责我们，说我们是和战犯沆瀣一气的阴谋家。总之，今天晚上侍从室的人会过来，最后一次替陈大乔。当然了，也就是走个过场。大乔什么也不会说的，但是李少棠。 我要警告你，不管你和大乔和也是什么关系，这个人都不能再救。眼下我只希望他的死不会牵扯到。 告诉李少棠，之所以。

1: 大萧何也一起上军事法，那是因为你的实验是我们对付共产党的最终武器。我当你的副站长。
2: 陈书记，欧小安来了，
3: 快请他进去。啊，
2: 陈书记，中共党员欧小安，代号子夜，向您报道，小安同志。
3: 陈书记，
2: 身体都怎么样？
3: 好多了。
2: 陈书记，快坐。
3: 啊，你也坐。
2: 好。 重庆战线的情况怎么样？陈
3: 书记放心，重庆站没有抓到我的任何把柄。陈
2: 书记，我今天来，我是想问，野草同志，他还……
3: 你放心吧，我刚刚得到消息，他已经由我党同志成功的救援，现在应该在离开重庆的船上了。
2: 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
3: 今天我和李满秋同志啊，就要出发了。但是现在你留在重庆很不安全，我请你跟我们一起转移，离开重庆。
2: 陈书记，你们一路平安，我暂时还不能走，我还有很多任务没做完。现在虽然大萧何也伏法了，但是军统还在和李少棠密谋生化武器。
3: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没想到啊，明明知道李少棠是日本间谍，军统竟然还收留了他，让他继续进行生化实验。
2: 国民党现在为了对付我们，已经无所不用其极了。
3: 你现在在军统的处境非常危险，所以。
2: 我还是不赞成你继续潜伏下去。这些我有办法。我和秦墨卿做的这次计划，就是为了让他们对我信任，而且现在还有沈从无帮我作证。陈书记，不仅仅是这些，810运出来的那么多毒气弹，现在一定藏在重庆的某个角落。我要把这些搞清楚啊！
3: 你放心吧，这个。
2: 组织上会另作安排，你还是跟我们一起转移吧。陈书记，延安不缺我一个扛枪的，但是延安一定需要一个身在重庆军统内部的一手情报人员。陈书记，我请求，让我继续潜伏下去。
3: 陈书记，您别再犹豫了。这么多年，我们熬过来，在八二零的时候，您就跟我说过，在高墙之外，有千千万万的战友，跟我们有同样的目标，同样的梦想，为了中国，为了建立一个没有压迫、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的新中国而不懈努力。
2: 这也是我这么多年一直坚守的目标，陈书记，让我坚守下去吧，让我对党还有人民做一个完整的交代。

0: 小安同志，娄明远同志没有看错你，我们等待着你胜利归来。
1: 别出去，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0: 开门。
1: 是。
0: 大清河野，美国法官兰德尔来看你。
2: 谁都不想见。
3: 大小姐，
2: 法官大人，庭审已经结束了，你还来找我干什么？
3: 大小先生，你知道的，我们跟国府的态度都需要保你。现在是公堂安葬告归，记录了你的身份，才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2: 你走吧，反正我也是难逃一死。我这么多年的心血，不会交给国民党，更不会交给你们这些背信弃义的美国人。
3: 我今天来并不是想说服你，想见你的人是我太太夫人，慢慢聊。
4: 师兄，好久不见。

0: 我操！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啊？
1: 你是在嘲笑我吗？说什么呢？师兄，你们坐下聊。
0: 听说师兄要被审判了，我一直都很担心，我还让我的丈夫去国府那边替你担保，真是没想到啊，会是这样子结果。够了！你不要在这里跟我说话了。你告诉我，你这次来。
2: 是以日本人的身份还是以美国人身份来见我？你很清楚，我一直和日本军部有着紧密的联系。我来找你，自然是军部的意志。很好，那你转告他们，我就要死在中国了。但是我大江河野至死，都是一名骄傲的日本皇军。
1: 我从来没有背弃过武士道的精神。大乔，这些年我们一直都是竞争关系，我们无数次的想要取代对方，甚至谋杀对方，但是这次不一样。尽管我无法挽救你的生命，但我希望。 我能替你完成你的作品。你难道不希望看到缤纷的樱花降落在这片土地上吗？
2: 你能替我完成我的落樱计划？
1: 当然，即使你死了，我也会让你的名字因为落樱计划永远的被世人。

0: 你能够独立完成鲁豫计划。你为什么来找我？
1: 我需要向中国人供出毒气弹的下落。
0: 毒气弹不是在你手里吗？
1: 是，所以我会给你个地址，你只需要将它供出来。中国人只有解除了危机，才会如期召开胜利集会，才能实施你的录音机。
0: 供出毒气弹被中国人毁掉了，那你又如何实施？
1: 那是我的事情。还有，连共党都知道你在重庆站有秘密，此人不出，共党的危机不会解除。你需要将他也供出来。
0: 秘鲁不是你的苗疆吗？
1: 所以这也是我来找你的原因。

0: 说辞，我会替你安排好行刑前的最后一次审讯。
1: 大乔，你的判决结果已经确定为死刑，对于这一点你有什么异议？
2: 不必了，全中国人都希望我死，你们国民党保不住我，美国人也保不住我。
1: 大乔，今天我是代表国府侍从室来跟你见面的，我不管之前包庇你的人答应了你什么条件，但是我要明确地告诉你，我们国民政府绝对不会容许这种肮脏的行为。
2: 所以呢，那你们为什么不直接处决我呢？嗯，
1: 据我们所知，在你被捕之前，曾经将一批毒气弹秘密地扔到了重庆，而帮助你完成这项任务的，就是你们在重庆站的内应，代号麋鹿。我们希望你可以如实交代这批毒气弹的下落，并且向我们指认麋鹿的真实身份。
2: 我凭什么告诉你？
1: 如果你能配合的话，我们可以破例通过外交手段把你的骨灰送回日本。这对于你来说应该就是最好的解决。

0: 1400个，在乌龙芙蓉洞，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
1: 赶快去核实。
2: 是。
1: 那麋鹿的身份呢？

0: 你的小姑娘，你过来，我跟你说几句话。就这样说。
1: 我听说，810是被你找到的。没错。跟我女儿一样大的年龄，竟然能有如此的决断力，可惜。 你不是我打搅的人，儿子，我能跟你说几句话吗？灵子葬在810武大坊的下面，我希望你能够把他的遗体请回东京，与我合葬。你就别想那么多了。
0: 跟黎少棠说两句吧。千叶，千叶，你告诉大家，你就是黎璐，你就是我这些年安插在军统重庆站的间谍。
2: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你们不感到惊讶吗？我可以慢慢的告诉你们，当年我手下有一个叫千叶青岩的小伙子。

0: 后来他顶替了日滚的身份，他凭着一份残缺不全的录音计划资料过入了你们军队特工的内部。这个前野青彦就是你们面前的这个人李少棠。这些年我在缅甸建造820，后来转战云南贵州，你们军统一直对我实施抓捕，后来都是由于他给我提供情报，我才得以逃生。
1: 一派胡言，
2: 难道你是觉得自己要死了所以才乱咬人吧？李少棠的身份是老板和我亲自查的，他不可能是迷路。
0: 沈泉，你让我苟延残喘了这么久，说心里话我非常感谢你，但是李少棠是我最心爱的学生，他所做的一切我都是看在眼里的。
3: 你指认李副站长是迷路，证据呢？
0: 我说的话就是证据，除非你服信。
3: 李副站长对于他的指认你承认吗？
4: 为什么要这样？

0: 老魏啊，
1: 说这处决大乔这么大的事儿，沈主任不应该不来啊？
2: 哼，先是帮着大乔假死，后是庇护黎少棠这个日本间谍，他要是有脸来，我真佩服他的心理素质。

0: 你不是说你要跟李少棠？
1: 不是，李少棠被指认了，大乔马上又要被处决，不是你怎么不开心啊？我老是觉得，大乔这会儿把李少棠咬出来有点奇怪。
0: 奇怪？
1: 他没有必要把李少棠给咬出来，他可以让李少棠继续潜伏在军岛，没问题啊。我觉得李少棠。
2: 可能这个替罪羊，他们的阴谋还在继续。魏站长，我觉得大乔的目的是三天后的胜利机会。可是那1400颗毒气弹确实是在武隆找到的。
1: 你的意思是说，这日本人还有什么秘密？您觉得李少棠是迷路吗？ 我不相信。
3: 准备执行。

0: 大乔突然指认林少棠，是你指使的吧？我说我会顺利帮他完成落英计划，但他必须把麋鹿咬出来，这样才能确保你100%的安全。
1: 这么久了，你一直都没告诉我，落英计划的具体实施内容到底是什么？那些毒气弹的效果，你不是亲自尝试过的？如果在重庆陪都的胜利集会上引爆毒气弹，也算是落英计划最好的结局了。 这个是 KW30 的病毒，这个是 KW30 的疫苗。你放心，已经在 810 实验过无数次了，绝对能够抵御病毒的感染。苗先生，接下来就拜托你了。那如果毒气弹没发出来？
2: 他们也没想预想那样的去防空洞，还怎么办？谁呀？哎，柳小姐，这么晚了，你有什么事儿吗？
3: 洪小姐，站里让我过来通知你林少棠的事情。
2: 少棠，他怎么了？林少棠犯了通敌叛国罪，站里现在已经把他抓起来了。
3: 你说什么？
2: 是那个日本人大乔和也指证的，说林少棠就是安插在我们重庆站的日本间谍。林少棠在法庭上已经承认了，是他亲手杀死了丰富站长。

0: 苏三，我向你保证，我们的婚礼会如期进行，到那个时候，你会成为最幸福的新娘。嫁给我。同学们，用不了多久呢，战争就会结束，而且我们会打赢这场战争。就像冯老师所说的，大家都可以啊，平平安安的回家，和自己的家人们团聚了。我黎少棠一定是一个忠于党国的人。
1: 我要登报，我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冯玉莲要嫁女儿了。

0: 进来，曾老师。张啊，带着行动处的人去秦公馆。军统上上下下全都知道，你跟秦墨卿是我的两个得意门生。 是我瞎了眼，没看透啊！居然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你呢？
1: 我立刻去办。

0: 攒了一辈子的家当，不心疼吧？
1: 因为太贫穷，莫做乱世人。这一天我早就想到了。
0: 心态还是不错的。
1: 你看过《石头记》吗？好一次石进鸟头林，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我即便是家产万贯，也有散尽的那一天。
0: 都是你自己做的事儿，你谁也怪不着。
1: 是的，我知道我是一块肥肉，谁见了我都想咬一口。日本人、汪精卫、你们军统，还有那帮美国佬，到头来一个也靠不住啊。他们把我身上的肉咬光了，也自然就散了。我知道我这个人是靠出卖人格和尊严换取钱财利益的，不值一提。但是我培养出了一个好妹妹，秦墨卿是好样，是我们家的无价之宝。想到她，我也心安理得了。我妹妹说的对啊，这个世界是可以改变的。

你确实培养出了一个好妹妹。这样吧，我给你2个小时，想怎么办，你自己说了算。

陈队长，王小安，我问您一下，武龙运回来那批毒气弹，准备送哪儿销毁啊？行，带我去看看。好。

我们过来看一下毒气弹销毁的情况。

绿氨水溶液销毁池，一共多少箱？140箱，每箱10枚，1400枚。销毁毒气弹，怎么都不带防护设备的？啊，在正式销毁前，穿的东西干活不利索，一会儿就穿。打开看看。打开。 后边打开。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

0: 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登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7: 他就不要让我跟我父母联系，我当时就觉得你这不是在无理取闹吗？
8: 当时我就跟他说，咱就打个赌，你别联系他了，看他俩什么时候能想起你来。我真的有点太自以为是了，我总觉得是为他好，但实际上呢，总让他夹在我跟他父母之间左右为难。人家三个人都没觉得有什么事儿，我自己在这儿弄得不开心干什么呢？
7: 我比较满意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状态。
8: 我们在一起7年了，我做的不够好的地方太多太多，以后的路往哪里走你说了算。
7: 谢谢你老公。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消毁毒气弹，怎么都不带防护设备的。
1: 在正式销毁前，穿的东西干活不利索，一会儿就穿。
0: 打开看看。
1: 打开。

0: 这都是普通的烟雾弹，都打开看看。快，打开！副科长，这也不是。前面箱子打开，都不是。
1: 副科长，这还不是？这毒气弹都被调包了。
0: 那怎么办？要不要报告沈主任？
1: 这么多毒气弹都被调包了。

0: 我们的合作已经到了最后阶段，相信二位也明白我的想法。国共合作不过是一层窗户纸，在集会的时候把这一批毒气弹给炸掉，那以后共党就不会再盯着大桥河野的毒气弹了。相信这也是委员长和老板的意愿。
1: 这次行动我们不好出面。
2: 是啊，魏庆明那边也不方便，一直都是瞒着他，他完全不知情。
0: 没关系，会由我们的人来出面。
2: 那好啊，来，预祝我们的合作能够圆满，
0: 预祝我们的美好未来。
3: 明天就是胜利集会了，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拒绝。我觉得你分析的很有道理，但是我们不可能因为一个不确定的消息

0: 临时拒绝出席明天的胜利集会。
1: 国民党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把毒气弹搞到手，他们是什么目的？就是来对付共产党。他们一直在等，一直在等，就是等待一个机会。明天就是那个最好的机会，他们一定会投放毒气弹。
0: 不管我们用什么理由，外界都会觉得是中国共产党拒绝和谈，有意掀起内战。
1: 那既然只能这样的话，老何同志，请您务必回去跟上级汇报清楚事情的严重性以及毒气弹的危险程度。明天我也会在外围盯紧了每一个出入口，尽量不让这件事情发生。
0: 现在也只能这样了，我们一定要争取将人民群众的损失降低到最低。
2: 我会安排我们的人配合你。
3: 司这边。
4: 对。
3: 这边。
4: 是。
3: 你们去那边不要放过任何可疑的地方。
4: 是。

0: 欧科长，搜了一夜，所有可能藏毒气弹的地方都搜过了，大概有300个。
1: 还有2个小时，胜利集合就要开始了。

0: 今天这么大的阵仗，千万别出事儿。
1: 反正麋鹿已经除掉了，也没什么隐患了，最多也就几个反动分子而已。
0: 可这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0: 今天这个日子千万不能出事啊！车队一会儿就到，咱们再进去看看。
1: 是。

0: 把他送回站里，你们两个跟我去找魏站长。
1: 魏站长，怎么回事？从昨夜到现在，会场周边已经搜出了300多枚毒气弹，但还是不断有毒气弹被发现。大枪和野交代出来的1400枚毒气弹都被沈主任调包了。
2: 被沈总调包了？
1: 他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把我火坑里推呀！
0: 你刚才说那个毒气弹在哪儿？在这儿，每个角落都有可能。
1: 吴秀安。
3: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把这些毒气弹找出来。你要确保这儿、广场还有我的安全。
0: 现在的问题是，会场周边早已封路了，而毒气弹还在源源不断的被发现，所以我怀疑毒气弹早就存放在会场周边了。现在我需要站长多给我派些人手，找到存放的地点。
1: 我哪有人手啊？所有的人手都在这儿了。欧小安，你该去找，快去找！
0: 一定要确保我们的安全。
1: 给沈总打电话。

0: 前任接。
1: 副站长，代表们已经前往休息室了。
2: 接着打，接着打。

0: 先生，您要点什么？
1: 我要点新出炉的蛋糕。
0: 新出炉的没有，有早上出炉的。
1: 早上的不行，中午的有吗？
0: 里边请。
2: 久违了，
1: 梁队长，是你啊。
3: 组织怕你人手不够，所以派我来协助你完成毒气弹的搜查。
4: 现在时间紧迫，有两个任务。第一，尽快搜索消灭会场周边的日本特务，找到毒气弹。
3: 好。
4: 第二，派人盯紧苗疆，他有问题。
3: 明白。
1: 这个是兴盛大厦以及周边的路线图，你们分好区域，逐个击破。
3: 明白。
1: 行动吧。
3: 好。
2: 走。
5: 李站长，文副站长，这边。哎，
6: 张厅长，
5: 可曾把你们请来了？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共产党代表林淮南委员。
6: 林委员，你好。
7: 早就有耳闻，魏站长会偷天换日的把戏，现在也是佩服不已啊。哎呀，
6: 贵党的陈克书记，不是好好的待在延安吗？哎呀。挺可惜啊，这个文副站长有高徒叫秦墨清，你们的人，你说这年纪轻轻的，可惜了。
8: 哎，不过呢也是好事，通过这个事儿吧，文副站长的另一高徒科长欧小安能自证清白了。
9: 秦明，今天不谈这些了，林委员亲临集会，充分表明了共产党对和平谈判的真心诚意，我们可不能掉链子啊，要保证胜利集会的安全和林委员王处长的安全。
8: 明白明白明白，还是要先。

0: 相信我们的能力啊。好，没问题，请林委员和张厅长放100颗心，我魏某人就是搭上性命也要保证你们的安全，职责所在嘛。
1: 对，理解啊，一切都是为了和平。
0: 是是是是。
2: 张厅长，开始了，各位代表可以上台了。
0: 走，请。
3: 林委员，现在抗战胜利了，保护老百姓的生命安全也是国府的首要重任。
4: 中华大地，遍传佳音，胜利属于人民，我们欢迎共产党共赴重庆。
5: 叫你的人分三查，每一个建筑物都不准漏。好，今天这么多人民群众聚集，绝对不能出问题，知道吗？
6: 明白。

共产党代表，欢迎诸位能够来参加今天的胜利集会。我张东林抛砖引玉，请共产党代表林淮南委员为大家讲话。

重庆的父老乡亲们，你们好。参加革命之前，我一直在重庆，也是吃着小面喝着油捞糟长大的，难忘了。我们整个国家就能走向一个崭新的、光辉的明天。

0: 毒气弹没发出来，他们也没想密想那样的去防空洞。那怎么办？我们的计划是上午九点，在胜利集会召开的时候投放毒气弹。如果真的发生了你说的情况，你必须立刻马上紧急撤离，然后到这里。这跟我之前拿过来的地图不一样，改造过。
1: 就在你们所有人都在专心对付大桥河野的时候，我们已经派人把防空洞改造了。入口不仅和兴盛大厦串联，我们还修建了另一个入口。我们把通风管道也改了。即使那些人不进入防空洞，我们也是要引爆毒气弹的。到时候冲击波会在各个风口管道扩散，这整个区域都会受到毒气的沾染。
2: 这也是我追求的落英计划。我相信，在这点上，我们的心是紧紧连在一起的。为了人民的利益，人民能过上好日子，和平是唯一的选择。抗战胜利，国共和谈，这是一件幸事。和平。

0: 整整30箱，真没想到还有这么多。
1: 差远了，还有七八百没呢。明明陆德峰死了，毒气弹从哪儿冒出来？

0: 就在我们脚底下，啊！那些毒气弹全在防空洞里。
1: 防空洞的入口明明在封锁区之外啊！
2: 当时修防空洞的时候，我去查过，但是当时没有完全修好。李尚堂一定是挖了一条隧道，直通胜利集会会场。
0: 你看，这个大厦是离129防空洞最近的建筑物，
2: 所以我推断，所有毒气弹都是从这儿运出来的。
0: 记住这个地方，现在查。

这些毒气弹将会顺着通风管道，化成生理机会。王小安，谁都救不了咱。

0: 这你到底为了什么？
1: 为什么你恨我？为什么你不是一直在怀疑我吗？我就是你要抓的麋鹿，我就是麋鹿。

唯有和平才能让中华民族走向复兴。我们是同胞，是兄弟姐妹，是一起抵御万敌的战友。

如果不珍惜和平，那么人民的生活又会回到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共产党今天来到这里，只有一个心愿，一切都是为了和平。

0: 是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大家都一起抗日，被关在日本人的监狱里，当生化武器的试验品，我们像蝼蚁一样被人踩在脚下，每天注射着不同药物让你发疯发狂。那个时候，能清醒的，留下一片遗书。 带给家人，那就是他们人生中最后的希望。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无畏生死吗？
1: 你觉得信仰是什么？
0: 我觉得信仰能给人无穷的力量，让他肩上有责任，让他明确目标，知道自己要前进的方向。 并且，为了信仰，他会义无反顾，永远向前进。

0: 欧小安，
1: 不认识了？
0: 啊，不是不是，这太暗了，我看不清。我每天就在这儿等阳光出现。啊啊！欧小安，
2: 回头是岸。哎，我这个老朋友回了头，也靠不了岸了。
0: 坐。欧小安，你怎么想着来看我了？
3: 我来送送你。
0: 是。宋太太，日子也快到了。
4: 你在这儿看到太阳再升起来的时候，你就要走了。
0: 是啊。哎。哦，对了，落英计划，没想到啊，被你给毁掉。哎，欧小安，我想问你啊，沈主任和周少校，是不是也被你连累了？
3: 那不叫连累，他们通日，
2: 他们联合你，联合千惠和子，准备把毒气弹投在胜利集会上。不得不抓他们呀！
0: 对，该抓。
2: 千惠和子的资料我已经整理好了，送到了国际军事法庭了。
0: 该抓。
4: 他的下场没比你好多少，你也不用记仇。哎，你说，啊，
2: 咱们两个一起共事这么久，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都不抓你吗？

0: 我其实就是在等过硬计划。我舍不得你这个计划，我要等它全部露出水面，我必须把它插个水落石出，直到它对我们的人民没有一丝威胁的时候，我才舍得动你。可惜，可惜，就差一步，我就胜利了。
1: 欧小安，我承认，我们二人之间的较量，你赢了。
0: 你怎么还在执迷不悟啊？我这么跟你讲，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不会差一步，失败就是失败。你们做的这些事儿，怎么可能胜利啊？如果你们胜利了，那就是社会的失败，世界的失败，那是人性的失败，对吧？而且我们也不是完全的胜利，牺牲了那么多战友，才毁了你们这个轮计划。
2: 你为什么就不明白，他们牺牲的人，他只不过是蝼蚁，蝼蚁，都是蝼蚁。
0: 你来中国这么久了，想必你也听过星星之火，他们不是蝼蚁，他们是用血肉之躯来抵挡入侵的长城，他们是永远也不会被磨灭的番号，是人民的骄傲，人民的希望，人民的信仰，他们会让我们的下一代永远活在新中国温暖的阳光之下。就包括你和静贤的孩子，他一定会沐浴到新中国那温暖的阳光，幸福的，快乐的长大。但这些跟你都没关系了。给你准备的上路的酒还有菜，好好吃一顿，别想太多。明天我就不送你了，等着太阳吧。

原军统重庆站特技室主任代副站长黎少棠，犯间谍罪、谋害杀人罪等数罪并罚，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0: 来，喝点水。
1: 好。
0: 怎么了？你是想问莫青的情况吧？
1: 他现在怎么样啊？
0: 已经在新的战斗岗位上了，一切顺利。

0: 组织上，打算让我后面怎么做？
1: 经上级仔细研究决定，命令你在军统重庆站继续潜伏下去，为组织提供情报。既然选择了革命工作，就要舍弃一些东西。
0: 我明白，随时准备为党、为人民牺牲一切。

军统重庆站安插在延安的密探，代号丁子，身份待查。另，军统正在部署针对延安方面的计划，代号西山，保密级别特级，具体内容难以接触。另，820中运出的剩余生化弹埋藏地点已获知，在山西沁县玉华山，此地点

0: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费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

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当下发展数字经济也成为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壮大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6月1号，《重庆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正式实施，重庆在数字经济领域又迈出了坚实一步。条例为何出台？又将为山城数字经济的发展解决哪些问题？今日聚焦，我们由此展开。
1: 条例共7章53条，主要包括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据要素价值化等内容。针对数字经济发展中的体制机制障碍和要素瓶颈制约，对症下药，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条例覆盖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完整体系。面对长期以来制约数字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条例的回应呢也非常有针对性。
1: 以数据要素市场化为例，聚焦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效能不高、数据确权、定价、流通等尚未形成规模效应等问题，条例明确要求健全数据产权基础制度，推动数据持有权、使用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的产权运行机制，夯实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制度基础。
3: 重庆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建立完善了我市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法治框架，我们将深入贯彻重庆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推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双向赋能，促进各行各业数字化转型。
0: 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引擎。重庆加快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目前，全市软信服务业主营业务收入已突破5000亿，建成12个行业、11个细分产业大脑及20个未来工厂，累计打造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1231个和211个，首批30个工业智能体正式投用。

0: 卓越级智能工厂数量等多项指标居西部第一。与此同时，数字重庆基本能力总体形成、全市信息化综合发展水平位居全国第一梯队。如何乘势而上？在业内人士看来，条例的施行将带领重庆数字经济发展步入法治化、体系化的全新阶段。这其中，人工智能跨领域、跨行业技术协同创新，作为提高数字产业整体竞争力的关键抓手，被摆在了突出位置。近日投用的重庆魔力高地人工智能创新孵化生态社区，恰好是观察这一协同创新如何落地的一个窗口。
1: 这里是赵母山环湖企业公园，我身后这几栋大楼就是魔力高地的核心区。10万平米社区空间里，人工智能创新企业、算力模型等优势资源、场景测试等服务平台正快速集聚，一个 AI 产业的强磁场加速成型。魔力高地核心区只是起点，远期呢，它还将辐射带动环赵母山400万方创新集聚区5000多家软性企业共同发展。这意味着未来这里将形成 AI 产业蓬勃发展的热带雨林。
2: 这片热带雨林长什么？三大方向：智能网联汽车、具身智能、工业垂类智能体，每一个都长在重庆后世的产业土壤上。AI 加智能网联汽车，铺就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的快车道。AI 加具身智能，让机器人进工厂、进医院。工业垂类智能体，专门解决新一代智能制造的具体痛点。在这里 ，AI 不搭空中楼阁，只干实在活。
3: 其实我们来这个重庆，主要是跟看重这个我们重庆的一个工业重镇。我们用工业级的这个领脚手，那这样的话，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有比较好的一个执行能力。3年内大概有15种产品，市场规模争取我们会突破50亿。
4: 到2030年，要在社区集聚500家以上的 AI 创新型企业，5000名以上的专业人才，推广100个以上的示范应用场景，力争实现营收达到500亿元。
0: 不仅是环赵母山区域，在美的通用基于 AI 算法模型和大数据分析建立的工艺知识图谱等众多场景已经落地，帮助企业实现产品全生命交付周期缩短32%，市场维修率降低31%，定制订单数量增长180%。在千里科技，先进的车型数据基座助力企业为海内外车企提供行业领先、覆盖 L2 加至 L4 级别的全站智驾解决方案。巴渝大地上，数字赋能千行百业跑出了加速度。在这一过程当中，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关键支撑和重要基石，算力又是当中最硬核的底座。
2: 在位于两江新区水土高新园区的中国移动重庆数据中心，2.5万个数据机架正昼夜不停运转，海量数据在这里汇聚、交互、分发。作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成渝国家枢纽节点重庆数据中心集群的核心项目，这里形成939 PFLOPS 的总算力规模，可满足 AI 大模型训练、自动驾驶仿真等高算力需求场景。
5: 目前承载了重庆电子政务云、腾讯西南云节点等20余个国家级的省级的重点平台，服务覆盖了政务、金融、智能制造等近10个领域的超过200家单位。
2: 这一数据中心只是重庆算力版图当中的一环。当前，重庆已构建起一河两区多点的算力发展格局，全市已建在建机架规模突破35万个，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达19座。通用算力与智能算力分别达到3000 PFLOPS 和1.1万 PFLOPS。一个西部算力枢纽正加速崛起。在此基础上，重庆依托国家东数西算战略，积极探索跨区域协同新模式，通过江算入渝工程，以市场化方式吸引中国移动、阿里云等国内龙头算力企业，在新疆哈密投资建设高水平绿电数据中心。新疆丰富的风光资源就地转化为稳定低成本的绿色算力，回输至重庆。这一模式使重庆成为全国少有的能够低成本获取大规模绿电算力的区域。
0: 聚焦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条例提出加速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成渝国家枢纽节点建设，支持新型能源算力枢纽建设，推进与清洁能源丰富地区算力电力协同发展，推进数据中心集约高效、绿色低碳发展。算力的故事是缩影，在提速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条例明确适度超。

0: 超前布局，促进融合发展，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互联互通的数字基础设施体系。在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发展战略规划实验室助理研究员李俊看来，作为全市数字经济领域首部基础性、综合性地方性的法规，条例将为山城的数字经济发展释放三大实质性的利好。数字基础设施从各自为政转向集约协同，数字融合从单点改造迈向系统升级，数据要素从确权难走向资产可入表。
1: 如何放大政策效应，进一步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重庆需在三个方面持续发力。一是抢抓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等国家政策窗口，同步完善财税、金融、数据流通等配套政策，让各类政策工具同向发力，放大组合效应。二是坚持隐喻避举，大中小协同，既要用好龙头企业的链组效应，更要培育一大批深耕细分领域的专精特新数字服务商，形成热带雨林式的产业生态。三是深化沙盒监管与包容审慎机制，在安全底线之上，为数据交易、 AI 应用等留足创新空间，做到放得活又管得住，让创新活力在规范轨道上充分涌流。
0: 以问题为导向，重庆正持续推动数字经济建设按下快进键，并规划了清晰的目标，确保数字经济发展处于全国第一方阵。到2030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提高到1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蓝图已绘，号角催征，以条例的施行为新起点，这座山水之城在人工智能浪潮中将走得更有信心和底气。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

0: 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他就不要让我跟我父母联系。我当时就觉得，你这不是在无理取闹吗？
5: 当时我就跟他说，咱就打个赌，你别联系他了，看他俩什么时候能想起你来。我真的有点太自以为是了，我总觉得是为他好，但实际上呢，总让他夹在我跟他父母之间，左右为难。人家三个人都没觉得有什么事儿，我自己在这儿弄得不开心干什么呢？
4: 我比较满意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状态。
5: 我们在一起7年了，我做的不够好的地方太多太多，以后的路往哪里走你说了算。
4: 谢谢你老公。
6: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大家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方琼。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您。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您。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路，欢迎您。好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你这个专业就不好找工作。
2: 可我不喜欢。
3: 以前因为工作的事我们吵过很多回。
1: 干嘛？
2: 没干嘛，写论文呢。
3: 我总希望你能跟着我的思路走。

0: 老婆，对不起，不该逼你找不喜欢的工作。
1: 老婆，对不起，不该逼你找不喜欢的工作。这夫妻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被致歉人刘元林。
2: 大家好，我叫刘元林，今年26岁，大家可以叫我林子。
1: 啊，林子，26岁，你是哪儿的人？
2: 我是吉林长春人。
1: 啊，这个他逼你找什么工作了呀？
2: 我今年年3嘛，正好是找工作的关键时期。他呢就劝我考公考编，但我本身呢是学设计的，我对这方面也很感兴趣，也想做这类的工作。不过呢，他既然说你建议我考公考编，那我就试试吧。
1: 嗯，
2: 我也是尽量去学了，但是就没考上嘛。我就想，既然我也挺喜欢设计的，那我就做呗，我就大胆的尝试一下嘛。
1: 嗯，
2: 可是他说你一年考不上，你就再来一年，明年继续考嘛。我就想，那我就是如果年年考不上的话，我还要一直考吗？我就要一直要这样待业下去吗？
1: 嗯，
2: 然后我们两个就因为这个吵了起来。
1: 哦，就因为这个就闹矛盾，
2: 对，
1: 是吗？
2: 对，他把话说的也很强硬，就是你今年考不上，你就明年再考，就这样一直考，
1: 就这一直考，我听着我都替你委屈。来吧，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致歉人张坤。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张坤，今年38岁。
1: 你比他大？
3: 大12岁。
1: 大12岁？
3: 对，
1: 这看着就属于这种特别沉稳老道啊。你为什么非让他考公呢？
3: 他是学设计的嘛，
1: 嗯，
3: 所以说他如果要走设计这条路的话，可能就要付出更多的时间成本啊。所以说现在有一个这个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路径的话，那肯定是这样去选的嘛，毕竟女孩子嘛。
1: 嗯，你会经常给他做规划吗？
3: 哎呀，还是挺经常的吧，毕竟我大他这么多。
1: 你踩过的坑你希望他都能避了？
3: 对，我希望都能给他填上，让他平坦的走过去。
1: 嗯，
3: 哎，但是没想到他内心这么的挣扎，这么难受。所以说呢，今天我来给你道个歉。
1: 来，这样林子，你先跟我们说说他都给你规划过什么。
2: 我的穿衣打扮啊，衣食住行，还有我的社交，还有我的人生选择上面，就是我生活的方方面面他都要去规划。
1: 嗯，
2: 就比如说，就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我一直是这样的一个黑长直的发型，他让我不要染头发，不要烫发。就是有一年我记得大概是快过年的时候吧，我就想着我改变一下形象嘛，我把头发染成那种很深的那种暗红色，我就也没跟他说。等到我回家之后呢，他先是很震惊，但是也没有说很生气啊。不过接下来的几天他就反反复复地念叨我这个头发的事儿，就比如说我多掉了两根头发，他就说好好的头发都给弄掉了，就是因为你染发搞的。冬天嘛，头发起静电是很正常的事情，他就说本来好好的头发怎么会起静电呢？肯定就是染发导致的。我说你这不是无理取闹吗？那冬天天气那么干燥，对吧，大家都会起静电的，长头发都有起静电的呀，这关染头发什么事儿啊。再说说我的耳朵，就我是那种很

0: 爱美的小女生嘛。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那个耳蜗钉，我说我看人家打耳蜗钉好漂亮，我也想去打一个。结果呢，她一听了，哎，又来了，说人家漂亮就是漂亮嘛，跟打耳蜗钉有什么关系啊？她说，你那么喜欢打耳洞，就把耳朵打成蜂窝煤吧。我说，你这真是无理取闹，我这在跟你说打耳洞的事儿，你好看难看的你就正常说嘛，怎么就抬杠就说到什么蜂窝煤了？我就很生气啊。再说我的指甲，他不让我做美甲，
1: 为什么呢？
2: 哎呀，说到这个，我其实挺冤枉的，我也不是什么大男子主义，做了指甲的这个手肯定更好看，这个审美我还是有的啊。他这个指甲吧，特别的薄，那做完之后，哎，就是可能前几天挺开心的，挺漂亮的，可能过个几天之后啊，他这个指甲就开始开裂，然后呢，甚至是有时候开始一层层的往下掉。他每次做完之后，一到这个痒的时候、疼的时候，他就说：“我再也不做美甲了，我再做美甲我就是狗。”
1: 之前发生过这样的事儿，他这个指甲可能不太适合做美甲，是吧？
2: 对呀、啊。然后他又想做的时候，我肯定得管着他呀。
1: 不是，那这头发染个颜色也不行吗？
2: 头发染个颜色不是说不行啊，咱就说。你看这个我现在不到40岁
1: 啊，这是你年轻的时候、
2: 对，这是我年轻的时候，我年轻的时候我头发很多，就以前我这个地方啊，这儿它都不是脸呐，我这个头发它太给我长脸了。
1: 不是，你看你这头发，谁年轻的时候像你这么造头发呢？
2: 对，我年轻我就不珍惜嘛，就是又是染又是烫了，就是各种造型，各种糟蹋。那现在我后悔了吗？所以说我就不想他再走我的老路嘛。这个我一个男人现在秃了也就秃了嘛，他一个女生他万一秃了那怎么办？
1: 就是你自己有过这种教训是吧？所以头发不让弄。
2: 对。
1: 那你是觉得他不会打扮吗？
2: 没有。
1: 怎么连穿衣服什么你都得管人家呀？
2: 哎呀，这个穿衣服啊，其实我也就是管管他这个，不要穿那个露肚脐的呀，因为他这个痛经是比较严重的。到了冬天了，还那小毛衣一到这儿，哎，露个肚脐眼，不肚子疼才怪嘛。
1: 对，我这听着说着，人家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对的，是吧？还有什么安排让你觉得？是你接受不了的，
0: 关键是他连我的学业、我的工作，他都要来管。我本来大三的时候嘛，当时我已经找好了工作了，我就想着等大四一毕业，我就进去入职了，也是设计类的工作。但是这个时候呢，他跑过来跟我说：“不行啊，你这个学历不够用啊，你在这个人才市场上一点竞争优势都没有，你必须提升一下学历。”他就逼着我考研，我也就听他的话考了。现在呢，读了3年了。他跟我说你得考公啊，你得考公才行呢，这净给我出难题。
1: 你觉得他总在给你不断的提新的要求是吧？啊，这最让你难受的是什么？你跟我们说说。
0: 最让我就觉得伤感情的还是他和我父母的关系上。我们两个都是独生子女嘛，然后他的父母是那种想尽全力去托举自己的孩子那一种，可能对孩子的关心照顾什么的更多。但我父母呢，就是那种比较想得开的，就觉得孩子大了，有自己的生活了，也有自己的想法了，结婚以后呢，就更是退居幕后了，就什么都不需要管了，就开始自己的养老生活了。这个问题呢，在我们结婚前和刚结婚的时候都没有问题，甚至觉得挺好的。但是自从我怀孕之后，他就开始有些不满了，他就说，唯一的女儿嘛，怀孕了，你不来照顾也就算了，你怎么连平时连一个那个电话呀关心问候都没有。他说有这样当父母的吗？当时我听了这话我心里挺难受的，我想着你关心照顾我就好了呀，你干嘛提出这么多这种要求啊。等这个矛盾真正的爆发的时候，大概就是在我刚生产完之后，当时我爸爸没来，我妈妈呢是来的比较晚，就是来的时候我已经生完了。
1: 你们家人也是心挺大的
0: 哦，
1: 就你这么一个姑娘，
0: 她也是这样说。然后她就非常生气嘛，她说：“就是自古以来，女人生孩子都是这个鬼门关走一遭嘛，就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呢？”我当时就觉得，你这不是在无理取闹吗？我当时，生完之后嘛，就去月子中心，也不需要我妈照顾。我爸妈呢，如果来的话，反而可能会用老一套坐月子那种方法去要求我。我就觉得挺好的呀，添了一个大外孙儿，皆大欢喜的事儿。怎么到了你这儿又成了他们两个的毛病了？你怎么能说的就话说的这么难听呢？我就也很生气，不管我父母怎么样也轮不到他来评价啊，就他这个样子把我夹在中间非常难受，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一方面是我的父母，

0: 一方面又是我的丈夫，两方面都觉得对我挺好的，那我应该怎么办呢？有一段时间，我都觉得我要被他说的抑郁了，因为他一直围绕在我的耳朵边说这种话，我就开始陷入了自我怀疑，是不是他们真的不爱我？然后我又觉得没有啊，怎么会这样呢？
1: 我就心里反反复复的，我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有的时候我晚上也睡不好觉，我总是在想这件事儿。
2: 他是光嘴上说，还是有什么举动，让你觉得很过分？
1: 他就不要让我跟我父母联系。这事儿有吗？你还不让人家跟父母联系？当时吧，我就觉着非常的生气嘛。当时我就跟他说，咱就打个赌，你别联系他们。
2: 看他俩什么时候能想起你来，我是这样说的。
1: 那后来呢，林子？
2: 我肯定没跟他赌啊，我觉得这人真是莫名其妙，多管闲事，就本来我们大家挺好的，开开心心的啊。
1: 你觉得你爸妈对你怎么样？
2: 我觉得我爸妈对我挺好的，他们就是那种心比较大的父母嘛，就是从小也是就跟我上学啊，什么的，对我都挺好的呀。
1: 对，
2: 所以林子是觉得说他的父母对他这样，就是家里的整个生活习惯就是这样子的，对，是吧？自己把自己做好，把自己的生活工作安排好，是吧？啊，那就一切都好。可能放在张坤这边呢，你可能不能接受他们家的这样的一个相处之道。
1: 我真的有点太自以为是了。我总觉得是为他好，但实际上呢，总让他夹在我跟他父母之间左右为难，给他带来的更多的是困扰。有一段时间我就经常 每家有每家自己的这个相处之道，有自己的活法。但林子，哎，你刚才不是说你上研究生吗？你这连孩子都生了啊？
0: 对，这也是他给我的规划。
1: 哦哦，这是怎么规划的？
0: 当时吧，我考上研究生之后，就我们就面临着就结婚了嘛。嗯，结婚了之后，他就跟我说，你应该读研的时候生孩子。我当时听了这个话，你知道吗？我都惊呆了。我说这是什么话啊？当时我完全没有想过，因为我觉得我还年轻。
1: 不是，考研本来就挺累的了，是吧？
0: 对，
1: 还要在读研期间怀孕生孩子，你累不累啊？
0: 累肯定是累的，但是我觉得我也算是比较能吃苦的类型吧。当时到了孕中晚期的时候，我就不在学校住了嘛。第一个呢，是觉得可能会给室友带来困扰，就怀孕的话就是总起夜嘛，有的时候室友也要小心一点，就不要碰到我啊这种的，我就回家住。我家和学校呢虽然是在同一座城市，但是我们家在东边，学校在西边，离了有40公里。然后我的所有的课呢都是早八，当时我从家里都大概5点多钟就要出发，然后6点多坐上地铁，来回倒腾大概2个小时左右到学校了，这样我才能赶上早八。
1: 哎，张坤，你为什么这么规划呀？对于一个中晚期的孕妇来说，早上起来5点多就起来去坐地铁。
2: 之前的时候嘛，也就光想着这个读研期间这个把孩子生了的好处了，但是没想到这里边还有这么多的这个压力给到他，这个其实还真是挺抱歉的。所以说呢，今天来这里给他道个歉啊，
1: 这也是道歉的一部分。
2: 对对对，
1: 是吗？
2: 对
1: 啊，你当时给他规划这个读研的时候要生孩子，这你是怎么想的呢？
2: 在这个读研期间把孩子生了以后，可能找工作呀之类的就能更轻松一些嘛。
1: 嗯嗯，
2: 这个年轻嘛，生完孩子之后也能更好的恢复。但是我对他的心理上确实是太缺乏关注了，毕竟他还是个学生，我这样的安排可能给他带来的只有恐惧。
1: 所以你想让他以后可能从就业的角度来说更好去选择一个好的工作，是吧？
2: 对对对。啊，
1: 你自己作为一个读研的学生怀着孕，你心里会别扭吗？
0: 我心里肯定是很别扭的。其实我觉得当时我可能是身体上比较累啊，但是我觉得这都是小事，主要是我心理压力很大。就是我一直是一个好学生心态嘛，我就想不能因为我怀孕了就影响我的课程，我也不想延毕，我就想按时完成我的课程，也不想做得太差。然后我也不希望就是老师可能因为我怀孕了就特殊照顾我， 因为这个读研的时候怀孕毕竟是不是主流的嘛，我有的时候如果觉得自己肚子大了，走在学校里面

0: 会挺难为情的，然后我也会穿的比较宽松，尽量让大家看不出来，然后也不希望得到额外的特殊照顾，但是有的时候我就心里想想挺委屈的。
1: 嗯，所以你自己心里的压力是很大的是吧？
0: 对
1: 啊。哎，张坤，那我想问问你，就是你为什么就是这么愿意来安排他的生活呢？
2: 这可能跟我的性格有关系吧。啊，天生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个人。这一点呢，我过去的朋友啊、同事啊，甚至说我以前的甲方也都跟我说过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这个强势也是老毛病了，可能跟我年龄我们两个年龄差距这个大也有关系吧。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毕竟他还年龄还小嘛，那时候他就什么事情都特别愿意听我的，
1: 很依赖你，
2: 很依赖我。我们也慢慢的就这个习惯了这种相处的方式。
1: 你是不是自己也会觉得说我这是比他大12岁，你也会有一个导师心态，来我都给你规划好，你是不是也愿意去做这样的事儿？
2: 对，毕竟大他这么多，我就觉得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而且我也走了那么多的弯路，我就希望能够去帮他去做一些更好的更稳妥的规划。
1: 嗯，林子，就是他天天这么管着你，你没想着反抗吗？
0: 一开始没有想过反抗，然后也是最近几年才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反叛的心理。
1: 你们多大的时候认识的，在一起的呀？
0: 那个时候我19岁吧，当时我们是在一个艺术展上认识的，他是主办方的工作人员。
1: 他那时候多大？
0: 31岁。
1: 31岁，你那个时候为什么觉得他挺好的，他什么都对呢？
0: 因为当时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嘛，他不像现在这样胖，比现在瘦了很多，然后外在的形象也很好，虽然个子不高，但是呢很有魅力，说话谈吐什么的，然后还是海归硕士。他的父母就是我的公公婆婆，也是高级知识分子，都是高级工程师，不管是从学历啊、阅历啊，都很优秀。他的家庭氛围呢也非常好，所见所闻都比我要多。我呢从小是生活在县城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在他面前是有一点自卑的，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丑小鸭，没有什么见识，没有什么见闻。所以呢很多时候他会给我提出一些建议啊，我都会认真的听，我都会觉得他好厉害，他怎么什么都懂啊。然后呢他也对待我很真心，我就觉得我可以完全的信赖他，依赖他。然后包括他的阅历啊什么的，都让我觉得这个男人挺值得相信的，他跟我说的准没错。
1: 你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
0: 我当时比现在胖挺多的，然后也不会打扮，脸上起了挺多小痘痘的。
1: 你当时的这种状态不是你特别满意的是吗？
0: 对，然后当时也是觉得自己就是像一个丑小鸭一样，有点不太好意思，然后也挺愿意听他的。
1: 你觉得那个时候的他是一个白马王子，你就像一个灰姑娘一样？
0: 对对，有一点这种心态。
1: 那后来呢？后来你慢慢大了，为什么也不反抗他了呢？
0: 他对我很好，有的时候我都觉得他对我这么好，我再这样去反叛他是不是有点无理取闹了。
1: 他对你都怎么好，跟我们说说。
0: 就是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嘛，那个时候会做兼职，美术老师的那种兼职。不过我兼职的地方离学校挺远的，也是需要坐很长时间的车，那一个来回就要4个小时左右吧。每天也是要起大早，然后忙活一天，可能赚一个180什么的。他知道了以后呢，就很心疼，就是说你上大学是应该多去开拓眼界，然后多去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好好学习，你喜欢什么的话我愿意帮你买啊，这样的。除了这之外还有挺多的，就比如说我从小到大没怎么出过离开过我的那个县城嘛，他知道我这样就会假期的时候带我出去玩儿。我第一次去游乐场，第一次出去看海，然后第一次出国都是和他一起。
1: 他带着你去看世界。
0: 对对，包括平时在生活方面他也是特别照顾我。我这身衣服是他给我买的第一件衣服，当时花了1700块钱，但是他从来舍不得给自己买这么贵的衣服，就是他对我真的很好。就我们家条件其实不是很好嘛，我爸妈在城乡结合部开了一家小卖部，然后干了挺多年的，然后越来越不好干了，就最后就干不下去了。他就知道我家的情况之后，

0: 他就主动承担起了我的生活费。但是我现在想一想啊，我就觉得有可能也是这种经济上的依赖吧，越来越让我在这种关系里面就不对等了。我越来越丧失主导权了。现在回想起来，如果那个兼职不好干的话，我可以换一个吗？我不应该就是这么早的就是放弃然后依赖他。
1: 你这个心态是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呢？
0: 我这个心态真正开始转变的时候，大概就是在我有了孩子以后。一方面呢，就是觉得自己当了妈妈了嘛，肯定也不是小孩了。最让我触动的是，当时我的朋友来我家说跟小孩玩一玩吧。他和我们相处的第一天晚上，他就和我说，怎么他什么事情都要管啊，你连给孩子玩什么玩具他都要管一下。我当时听了这句话之后，我就感觉像被雷击中了一样，我就终于明白为什么他对我这么好，但是有的时候我在家里会感到这种不自在的来源了。然后那天晚上我就想了很久，我想不应该这样，夫妻不应该这样。
1: 你的朋友好像一下点醒了你，是吧？
0: 对，
1: 你决定要做改变了。
0: 对，
1: 你是怎么改变的呀？
0: 就是自从考公失败了以后，我就开始找工作。我想我不能再全都听他的了，我们两个大吵了一架。当时我还记得呢，我们两个嗓门都挺大的，家里有孩子就肯定不能在家里吵嘛，我们就去路边吵。
1: 你们俩之前吵过架吗？
0: 我们两个很少吵架，就是哪怕意见有分歧的话，有的时候他可能哄哄我呀，我也就好了，就听他的了。然后那次我们两个在路边吵得很凶，因为当时也还是天挺凉的嘛，我就感觉到那个风吹在我的脸上，我当时在哭嘛。当时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就我不能再什么事情都听你的，我不能再什么都听你的安排了。
1: 张坤，是不是始料未及？
2: 当时其实真挺震惊的。我一直都觉得我事事都替他着想，但是可能还是考虑的不够吧，还是替他给他造成了这么多的困扰。
1: 行，那林子自己要找工作了，你去做什么了？
0: 因为我是做设计的这一行嘛，然后我就开始筹备我的作品集，然后也在那些招聘网站上去看一看有没有适合我的工作。然后呢，同时我也想就是做一下自媒体，尝试一下。
1: 你跟他说了吗？跟他商量了吗？
0: 没有，这次我没有跟他商量。我当时心里想这些的时候，我就已经脑海里能脑补出他的表情了，他肯定要给我泼冷水了。我就想着我不跟你商量了，我自己做就是了。
1: 那你这自媒体做的怎么样啊？
0: 算是有一点起色吧。今年年初的时候，然后我的一条视频就突然就接近了那个百万的播放量。当时我其实心里非常开心啊，我就有一点爽，我就说看吧，这回我不靠着你，我不听你的，我自己我也能做成事儿。
1: 你也有这种价值感了，是吧？
0: 对。
1: 张坤，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他在做自媒体？
2: 就是有一天吧，他从学校回来就特别的开心，然后在那换衣服的时候都在那哼着小曲儿。我就问他啥事儿这么开心呢？你捡着钱了？他说你猜。我就说你猜我猜不猜。然后他就屁颠屁颠的拿着手机过来，打开他的自媒体账号，然后给我看。然后就短短的那几分钟的时间，点赞的那个消息就源源不断的在提示，然后也就是十来分钟吧，那个浏览量就在以万为单位的这个数量级在增长。所以说当时就知道了他这个，
1: 知道他干什么了，是吧？你当时看他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2: 当时我第一反应啊，你什么时候弄的这些玩意儿？但是我又一看他这个数据，我又一看我得帮着他这个把这波流量给接住。所以说当时我就指导他。
1: 你要发挥你的指导作用，是吧？
2: 对对对，当时我就指导他，又发了两条视频。
1: 指导的怎么样啊？
2: 一般般吧。
1: 你还不如人家呢，是吗？
0: 被他这么一指导啊，两条视频加一起浏览量都没有破万。我想这可不能再让他指导了，那我前面都白忙了。我就不要再让他我指导了，我就继续自己去做。
1: 完了完了，张坤，这权威被打破了，你这什么样的感受呀？
2: 说实话啊，真是有点小尴尬。但又说回来，其实当时我内心还是有点小爽的，那种感觉就像是一个老父亲突然就看着自己的孩子长大了。就是那段时间就

0: 然后有一天晚上躺在床上，他就跟我说，老公啊，其实我真的挺想赶紧的工作挣钱的，这样你就不用这么累了，这个我就可以帮你分担一些家里的压力。当时哎呀，我就想，虽然说我以前创业的时候虽然说挣的也不是特别多吧，但是跟回到济南当老师这段时间比，这个收入差距其实还是蛮大的，我的这个内心还是有点落差的。
1: 嗯，
0: 他这样的成长，嗯，其实让我真的也挺开心的。
1: 所以是不是你也会觉得说，哎，他也是在想着共同扛起这个家里的责任，也不是你眼中之前的那个小孩了。
0: 对，这个他一直在我眼里就是那个遇到事情就会哭的一个小姑娘嘛。
1: 嗯，
0: 哎，这个什么事情做不好了，或者说做不成了，这个不顺心了啊，就会哭哭啼啼的过来跟我说怎么办呀，又没做好。但是考公成绩出来的那天嘛，就我俩在这个电脑前查成绩，当时一看，哎，完了，付出了那么多努力没考上。当时我脑海里就一直在想怎么去安慰他，满脑子里都是安慰他的话，但是他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合上电脑去跟孩子玩了。
1: 他没哭，你不适应了是吧？
0: 对，他竟然没哭。当时我一下子又意识到，他是不是真的长大了？如果说他真的长大了，那是不是我就不应该再去像管孩子一样去管他了？我是不是就应该他想做什么，我就应该去支持他？所以说，我就帮他去改了一下简历，这个我还是挺擅长的嘛，让他去找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想去找的工作。
1: 嗯。林子，你现在找到工作了吗？
2: 我现在没有找到特别心仪的工作，但是吧，我前段时间在想，我说要不然我去深圳试一试吧，可能那边更适合我。我就把我这个想法跟他说了，我以为他会非常反对，我以为他会说，你自己一个人去深圳能行吗？你去那边干什么呀？这样的会阻拦我。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他竟然还挺支持我的。他说，行啊，你去试试呗，然后家里的事儿你就不需要担心了，等你混好了，我带着孩子过去找你。
1: 哇，他的变化是不是挺大的？
2: 对，我觉得放到以前他肯定不会这样跟我说。还有就是和我父母的关系上他也发生了变化，我比较满意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状态。
1: 嗯，你现在怎么变了呀？
0: 以前就是老觉着这个他们不对嘛，但是现在想，就是家庭观念的不同嘛，人家这么多年了，就不要再去在里面去插上一脚了。
1: 嗯，
0: 人家三个人都没觉得有什么事儿，我自己在这儿弄得不开心干什么呢？所以说呢，我现在我就经常在家庭群里面，我就发一发这个孩子啊，我太太这个我们日常，然后还有就是逢年过节啊，我就带着老婆孩子，我们一家三口，我们就去看一下老人
1: 啊。哎，那这穿衣打扮还管他吗？
0: 穿衣打扮那更就不管了呀，毕竟我老了嘛。啊，这个而且
1: 他眼光跟不上了是吗？
0: 而且人家这个审美啊也在我之上，这个现在反过来了，他管我了。
1: 啊，
0: 这个现在我的衣服都是他来定。
1: 嗯，
0: 这个包括今天这个上节目也是他给我挑的衣服啊，现在包括这个财政大权也都交给他了。
1: 财政大权都交你了
2: 啊？对，有一天嘛，他突然晚上把孩子哄睡了以后，他突然神神秘秘的，然后把卡给我说，以后我这个工资卡就交给你来保管吧。我当时挺懵的，我想啊，交给我来保管，那我保管我就放手里就是了。
1: 嗯，
2: 保管一段时间，我发现了家里很多额外的支出，比如说水电燃气，包括一些物业费呀，还有家里的那个孩子打疫苗的钱，还有奶粉钱什么的，就这些事情我以前都是很懵的，这些事情我也没有主动去了解过。我觉得原来他默默地在背后做出了很多，就是为家庭也付出了很多，可能对我们的生活我也要就是进行了一些自己的规划，我也要替他分担一下家里的这些压力，我不能都指着他，都放在他一个人身上嘛。
1: 哎，张坤，那你发现你改变之后，就是他的这种状态跟以前是不是也不一样了？
0: 对，就我们现在相处起来就更加融洽了嘛，就是我不给他压力了，他也能够有更好的反馈给我了。

0: 我现在生活的就是非常的这个愉快。
1: 啊，那今天为什么要来这儿跟妻子表达你的歉意呢？
0: 我比她大12岁，所以说大概率的呢，可能是我要先离开。所以说呢，我就一直特别希望她能够这个学会独自去撑起这个家。可能我现在想有点早了。但是呢，正是因为这些，所以说我就让他能够有一些，更稳妥的呀，不受那么多委屈的一条道路。
2: 谢谢你，老公。其实我知道你一直以来对我的规划、对我的控制都是源自于爱。他怕我过得不好，怕我不幸福，怕我不开心。可能有的时候他做的行为方式有一点自己的问题，但是我知道。这份爱和责任是沉甸甸的，是很难得的。
1: 对，所以保持你们彼此的相互的这一份关爱，也保持相对的空间，我觉得你们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啊！加油吧！听了今天的故事，三位嘉宾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白老师，
3: 两位好，特别想说说林子，你不是真的信服他而听他的话。而是因为你那个时候确实太小，没有见识过世界，所以你才把他的话当成了全世界。等你有一天你自己翅膀硬了，你飞出去了，你看到世界另外的样子，或者是看到了更大的天空的时候，那可能对于他来说就会有危机感。我倒觉得今天这个舞台是张先生他内心当中对于这份感情，他特别想要去跟你说，曾经我不懂得在婚姻当中的尊重，但是我是真诚的。今天你长大了，我希望我们能够在婚姻当中相互欣赏，相互尊重。我是真心的爱你。我猜他是特别想说这个话，但是他的自尊心、面子不允许他说出来。对你们的未来，我觉得对于张先生来说，就勇敢一点，你要相信他再翅膀硬，你也永远都大他12岁，比他先见识这个世界12年。你也相信你选择的女孩是一个善良的，是一个珍惜感情的。你有了这份坚定的相信，你们未来的生活会迎来一个又一个7年。谢谢你们的到来，祝你们未来的生活甜甜蜜蜜。谢谢
4: 二位好，我想这个故事里面让我很触动的就是我养你，所以很多女生其实包括林子你一开始就觉得我养你是这个男人对这个女人最大的一个承诺，最大的一个依靠，是最深情的一个告白。但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其实那是一份枷锁，他养你，你要付出代价的，那份代价听你的，也许你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也许你要做出更多的事情，也许你要经历更多的挫折，但是我相信听你的这3个字在你生活当中出现的时候，你会更有幸福感和价值感。所以我祝福你们，祝福你们从这一段路走过以后拥有更幸福的生活，更懂得彼此的珍贵。谢谢你们来了。
5: 两位好啊，老张苦苦的在诉说着一个中年男人对他小12岁的妻子的爱之外，其实今天还有一个成果，我们看到一个现代女性的觉醒，人在不断突破自己的边界，找到自己，别走着走在世界上越走路越窄，把自己丢了，哪怕是以爱的名义，我们都不可以把自己丢了。我希望我这番话不辜负你这份深情，张不错的这人，没什么花心，我告诉你，他的眼里只有你。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三位嘉宾老师，其实大家满满都是对你们的祝福，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6: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1: 9.9？
1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1: 9.9？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0: 亲爱的，你看这个场景，是你理想中办公的场景吗？
1: 是。
0: 你曾经跟我说过无数次，你想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你想挣更多的钱，你想不再依靠我。我也想这么大人了，就放手让他去闯吧。这可能是深圳，也可能是世界上每一个地方，只要你想去，我都陪你。
1: 谢谢你，老公。我知道一直以来你对我的不只是控制，更是关爱，是责任。你怕我过得不好，怕我受欺负，怕我受苦，所以你才去做这些，哪怕被我说，被我埋怨，你也从来没有怨言。真的感谢你，你对我的爱我都懂。
0: 我也谢谢你，我们在一起七年了，这七年里我可能做的不够好的地方太多太多，但是感谢你的包容，感谢你接受了我太多太多对你的控制，让你心里受了太多太多的委屈。可能我觉得这是爱，但是可能我忽略了，你也是一个有思想、有能力、有抱负的独立个体。以后的路往哪里走，你说了算。

0: 张坤，你们都还年轻，离老了还远呢啊！你这不能老是把自己过得老气横秋的，是不是啊？这未来还有那么多的好日子等着你们呢啊！希望你们越来越好，加油，好吧？
1: 好，
0: 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您，
0: 谢谢。现在我

0: 才会发现相处就会变得融洽和谐，生活也会变得更加轻松。所以加油吧，祝愿每一对夫妻都能够美满幸福。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5: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8: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8: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9: 对，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9: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

0: 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0: 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 还可以躺。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成。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6: 山海纵横，情谊交锋，人生自己掌舵。
7: 在三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6: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续写传奇商途。
7: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8: 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6: 我是陈晓，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6月3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逆袭人生，步步为营。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0: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7: 你想救世，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6: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8: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吗？
0: 商道即人道，
9: 经商之道，小道谋事，大道谋国。
0: 生意见人心，
6: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3日起，看何为商道之大。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

0: 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6: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5: 国货大品牌，放心。
4: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4: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7: 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

0: 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紫谷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谷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6: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5: 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谷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2: 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那我下去了，生死未卜，希望我的坯子可以给你今晚带来一场好梦。我去受死了，
1: 你慢点啊，
0: 祝我好运。

0: 干爸，你要这么唱的话，那一轻松的松字儿怎么着也上不去啊。
1: 一边待着去，我学戏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呢。
2: 是啊，您没说错，您学戏的时候我是没出生呢。但问题不是，我学戏的时候您不忙打仗的吗？
0: 干爸，要想把那一轻松的松字唱上去啊，得用丹田气，而且这丹田气不能往上跑了，得往下落沉。
2: 只有把丹田气沉住了，那个松字才能顶上去。
1: 你还别说，你小子说的挺在理儿。
2: 不光说的在理儿，而且您这身段吧，我也得给您拾掇拾掇。
0: 脚底下要是好，

0: 省三分，脚底丫要是不好，您就是练一辈子这身也转不过去。
1: 您得以腰为轴，垫脚尖提气，用腰这么轻轻一带，这么着过去。哎，对，腰为轴，垫脚尖，垫脚尖，顶住。哎，
0: 哎，有点意思了。
2: 哎，你这臭小子哈，还挺在行的。
3: 这位江中华，
0: 可
3: 真够逗的。
0: 哎，爸，我给您试一下啊。以腰为轴，哎，垫脚尖儿，提气，就这么轻轻一带。哎哎哎哎哎哎！
4: 哎呀！哎！哎呦！哎呀！不是，这有事儿没事儿？这怎么回事啊？这怎么？哎，这快点，快点！我怎么玩啊？
5: 起来！
4: 哎，不说啊！哎哎哎！哎，醒醒！哎哎，你醒醒！哎，醒醒！
5: 不是，
4: 不是怎么起来？嗨，江中华，你是不是军人呢？共军还优待俘虏呢。
2: 这话让你说对了，让开。
4: 啊，干嘛啊你？
2: 让开。啊，醒醒！醒醒！
4: 轻点儿。
2: 醒醒！
4: 哎呦，慢点，哎呀，慢点。
6: 哎，怎么样？
7: 你看看，
8: 从墙上掉下来了，
7: 赶紧给看看吧。

0: 没事儿啊。
1: 那么高的墙掉下来没事儿啊？
0: 大家先出去吧，让他一人好好躺一会儿，一会儿就醒啊。
1: 我留下照顾他。
2: 不行，孤男寡女不能在一块儿，你们都出去，我看他。
1: 凭什么呀？这我房间。再说人家摔成这样了，为什么不能照顾他
2: 啊？让你去就去。
3: 马呀，走。有你干爸呢在这儿，你这看什么呀？
4: 快快快，下地，你把鞋穿上吧。
5: 举那么高，我怎么穿呢？
4: 快穿。
1: 你放了，快快快，走走走走走，
4: 我自己会走好吗？
1: 不行，你放
0: 了。这个臭小子，我堂堂部队的干部，在这儿给你站岗。

0: 你怎么醒了？
1: 醒了？没事了。当然没事了。我从小跟着我妈练武功的，别说你们家这墙头，就算从五层楼上跳下来，我照样拍着屁股就走人。我的身体是邦邦的。
0: 合着你刚才是骗我们的？这怎么叫骗你们呢？
1: 我要不这么做的话，我能进来吗？
0: 你知不知道我吓死了？
1: 你是不是担心我？
0: 谁担心你？想得美，摔死拉倒，别老拿我东西。
2: 怎么了，小华？
3: 不是，小华怎么了？
2: 他被吓坏了。
3: 哎呦呦，没事没事，怎么回事？
2: 刚才来了几个痞子，把我们这里给砸了，然后还把钱拿光了。
3: 啊？又是街口那几个？
2: 是的，是的，是的。你赶紧过去看一下，
3: 这帮兔崽子！
2: 啊，钱包拿完了，
3: 下回别让我看见他们，看见他们我非拿大板砖拍死他们不可。
4: 你看看这个，你看看，
3: 看看这东西都给我糟践了，我这还怎么弄啊？这个，你这盖儿呢？这盖儿呢？

0: 特别的胖那会儿，怎么可能？真的，那会儿差不多，我记得应该有190多斤吧。
1: 那你怎么瘦下来的？哎呀，
0: 我妈呀，跟我妈练功，我妈是个细疯子，天天拿着我手脚四肢就跟团棉花球似的，就窝来窝去，后来就瘦了。
1: 你太可怜了。
0: 哎，
1: 那你现在还有那个兔子功吗？
0: 当然有了，
1: 还能翻呢？
0: 能翻。
1: 你翻给我看看。
0: 妈呢？翻眼皮。
1: 讨厌。
0: 我没关系，小屁孩嘛。我们团里有很多小屁姑娘，我跟你介绍，肯定有你的事。我谁也不要，我就喜欢你。
1: 你到底喜欢我什么呀？为什么呀？
0: 你看啊，你眼睛这么大，身材这么好，长那么高个子，那么聪明，那么漂亮，再加上我这完美的基因，咱们生出来的孩子一定是聪明绝顶、漂亮过人。我是为了下一代考虑。
1: 你能不能正经一点？
0: 好，正经一点。我觉得跟你在一起啊，你会给我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很开心。
1: 同时也很幸福，这就是我要的爱情。怎么跟我说的一样？嗯，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在我眼里，你就是一小屁孩，你就是一小弟弟，咱们年龄相差太多了，真的不可能。我觉得年龄根本就不是问题。我最喜欢的那个乐队 Beatles， 他的主唱叫John Lennon，他老婆叫做小野洋子，我知道。
1: 他比列侬大8岁嘛？错，准确的来说应该是7岁8个月0.9天，他
0: 们就非常相爱。所以我觉得在爱情面前，年龄根本就不是问题。
1: 年龄肯定是问题。你现在看到的我，那是现在的我。再过10年20年，我就已经老了，可你正当年呢，你一定会嫌弃的。
0: 告诉你，女人呢，会在每个阶段都有她不同的美，而男人呢，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成熟。等到20年之后，我们会更加珍惜彼此之间的这份感情。不管到时候你变成什么样子，我都会义无反顾地陪在你身边。

0: 真的。
1: 嗯，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0: 什么？
1: 你怎么又喜欢京剧又喜欢摇滚呢？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啊。
0: 在我看来，京剧跟摇滚是一样的。京剧也可以非常摇滚，也可以 rock。哎呦，我不能再跟你聊了，我头又疼。
2: 你小子活蹦乱跳的，看来身体恢复的不错。既然好了。就给我走人！
0: 不是还有点晕，真的，我头疼。
2: 头晕什么晕？走，
0: 真的是。
3: 干爹，你对人客气点，干爹。
2: 我这就够客气的，走。
3: 干爹，
2: 戏曲是摇滚的艺术，白骨学说，胡说八道。
3: 干爹，您在屋外头偷听多久了？怎么什么都听见了？
2: 哎呀，今天这太阳真够毒的啊！要不赶上非典呢，看来很难见个晴天儿。

0: 最近呢、啊、我在搞一个大的项目。
1: 什么大项目啊？
0: 现在这个传统的东西啊丢失的太多，所以我打算包一座山头，建一所私塾，从娃娃抓起，推广国学，让他们全穿上汉服，坐那儿给我背四书五经。
1: 哎呦妈哟，这可是个积德的好事儿啊。

0: 当然是积德的好事了。妈，哟，范阳回来了。
1: 哎，叫李叔啊。
2: 您那个珍藏的绝版戏曲联，您借我用一下。
1: 你没事不回家，一回家就有事儿。
3: 哎呀，等着等着，我给你拿去。
1: 快点儿！
3: 哎，快点睡。
1: 哎，洋洋，我可告诉你啊，这些碟片现在都买不到了，你可别给我弄坏了。
0: 我知道，我知道，你给我。来，妈，你过来。
1: 干嘛？
0: 我去。
1: 刚才他说那些话，我在门口都听见了，我有点不靠谱啊！我告诉你啊，你别听他的。
3: 哎呀，妈明白。
1: 哎，我问你啊，你跟人感情问题捋顺了没有啊？
0: 我肯定跟您解释，我走了。
1: 哎，范阳，范阳。

0: 臭小子，少来这套！少用这糖衣炮弹腐蚀革命干部，拿走！
1: 哎，干妈，您是识货的，这里边每张都是绝版，
0: 拿走，我不要！
1: 哎，干妈，干妈，
2: 行，那您要是不要的话，那我只能拿走了。
0: 哎，等等，要不我买吧。
1: 干爸，我刚都说了，这里面每张都是绝版。那您识货，您说，这值多少钱？
0: 我知道是绝版，这东西无价。
1: 嗯，
0: 你说吧，你有什么条件？我不白拿别人东西。
1: 哎呀，干爸，这是孝敬您的，我一分钱不要。我就是想跟您聊一会儿。
0: 我跟你有什么聊的？
3: 就五分钟。
0: 等等。五分钟就五分钟，我看你这小屁孩能聊出什么来。
3: 哎，
0: 门口。你小子用不着讨我欢心，我告诉你没用。不过，你追求爱情这点勇气倒让我刮目相看。
1: 您这话我能听懂，您的意思是说。没羞没臊，厚脸皮，
0: 你自己还知道。
1: 我厚脸皮的原因，是因为马亚没有赶我。如果哪天马亚要是赶我走了，这个院我永远不会再来。
0: 我说，就你这条件，你还有胆儿追求马亚？
1: 因为我有自信啊。反倒是您，我觉得不是特别有自信。
0: 你什么意思？
1: 我觉得吧，您是打心眼里觉得。我比您儿子强了。
0: 胡说八道！我儿子一波和马牙感情快30年了，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我说你认识马牙才几天呢？啊？
1: 所以呀，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您想想，都这样情况了，要是我跟马牙好了，您这江家的脸就……
0: 我们老江家怕过谁呀？
1: 行，那您要这么说的话，您敢不敢打个赌，让我跟你儿子公平竞争？
0: 我不跟你打这种无聊的赌。
1: 你看，你还是怕。
0: 怕？赌就赌。我告诉你，我儿子一波肯定赢。
1: 行，咱们走着瞧。
0: 走着瞧。
4: 一波啊，儿子啊，那个什么，你在那边。都习惯吧，
5: 啊，还行，妈，家里都好吗？
4: 都挺好的，你放心吧，啊。
5: 妈，马洋没来信吧？
4: 哦，他那个什么，
0: 一波，你赶紧回来吧。现在的情况是，敌人已经打到家门口了。是北京青年工程学院的，997的，叫范洋，
6: 他要跟马洋结婚。
5: 行，那我马上回去。
0: 啊，回来再说吧。
4: 儿子，我给

0: 谁说我在等你？
1: 那是我最亲爱的你。
2: 哪摘那么多花啊？
3: 君子有才，取之有道。别问了，拿着。
2: 这花不是我爸种的吗？你全给摘下来了，你胆子够大的啊！
3: 我琢磨着，他种这些花，保不齐他就是让我送给你的呢。
4: 没事儿，等我成为他女婿之后，加倍还给他。
5: 哎，你给我下来！
2: 哥，你怎么回来了？
1: 江一墨，
4: 哥，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范阳，是您妹夫，幸会。
5: 谁是你哥啊？我让你给我下来，啊，下下来，你下来让车梯子了啊！
4: 我下。听天由命。
5: 咱们俩出去时候，

0: 你知道我是谁吗？我知道，你马儿他哥。我不仅仅是马儿的哥哥，我还是他未婚夫。这事儿我也知道，你就是那个他死活都不承认的未婚夫。马儿迟早会承认的。
1: 迟早？干什么呀你？干什么？你死丫头！
0: 这么敲门，赶紧给我来了！那也不许出去，待会儿他和范阳打起来怎么办？
1: 怎么会跟范阳在这儿呢？
0: 哎，你甭管了，赶紧开门，让出人命了！
1: 你跟马儿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我跟他没怎么回事啊，就是谈谈情，说说爱，还正常交往嘛。
1: 臭小子，你别跟我在这耍贫嘴。 我跟马儿认识几十年了，你跟他的认识几天呀？两个人刚认识有新鲜感，这我能理解。现在玩也玩了，闹也闹了，赶紧回学校把书读好，书读好了，今后才能找到一份好工作。等你今后在这个社会上站稳了脚跟，再谈结婚的事情，那才是你的正事儿，明白吗？
0: 是这样啊，马牙是我这辈子认定的。我们俩真心相爱，我也非他不娶。我不管你跟马牙是不是真心的，我不关心。我再告诉你一次，马牙是我的未婚妻，你今后不要再来纠缠他。要不然，别跟我对你不客气。你吓唬谁呢？别跟我说那些大道理啊！追到马牙才是硬道理。 我也不想瞒你，我跟马牙之间，该亲亲，该抱抱，该睡。

0: 你再给我说一遍，再给我说一遍啊！
1: 回去，
2: 我不走，我凭什么走？
1: 哥，你跟我回家。

0: 要不要爹给你做主啊？
1: 爸，能有什么事儿啊？你们都回去歇着吧。有什么委屈说出来，别自己憋着。瞧你们的闺女教育的！哎呀，
2: 有你什么事儿啊？这个是。
0: 怎么跟我没关系啊？
3: 你，
4: 我说老板。
3: 老姜。
0: 燕儿。

0: 张波。你不想知道我跟飞扬是什么事儿吗？
1: 小孩子瞎胡闹，我理解。
0: 如果不是呢？

我实在是想不出来，还有谁能比我更适合你？ 好了，今天累了，早点休息吧。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你想清楚了。

0: 哎，小夏，你怎么在这儿？
1: 你上哪儿去了？怎么晚？
0: 我找马牙去了。
1: 范言，我就不明白了，你干嘛还上赶着受这份委屈啊？因为我爱他，我不甘心，我不服气。 谁他妈跟你是哥们儿？合着范阳，你一直把我当哥们儿的是吗？啊？咱们俩从小一起上学放学，你拉着我手那会儿，我就没把你当哥们儿。初二那年你发高烧，我忙前忙后的伺候你，我觉得值，因为只有你范阳才配我从香香这样伺候你。 高中毕业，全班都喝大了。同学起哄让你亲我，你亲了；你当一笑话，亲完就忘了。我跟傻子一样，高兴的一晚上都没睡着觉。为什么呢？那他妈是我从香香的初吻。我怎么成你哥们儿了？ 活到现在，我觉得人生里面最大的一件事，就是要嫁给你范阳当媳妇儿。我怎么就成你哥们儿了？范阳，我现在特想给你一嘴巴，行吗？

0: 一会儿你打算怎么办呢？没什么打算，一个意外而已，对我和马儿的感情没什么影响。
1: 要我说，马儿这丫头就没打算嫁给你。既然她不打算嫁给你，你干嘛死乞白赖的？啊？
0: 我非她不娶。
1: 我真是弄不明白了，就凭你这条件，你为什么呀？
0: 我真觉得你有点自轻自贱，爸。这么多年你都不在我身边，你能明白我吗？你当然不明白我了。
1: 看看看，叔叔说冲我来了。
0: 我小的时候火气大，爱冲动，一句话不对付我就抡拳头。每次跟别人打得头破血流的时候，回到家，总是马爷帮我清理伤口，帮我包扎。
2: 我跟朋友出去玩，不管回来早，不管回来晚，我的这个地方总是放着一碗有余温的米饭和最爱吃的菜。美好的是否会用心收藏？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赵平浪，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 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了还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8: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 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糖这款产品主攻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D，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9: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0: 它里面的

0: 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1: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0: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7: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 只要

0: 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5: 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

0: 广阳岛小雨转多云，19到30摄氏度。长寿湖小雨转多云，19到29度。石柱黄水小雨转多云，14到21度。铜梁安居古镇小雨转多云，20到31度。云阳龙岗小雨转多云，17到27度。北碚西山坪小雨转多云，20到30度。綦江横山大雨转阴，18到24度。开州满月镇多云，14到27度。江津四面山暴雨转小雨，14到24度。开州大进镇多云，16到29度。彭水摩围山暴雨转小雨，14到20度。酉阳桃花源暴雨转小雨，19到25度。酉阳花田乡暴雨转小雨，20到25度。酉阳双泉乡暴雨转小雨，20到26度。酉阳公滩镇暴雨转小雨，21到28度。武隆芙蓉街道大雨转小雨，20到29度。武隆苍沟乡大雨转小雨，20到30度。武隆和顺镇大雨转小雨，16到23度。西藏昌都阵雨，10到26度。
1: 被命运打入深渊，
2: 在凝固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3: 你是公差还是兵？
4: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1: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5: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2: 在3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1: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6: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7: 打赢这场仗，
2: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1: 大生意人，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3日起热血来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

0: 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我小的时候，火气大爱冲动，一句话不对付我就抡拳头。每次跟别人打得头破血流的时候，回到家，总是马岩帮我清理伤口，帮我包扎。我跟朋友出去玩，不管回来早，不管回来晚，我的这个地方总是放着一碗有余温的米饭和我最爱吃的菜。
1: 每次我喝得醉醺醺的回来，不管是高兴喝的酒，还是不高兴喝的酒。 哪怕我吐得满地都是，我也知道马燕不喜欢我这样。她埋怨我，但总是她把我扶到床上，把我吐的地方清理得干干净净，跟人家打架还喝酒，一点好都不学。幸亏当时我不在，我要在的话，非揍你不可。哎呀，他们说我的亲爹亲妈不要我了，我忍得住吗？

0: 干爸干妈虽然对我好，可是我毕竟不是他们亲生的。我有好多话我不能对他们说，那我对谁说？我只能对马燕说。从小到大，最懂我的、最理解我的人只有马燕。
1: 既然你那么喜欢她，你去追她呀！你冲我发泄半天，
0: 那算什么本事？
1: 老姜，你要不然先回屋去吧，我跟一博聊聊。

一波，你爸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啊。我跟你爸呀，这辈子都觉得欠你太多太多了。其实他就是嘴硬。

0: 他心里有太多的愧疚，你可能不太明白。妈，我小时候真怨过你们，真的特别狠。不是为什么所有的人都是他们的亲生父母在他们身边？
1: 我有手有脚，为什么对我就是这种待遇？不怪你，儿子，真的不怪你。姥姥读了医学院，都已经成人了，工作了。我也理解了，刚才我对爸那样无知失误。
0: 是我心情不好，对不起。我明白，我明白。我只是想问问你啊，你对马燕儿究竟是怎么想的？我对马燕儿想的很简单，我想娶马燕儿。可是。
1: 我觉得他好像不太愿意。妈，你不了解马燕儿，他只不过是心里一时半会儿没想明白，他竟会想清楚。其实我心里边呢，也特别想让马燕儿当我们的儿媳妇儿。儿子，可是这个感情，不是不能强求。
0: 是吧？我是想，如果要是马燕对你的感情不是你想的那样，你该怎么办呢？你想过吗？妈，不可能，绝对没有这个可能性。我最了解马燕，我知道马燕心里想什么。妈。 您的操心都是多余的，妈，时间晚了，睡吧。

0: 有空吗？我想跟你聊聊。
1: 好。
2: 哎，妈，我跟哥出去一下。
3: 上哪儿去啊？
1: 妈，我跟他出去坐会儿，没事的，放心吧，有我在呢。
3: 那你们这快去快回啊？
1: 好，我知道。走吧。
3: 看好了他。
1: 你放心吧。
3: 嗯。
4: 杨儿，你还记得那边那个小斜坡吗？咱们两个小时候，你说你要给我竞赛30米，说我让你20米，如果我赢你的话，你就嫁给我。
2: 那只是小时候的一句玩笑话。
4: 可是我一直不当真。如果还能再回到小时候该多好。
2: 人是会长大的，我们已经回不到过去了。
1: 如果你想的话，当然可以回到过去，我还能像以前一样的照顾你、关心你。麦儿，咱们俩就这样过一辈子不好吗？
2: 不是，我一直把你当成亲哥来看待的，我们之间的感情就是兄妹感情。我，
1: 麦儿，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试着把我当成过你的男朋友，你只是习惯性的把我定义为你的哥哥。你说，你可以试着放下以前的想法，咱们换一个角度，

0: 重新定义咱们俩之间的关系和感情。
1: 我没法重新定义咱们之间的感情，咱们从小光着屁股一起长大的，我真的是把你当哥来看的，我没法把你当成男朋友。我男朋友不是你这个样子的。
0: 那你男朋友是哪个样子？范阳那个样子？你看看，你回答不出来了吗？你自己都不自信了。
2: 我跟你说，你跟范阳就是刚认识，有新鲜感。那过一段时间呢？
0: 一年、两年，我再多给你点时间，三年。三年以后呢？新鲜感没了，烦了，腻了，什么都没有了。
1: 我真不知道你哪来的这种自信。
0: 我的自信是源于我对你三十年的感情。
1: 但其实你根本不了解我。
0: 谁了解你？范阳了解你吗？范阳更不了解你。
1: 范阳虽然不了解我的一些生活习惯，不了解我的作息时间，但他了解我的精神世界，这还不够吗？
0: 精神世界，婉儿，婚姻不是花前月下，婚姻是柴米油盐，是过日子，你这一点你必须得弄清楚了。
1: 就算你说的对，那我也希望我的婚姻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我需要爱情，我不想只是柴米油盐。江一博，我今天来就是想最后一次跟你讨论这个话题，再这样讨论下去没有结果。我想告诉你的就是，虽然我现在不确定我跟范阳之间的感情，但是我特别确定我跟你之间的感情。我只能把你当成哥哥。我不希望将来连兄妹都做不了，连朋友都做不了。

0: 喂，
1: 喂，举个头。我有事儿找你，跟我来一趟吧。

0: 挺厉害。
1: 你怎么知道我这个？
0: 我还知道你很多东西。你考上大学以后，你母亲跟你一块来到了北京。她白天在春来茶社唱戏，晚上在酒吧唱歌，一个月工资大概2000多块钱。你们住在城南的搬迁小区里头。你在同村还有一个妹妹，一直非常喜欢你，想嫁给你，她叫丛香香，对不对？
1: 辛苦了，你查挺细致的。
0: 你现在无非就是需要三样东西：金钱、事业和你母亲的工作。这个袋子里有三样东西，第一样是一家 IT 公司的聘书，你明天就可以去上班，底薪3000，还有提成。

0: 第二样是一张市京剧团团长的名片，我已经跟他打过招呼了，你母亲可以随时去面试，这样的话他也不用在春来茶社唱戏那么难受了。最后一样东西我想是你最需要的，50000块钱现金，你的。
1: 什么意思？收买你？
0: 只要你离开马崖，这三样东西都是你的。
1: 我发现啊，马崖看不上你是对的，像你这种用金钱收买爱情的人注定失败。
0: 范阳，我今天来不是想来跟你叫板的，我希望咱们能够心平气和，特别理智冷静的来谈一谈马崖的问题。
1: 我犯得着心平气和跟你谈论一下我女人的事儿吗？嗯，
0: 你怎么一点谈判的诚意都没有？
1: 这点你说对了，我跟你不需要有诚意。那会儿江一波啊，你跟马崖这么多年还没得到他的认可，你别给别人看病了啊，你有空看看你自己吧，是不是有毛病？
0: 我去你大爷！
2: 江一波，
0: 你他妈说欠揍
2: 干什么？江一波，你干什么？起来，怎么回事？你们俩
0: 你听我解释。
2: 怎么回事？
0: 我都为你好，
3: 把你的秋千拿走。
0: 马安，听我解释。
2: 怎么回事？跟我说清楚。
0: 我想帮你。
3: 江一波，
1: 我告诉你，你别想用50000块钱收买我跟马安真的感情，你做梦吧你！
0: 还欠揍什么呀？
2: 江一波，
3: 还揍什么呀？
2: 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我真没想到你会这样，
0: 马呀！
2: 太让我失望了，你。
0: 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马呀！你把门打开好不好？你听我跟你说，你不要听那臭小子胡说八道，你看到的不是事实。我是想帮你，你知道吗？
2: 我不想听你解释，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江一波。
0: 你现在就像着了魔一样。
2: 我着魔跟你没关系，你赶紧走。
0: 好吧，你让我走我就走，一个月之后我回来，我相信你会想清楚的。

0: 哎，爸，
1: 这是我给你买的水果，拿
2: 来。哎呀，这是干什么呀？张马岩啊，啊，不在，去他妈妈理发店了。
0: 谢谢爸。哎，那个妈妈理发店在哪儿啊？哦，
2: 那个路口往右拐啊。
0: 啊，谢谢爸。
2: 哎，对了。我这花房里的花可都是你掐的吧？

0: 臭小子。
1: 从整体上看，目前防治工作的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仍十分艰巨。
2: 哎呀，这疫情越来越严重了，看来真得引起重视。
3: 所以咱们得勤消毒通风啊。
4: 是，咱们呀不能老在屋里待着了，没事啊咱就得院外头活动。
5: 嗯，是这儿吗？
1: 就是。
2: 怎么了这是？
5: 是马岩家啊。
4: 啊，是啊。
2: 怎么了？
5: 是马岩家吗？
4: 对，你们是？
5: 我们是天津第三医院的。前一段时间呢，我们隔离了马岩同志。后来呢，经过检测，马岩同志呢并没有感染非典型肺炎。但是，就在前天，和马岩同志一起被隔离的一位患者，他死亡了。由于非典具有很强的潜伏性，我们现在必须回来对所有人进行一次二遍排查，啊，希望你们配合我们的工作。
2: 我们配合，我们积极配合，你们让我们怎么做吧。
5: 行，那你们先靠墙这儿。
2: 不行，赶紧靠墙，赶紧。
5: 好，咱们上去把屋子的每一个角落都喷上药，好吗？都细细的检查啊，去吧。哎，几位，几位，几位。转过来，我们不是搜身，我们就是简单的测量一下各位的体温，好吗？转过来吧，没事儿啊。啊，嗯。哎，您不用紧张，您把手放下。
2: 啊，
5: 没事，别紧张啊。好，很好，没问题。
3: 不是
5: 啊，很正常。
2: 哎，我没事吧？嗯，怎么了？
5: 您别动。哎，怎么回事？我这怎么坏了？您换一个。行，没问题。嗯，
4: 我吓死你了。
6: 我们这儿都检查过了，楼上楼下都没问题，药也全都喷过了。
5: 好，那行，三位，没什么事儿了啊，都检查过了，你这儿呢很安全，你们三位也很健康，那我们先走了。
7: 哎，别，先喝点水吧。
5: 不用了，我们还得赶紧去下一家呢。再见。好，先走了啊。
7: 哎呀，好好好。马牙，马牙。

0: 安全。
1: 太牛了，你们这谁想的主意啊？
2: 我想的，暗度陈仓。耶，
0: 恭喜你们，谢谢啊，
3: 谢谢啊，辛苦辛苦，走。

0: 谢谢爸，
1: 谢谢爸，
2: 谢谢爸爸。
1: 走，
3: 干嘛去啊？
1: 之前埃及不是没去成吗？今天我带你去埃及。
3: 又吹牛，那么远怎么去啊？
1: 相信我，走。

0: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做过一个梦，梦见在金字塔下面遇到了你爱的人，而且跟他有一个浪漫的婚礼。现在呢，这个人就站在你的面前。
1: 小屁孩，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呢？你怎么知道我爱不爱你？我可以证明给你看，你爱我吗？
0: 怎么证明？哎，这就是你一直说的爱情机器人啊！嗯，
1: 你看着我的眼睛，把手放在他的心脏上，如果他想呢，就说明你爱我。
0: 我不信。
1: 不信你试试。
0: 这就是。

0: 不承认你爱我啊？
1: 可是一个机器人就能证明爱情的话，那爱情多儿戏啊。
2: 玛雅，其实你在想什么我都很清楚，我知道爱情不单单是浪漫嘘寒问暖陪聊陪笑，真正的爱情是牺牲自己的一部分去成全对方。听你说了那个梦之后，我此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帮你去完成这个梦想。我知道我年龄小还没毕业呢，又没什么经济基础，但是我爱你，爱上你是我这辈子做的最疯狂的一件事情。也正是因为爱上你，我才知道原来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是见了一面之后永远不会忘。我希望我们的爱情可以从心动到骨细，等到我们两鬓斑白的时候，回想起之前经历过的一切，无论是开心还是难过，都将化成一丝美好的回忆。今天我在金字塔下面郑重承诺，玛雅儿，我爱你，我会永远照顾你，陪伴着你，直到永远。你愿不愿意嫁给我？
1: 起来。
2: 嫁给我。
1: 起来。
2: 嫁给我。
1: 快起来。
2: 你愿不愿意嫁给我？
1: 我总不能就这么随便就答应嫁给你吧。

0: 行，这儿干嘛呢？行，这儿。哎呀，你别照了。口罩摘了。
1: 他学生丢了，那毕业了就别办了。我告诉你啊，我兄弟可多，你别忽悠我。
0: 不是谁忽悠你了？这学校这么大点地儿，就这么些人，谁不认识谁啊？不是，再说了，你不认识他，他可认识你。
2: 是吗？你认识我吗？
1: 不认识你啊。
0: 你这么亮，谁不认识你？啊。啊
3: 哦，我想起来了，你就是那个女博士。
4: 神经病！哎，走走。
3: 你说不说真的特老啊？
4: 你不老，你保安眼神不好，你听他话干嘛呀？
3: 去你的！
4: 这人在干嘛？
3: 睡觉呢。
4: 这。

0: 你之前来过蓝山宿舍吗？
1: 你太小看我了，我上大学的时候只要晚回来就得爬男生宿舍。
0: 这我们宿舍怎么样？
1: 凑合吧，一般。
0: 凑合啊，凑合。行了，我让你看看什么叫做凑合。当当当当。哎，
1: 哇塞，哎，这就是你要让我看的未来世界啊？
0: 嗯
1: 啊，这明明就是一个电工待的地儿。你要做电工啊？
0: 我拜托你不懂别乱讲行不行？这只是我未来世界的冰山一角。
1: 冰山在哪儿？
0: 要看冰山。
1: 嗯，
0: 来。嗯，走。嗯，
1: 哟，还声控啊？
0: 嗯，
1: 这什么呀？
0: 这是我自己攒的电脑。
1: 你自己攒的？
0: 嗯。Future Internet Technology。Well, fundamentally change the way we live. 他的意思是说，未来的网络科技将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说再简单一点，就是比中像打车，只要拿起手机轻轻一点，全北京所有的出租车都会知道你这个信息。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

0: 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者

0: 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在天然野生，就在藏秘。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

0: 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五瓶送五瓶，十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9: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者野外选。

0: 海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依然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6: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

0: 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1: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韭菜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2: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4: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

0: 的酥皮，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2: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3: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

0: 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商海纵横，情谊交锋，人生自己掌舵。
9: 在3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8: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续写传奇商途。
9: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10: 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8: 我是陈晓，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6月3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逆袭人生，步步为营。

0: 哎，你居然有这张碟，太酷了！我找了绝版了都。
1: 我知道了。
0: 你怎么有？那天在那个音像店，咱们听的就是这个呀。
1: 因为那天你说你喜欢，所以我给买了。
0: 怎么了？
1: 如果你愿意嫁给我呢，那我就送给你。
2: 不要了。
1: 好吧，你赢了。
0: 真的太喜欢他们了，哎，我还特喜欢他们的纹身。哭了。
1: 你为什么不纹啊？
0: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妈，我要纹了身，她绝对把我整张皮都撕下来。当然也怪我，我老说要纹要纹也没去。
1: 怕疼？
0: 我才不怕疼呢。
1: 你就是怕疼。
0: 我不怕疼。
1: 就是怕疼。
0: 明天就去。
1: 行啊，你要纹的话，我陪你一块。
0: 真的吗？
1: 行。
0: 灌篮高手，
1: 你不会吧？这你都知道？
0: 什么意思？你看不起大龄女青年呀？我也看过灌篮高手，好吗？
1: 哦，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哟，樱木花道。
1: 这个呢？
0: 这是三井寿。哎，你会打球吗？
1: 当然会打球了。
0: 真的假的？

0: 分。
1: 我让你看看什么叫做自创的比分球。
2: 吹牛呢，你站那么远想扔进去不可能。
1: 我要扔进去了怎么办？
3: 敢不敢跟我赌一把？
2: 这有什么不敢的？赌啊，赌什么？
3: 如果说我投进去了，明天我们去领证。
2: 你为什么？
1: 我说，如果我扔进去了，明天我们去领证。
2: 你做梦！你这个距离，其实很多人都能投进去。
3: 哎，我是闭着眼睛投。
2: 这有什么不敢的？赌，但是我加一条件，你必须转过身，闭着眼睛投。敢不敢？敢不敢了？不敢了吧？小屁孩，你肯定投不进。

0: 进去了？
1: 投进去了吗？这叫命由天注定，天命不可违。

0: 李芝麻，您觉得我们还有必要等吗？我算看明白了，你们这是要搞政变呢？太夸张了，这撑死就是个假变。
1: 不管怎么变吧。 只要不想跟我们结这个婚，你跟我们说句明白话，告诉我们一声啊！你们一家子这是干嘛呀？拿我们当猴耍？

0: 疯了，拿您耍着玩儿。
1: 你骂谁是猴啊？
0: 不是不是，我不是那意思，不是，听我跟你说，您说的猴，我是想跟您解释这事儿，您知道吗？其实我跟老马就特别希望马亚跟儿子结婚，关键我们真的，我们一时疏忽，闺女没看中。
1: 没看住，这么多人一个个瞪着大眼睛，那都是喘气儿的。
0: 老姜您呢？不是您把自个儿都给骂了。
1: 你甭给我犯贫，我告诉你。嗯。既然他把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啊，我就说句明白话吧，是不是？老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既然咱不是一家人，从今以后，你们也别进这个门。
0: 我告诉你，江中华，不是你说这你什么意思啊？我们可是要脸的人，你别老拿这破房子说事儿。说实话，我不吃那一套，你让我们搬行，我们搬。我们现在就搬，我们现在就走。
1: 好，刚巧。
2: 嫂子，嫂子，那个他就是嘴不饶人，你别往心里去啊。
0: 往心里去，这事儿我还往心里去？我不往心里去，我全在脑子里呢。我跟你说，江中华，你的每一字儿，你每一句话，我记一辈子。我们搬，我们坚决搬。
1: 哼，有志气。芝麻，别说了。
0: 不是我。
3: 老姜，就这样吧。十天后我们搬。
1: 好，就十天。
2: 江中华，你太过分了！你说吧，人家两口子把儿子一把屎一把尿的带得那么大，带那么好，一波跟他们的感情比跟咱俩亲得多得多，你知道吗？人家跟亲爹亲妈没什么两样。你说你干的什么没良心的事儿？你到底知不知道感恩这俩字儿啊？再说了，咱爸要不是人家老马给看得那么好，咱能踏踏实实在那工作吗？啊，你想明白没有啊？
1: 我也不傻，我能想不明白吗？咱孩子让人带大，我不知道啊；咱爸让人照顾，我不知道啊。我江中华就那么不知道感恩啊？那你看你这么那样，他拿话激我呀？他趾高气扬的，阴阳怪气的，他要不话赶话，我能轰他们走吗？哎呦，
2: 他理智吗？他刀子嘴豆腐心，他脾气不是跟你一个德行吗？
1: 我什么德行？我脾气怎么了？没我这脾气，我在部队能带出好兵的吗？
2: 老马是你的兵啊？啊，那是你的兵吗？再说了，这两天马牙不在，你看他们高兴了吗？高兴了吗？我请问你，我明摆着他们不知道马牙走了吗？
1: 哼，狡猾的敌人都是隐蔽的高手，尤其不说话那个马文化。
2: 你行了，别嘴硬了，你也是当爹的，你看不出个真假呀你？
0: 江中华，你不是讲究白纸黑字吗？看好了，给你带来了啊！军令状，时间到了，我们老马就绝不赖在这儿，我们走。
1: 叫板是吗？啊，
0: 叫板？哎呦，这我不懂，是你们唱戏的词儿是吧？我们小老百姓哪明白这个呀？但有一点，人要脸，树要皮，脑袋掉了碗大的罢了。二年以后，老娘就是奶奶了。
1: 李志吗？既然你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我也不客气了。十天之后，
0: 我等着你。
1: 慢走，不送。你看那趾高气扬那个样，他住的就不是家。
2: 江中华，你给我吃药去。
0: 马文化。你闺女去哪儿？你到底知道不知道啊？
4: 我是真不知道她上哪儿去了。
0: 哎呀，这丫头，这时候在哪儿呢？吃了没有啊？晚上睡哪儿啊？哎
4: 呀，她都三十好几的人了，别跟着瞎着急了
0: 啊！能不着急吗？就你闺女这脾气，说实话，哎呦，太让人操心了。
4: 儿孙自有儿孙福，你瞎急也没用，再急坏了身子，这以后的日子呀还长着呢啊。

0: 我听你的，不是我想问你啊，人让咱搬哪儿去啊？
1: 说到根儿上啊，还是我无能，老了还让你跟着我流落街头。
0: 别这么说，你。

0: 吓死我了！你们俩干嘛呢？
1: 原来传说中的睡美人，竟然就睡在我的面前，
2: 是吧，兄弟？喂。
0: 他不认同你。
2: 他不懂得欣赏，掉链子呢。
0: 哎，你怎么不睡觉啊？
1: 因为我的眼睛不舍得离开你美丽的脸庞。
0: 你别一大早就恶心我行不行？
2: 我没恶心你，我说都是真的，我真想看看你。哎，我马上就要结婚了，一会儿我出去一趟，有点事儿要办，我得把这事儿跟丛香香说一声。
0: 谁？谁？什么香香？
2: 哎，丛香香，我们从小一块长大，而现在也在我们学校。
0: 你结婚为什么要跟他说呀？
2: 哎呀，我妈想让我跟他结婚，他们家是养猪的，希望我能继承他们家的事业，我才不愿意呢。
0: 我就知道你没那么简单。
2: 不是怎么了？我跟他什么事儿都没有啊，这跟你和江毅不是一样的？
0: 我不信。
2: 怎么不信？不信你问他。我跟楚阳有事吗？你看，
0: 真的？
2: 真的。
0: 我也有个人要见，
2: 兄弟，还说他也要见个人。

0: 喂，哦，老马啊，在在在，你等一下啊，老马，谢谢啊，拜拜。
1: 谁电话？
0: 不知道，一男的。
1: 喂，哪位？
2: 爸，我啊，马牙。啊，
1: 老李啊，怎么了？什么事儿啊？
2: 啊，我那个，我想跟您见一面。
1: 好好好啊，好，没问题啊。
0: 谁来的电话呀？
1: 老李，要跟我切磋切磋养鸟的事儿。去去来啊！
0: 行，去吧。
3: 自己宝贝闺女都找不着了，还有心思遛鸟？哎，
4: 也是啊。
3: 哎，哎，
4: 飞吧，飞吧，
1: 出去走走看看，老待在笼子里，还叫什么鸟啊？
3: 自己养的鸟放了也不心疼，
1: 想飞就飞，它想回来了，自己就会回来了。
3: 吹吧，放了还能飞回来，你也太不唯物了。
1: 什么唯心唯物的呀？啊，谁养的鸟啊？谁知道？
3: 放出去的鸟，泼出去的水。哎。不是你说人呢还说鸟呢？

0: 阿叔啊，
1: 香香，你爸住院了。啊！
0: 范阳，范阳！
2: 啊，香香，我正找你呢。
0: 我也找你呢，我跟你说个事儿，我得回老家一趟。那我爸好像晕了。
2: 不是，怎么了？
0: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二叔跟我说的，我不跟你说了，我就蒙着了，我先走了啊。
2: 哎，你慢点的。啊。有事打电话给我。得，这回省事儿了。
3: 爸，哎
4: 呦，变样了，
3: 好看吗？
4: 嗯，好看，有点像那个《罗马假日》里那个什么什么公主。
3: 哪有她那么漂亮啊？来坐。
4: 我的闺女当然比她漂亮。这么一捯饬啊，显得年轻好几岁。
3: 真的？嗯。
5: 找一个比自己小八岁的男朋友，肯定得把自己捯饬嫩点儿。
4: 怎么？你们开始交往了？
5: 算是吧。
4: 打算结婚吗？
5: 有这个打算。
4: 这小子给我印象不错，可一想到你们就快要结婚了，我的心里啊还真是有点不踏实。你可要想好了。
5: 我觉得我想好了，反正江一波肯定不适合我。
4: 一波就算是不适合啊，我的闺女这么优秀，你可以选择的人太多了，怎么偏偏就选中这小子了呢？
5: 缘分。而且范阳满足了我对爱情的所有想象。
4: 我的闺女，结婚过日子和谈恋爱那可是两回事儿。
5: 可是没有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是不会幸福的吧。爸，你知道吗？从我们俩的第一次偶遇之后，我就感觉到我们之间有一种冥冥之中的缘分。慢慢的，我对他越来越了解，发现了他好多优点：幽默、热情、聪明、有才华、有责任心、有爱心。最关键的是，我们俩有共同的、一样的爱情观和生活态度，这是我最看重的。
4: 你说的这些啊，我能感觉到。可你想过没有？你比他整整大了八岁，而他呢，还完全是个大孩子。对自己的工作、事业，他有规划吗？你们会不会是一时头脑发热，一时的冲动？所以我希望你啊，静下心来。把这些问题啊好好的琢磨琢磨。嗯，
5: 我琢磨过了，他需要的是机会，需要的是时间。
4: 可我的女儿需要的是幸福。
5: 以我对她的了解，她的能力和才华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大出息的。不管这需要多长时间，受多大累，吃多少苦，我都愿意跟她共同去创造我们的幸福。这还不够吗？爸，
4: 那好，我要见见他。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哎，鸟呢？
2: 那，出去散散心。
0: 是你这，你把它放出去，它还能回来啊？
2: 那可没准儿。
0: 真是去。
3: 你说说现在啊？
0: 嗯。
3: 现在的年轻人呐，可真的有他们的，
2: 背着家长，啊。偷了户口本出去结婚，
0: 哦，背着家长偷这户口本自己。

哎，真是不像话呀！现在这孩子，我跟你说，都不是善茬儿。我先把衣服给孩子送过去。

0: 是你放不下男人是你爸。
1: 那可不是，老爸的女儿就是他上辈子的情人，你说这情人要结婚了，他能轻易答应吗？哎呦，你就放松一点，别紧张。
0: 不紧张，聊呗。反正最近段时间被几个老人家也折腾得够呛，早晚得过这一关。
1: 哎，要上战场了，是不是有什么遗言要说呀？
0: 我想回家。
1: 你讨厌，你有点出息。
0: 行了，我知道。
1: 爸，这儿呢。
2: 哎，坐。哎，闺女，我们单聊。
1: 好，爸，你悠着点啊。
2: 爸，先别叫爸。别紧张。
0: 不紧张。
2: 筷子拿反了。

0: 叔叔，您别这么老盯着我看，不习惯。我就是想看看，你是凭什么赢得我闺女的心的？你比她小这么多，就凭耍小聪明，敢在墙头上唱戏，嗯？叔叔，我比她小那么多这个事儿。 别人怎么看我不管，我也管不着。我与其有这精力去想他们，我还不如想想怎么对马雅好，怎么照顾这个家。那你打算怎么对马雅好啊？
1: 我知道，这结婚跟谈恋爱是两件事。谈恋爱的时候，可以花前月下，可以海誓山盟，但这些东西都不能当饭吃。过日子呢？
0: 应该脚踏实地的，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
1: 叔叔，您放心，结婚之后，我会给马雅一个幸福的家，一个幸福的生活。我们也会共同去照顾双方的老人。
2: 你别忘了，你还没毕业呢，你凭什么给他一个好的生活？
1: 我有专业，我是学计算机的。当时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我们的未来一定是一个信息网络的时代。 计算机这个职业一定有搞头，现在实际上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当时的选择是正确的。嗯，你看这几个词 ，information technology， 信息科技 ，internet， 英特网 ，lifestyle， 生活方式，就从这三个词，我们可以想到一句话。

0: 就未来的信息科技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那在这样的转变过程当中，我们想到一个词，就是 business， 商机。自从贝尔发明了电话之后，人们对于远程遥控和远程信息沟通的渴望是非常强大的。现在的科技不但可以传输声音，还可以传输图像、动态影像，甚至于说远程的数码机械操控都可以在一个网络平台上完成。那我要做的软件呢，就是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去满足人类对于远程操控的一种渴望。
1: 挺好，就是没听懂。
0: 这么说吧，您是学医的，比如说在西藏或者偏远山区有一台手术必须您去做，但您又在北京没法过去，那我们就可以在网络上搭建一个桥梁，让您跟那边实时的进行视频语音通话，您就可以直接去指导那台手术完成。
1: 这些东西现在已经实现了，
0: 所以我们要进行进一步的软件研发，让您在北京直接操控对方的机械手臂去完成这台手术。
1: 真的？
0: 这样的想法在理论上是完全成立，并且绝对可以实现的。
1: 哎呀，这可太神奇了！这样能实现，那可就太好了。小伙子，你能有这样的想法和愿望，非常好。不过呢，有想法的人很多，各种空话我也听了不少。一个人的价值就在于把理想变成现实的过程中逐一展现。当然了，我并不是现在就要求你做到什么。你能有这个想法和愿望，这一点很好，我看好你。
2: 美好的是否会用心收藏？
3: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心为本，以义为根。
4: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5: 你想救世，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3: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6: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吗？
4: 商道即人道，
7: 经商之道，小道谋事，大道谋国，
4: 生意见人心。
8: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4: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3日起看何为商道之大。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做好垃圾分类。

0: 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间。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又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商场如战场，没有点雷霆手段怎么赚钱？
10: 太香了！
11: 所谓生意人的就是商人，贩卖货物，行商作股。
9: 那个年代的商人呢，身上的很多品质是很厉害的。
12: 行商之人当以商道自理，
9: 有很强硬的一面，重要的不是诚信民情啊。
11: 商人之间的斗争吧，他比拼的是心智、手段、实力，他有联合、对立，这完全是利益关系为主导的。
13: 商人平天下，是能以金银报钱。
14: 没有看剧本的时候，我觉得大生意人说的是古平原这一个人，但后来我发现这个说的是我们每个人。

0: 大生意人所谓的根儿、所谓的本心来说，他其实应该是善的，而且追求的应该是对任何事物有一种同理心吧。
1: 是有生意人的原则和一种品质。
2: 生意就是创造价值，生意人是创造价值的人。那大生意人不仅仅是做生意，是为自己的人生而规划，心怀大义的。
3: 我想着我能救一个是一个。
4: 所谓小道谋生，大道谋国，这个道实际上是一个客观规律，是一个运行的原则机制。
5: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4: 商道也是文化，我们有什么办法让这个古老的文化焕发新的生机？
6: 中国古代的商人是为天下先嘛，所以咱们中国这个商业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感骄傲的。
7: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焉知来者不如今啊。
8: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5: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7: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7: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7: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9: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9: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7: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9: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

0: 吗？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

0: 间。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又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7: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

0: 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你刚才去哪儿了？十八万山顶，我们去树上采蘑菇花。那棵树全变黑了，我说回去他没听见，回声大人，求求你，救救我弟弟。今天就到这儿，你们先回去吧。
1: 我想，我知道，我们一起去。嗯。啊，这就是龙冠树。我飘过的地方都受影响了。
2: 那是不是电住这些叶子就没事了？
1: 阿哥，
2: 这叶子上的黑气。 是什么？
0: 是深渊浊气，应该是之前幻影兽出逃所致。

0: 轮怪兽的哥哥。
1: 凶若不归，我应。
2: 非有意伤害你们。
3: 弟弟，你是文冠树的哥哥？
2: 是啊，我原本和他一起生长在山巅，根脉相连。
4: 喂，不可，不准欺负我弟弟。
2: 无奈被迫分离。
0: 凶若不归，我应既往，我绝不会放下你。以后每次下雨，你就当是哥来看一看。
4: 哥！
2: 此后数百年，我们以影相伴，以声呼应。

0: 只是想要来看我一眼。这么多年，你们再也没有见过。谁曾想，断崖一别，却是一生无法再见。陌生人，我弟弟啊，是因为挂念我，才变成这样。也许我能将他唤醒。
1: 我带你去看他。

0: 我们是师兄心切，才被深渊浊气影响。你先回来。
1: 知道，所以我们更不能放弃。

0: 以后啊，每次下雨，你就当是哥来看你了。
1: 臭小子，我知道你很难过，但其实哥呀，只是换了种方式陪你，所以你要打起精神。

0: 企图他，可我怎么会？
1: 是希望，即使身处绝境，也依然心怀希望。这便是清晰法术的奥义。
2: 谢谢你，陌生人。
1: 看来你自有学习思想的方法，带你去测试是我唐突了。
0: 我理解，你也是想尽快找回仙阿姨。啊，杨永乐，他还在山下。还有小狐狸弟弟，他们
1: 放心，文冠树已然恢复，他们已经无碍。倒是你，下次别再这么冒失。
3: 知道了。

0: 刘小头，一定是之前袭击我们的人，他先是拿起兽魔星砸你，还跟踪我们，现在又溜进秘密基地。
1: 这是什么？
0: 快解此事可得吧？什么意思？
1: 我就说，这里肯定有宝贝。心所向，一定是寻人的法器。我可以用它来找我妈妈。

0: 唐诗。
1: 嗨，我在。

0: 这儿居然有这么多书啊。你过来看一下。
1: 平仲是嬴姓的别称，而余祥则指的是钥匙。这么说，故宫里面应该藏有一把可以寻人的嬴姓钥匙。
0: 这些都是你找到的？
1: 对啊，我从小就爱玩寻宝游戏，现在就差宝色瑶琴、金科玉叶还没有相送。
0: 你有试过问他吗？
1: 一双手套能堵上吗？
0: 您好，请问您知道宝色瑶琴、金科玉叶在哪里同时出现过吗？
1: 我就说还不知道吧。
0: 萧太帝，
1: 宝色鹤瑶琴，白子池边春满，金科连玉叶，万年之上云多，这就是传说中萧太帝的对联吗？我怎么没想到呢？
0: 可是你就这么相信有寻人法器吗？万一没有怎么办？
1: 都还没长呢，你就知道没有？怎么可能嘛？
0: 谜语里还有其他提示吗？
1: 日洒金光满院香，金光透光，香花，
0: 不会在镂空花砖里吧？
1: 啊，这也不是个办法。李小雨，为师派你回秘密基地去取神兽探测仪。
0: 探测仪不是只能找神兽吗？
1: 为师未雨绸缪，让元宝多加了几个功能。不是速去速回。

0: 叔，找到了吗？
1: 嗯，找到了。但这个安装说明我看不太懂。
2: 哎呦，你不会用位元宝啊？
3: 嗯，探测器底下有个按钮，
2: 你按一下。您好，神兽探测仪人工服务，您有什么问题吗？
1: 这个寻物插件怎么安装啊？
2: 简单，你先把 B 装进 F， 然后把 C 接到 B 上。
1: F 是哪个？
4: 李小雨。
1: 航石，
4: 听我哥哥跟我说，
5: 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
4: 中路，
2: 输入密码，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BABA。
3: 国家 A 饼定不好，非搞 A B C D。就是这个图腾。这就是寻人法器。
6: 这东西能找人，
7: 借我试试。
3: 还给我，还给我。谢谢。你也在找人吧？我也一直在找一个人。
8: 找人一定很辛苦吧？
3: 法术？难道你是仙御者？你不怕仙使抓你吗？
8: 花儿，徒儿救师父啊！
1: 新一接白色短裤，新二接二号红色短裤。
8: 徒儿，
3: 还给我！
1: 这不是 好了。然后呢？
2: 然后充电10小时。
1: 10小时。

0: 什么？景阳宫也停电了？那我去东配电所看一下。
1: 哎，老师，老师，那边我去吧。你看看地库受影响没？那里的文物需要恒温恒湿，耽误不得。
0: 啊，对，那你注意安全啊。
1: 好。
2: 秦小雨，你怎么回来？叫了半天也没反应。
3: 哎，说来话长，我们去听医生集合，到时候慢慢跟你说。没受影响。嗯，
4: 来，小朋友，拿好。
5: 你说这航石传什么能量？他人呢？
6: 小心火烛！
5: 你们见航石了吗？
7: 我们是消防巡逻，可不是给你找人的。
0: 就是。哎哎，
5: 你等会儿。哎哎，什么态度？
3: 好了好了，我们自己找吧。去，你好。请让一让。哦哦，
5: 哎，黄石，
3: 嗨，我在。
5: 哎呀，找你半天了，故宫停电了，你知道吗？
3: 那真是太棒了。哎，
8: 哟，黄石来了，咋的？还是老口味啊？
3: 谢谢。
8: 客气啥，都是铁子，等着啊。
3: 黄石，你还记得？哎，我在。
5: 你不会被电傻了吧？
3: 那真是太棒了。那，你还记得吗？刚才你和元宝一起打游戏，

0: 任宝啊，你的好朋友。
1: 朋友，
0: 他好像真的被电杀了。
2: 来喽，鸽子便便，请慢用。
0: 什么便便？
3: 真是太棒了！
4: 哎，他谁？怎么走了？
0: 他是不是在装傻？走。嘘，他过去了，快追！哎，奇怪，人呢？磐石不在下面，下面，我刚才好像看见了两个夯实。
4: 两个夯实？
3: 撞晕了。
0: 不对。
3: 你们找我干嘛？
4: 当然是解决故宫停电啊。
5: 什么？故宫停电了？
4: 刚才不是和你说了吗？
3: 刚才人太多不方便说话。
4: 就在你传输能量的时候，故宫突然停电了。
3: 难道是小我干的？
0: 你刚才说小什么？你紧张了，刚才我就觉得你不对劲儿，到底在隐瞒什么？
4: 杨永乐，你别玩了，现在解决故宫停电最重要。
0: 可如果这就是故宫停电的原因呢？真相只有一个，阿赫阿离开。不可能啊！
4: 杨永乐，你能不能别闹？俩夯实？什么情况？怎么还有一个夯实？
3: 还是被发现了。既然如此，那就给大家展示一下吧。嘿，他叫小尼。
6: 嗨，我在。
3: 招待下我的客人。小尼是我用泥巴做成的。虽然这世上只有太和殿有我的雕像，但是现在我已经不再孤独。小尼就是第二个我，刚才替我给探测仪充电的也是他。
6: 还可以陪磐石哥哥玩游戏。
3: 怎么开始乱讲话了？就是个简单的发明创造，和元宝学的。
0: 哇，挺真的。
6: 哇，好乖哟。
3: 好了好了，就是个泥人。先解决故宫停电。小尼，你刚才在传输能量的时候有出现什么意外吗？

0: 知能量干扰。
1: 未知能量，
0: 奇怪，之前从没有过这样的情况。
2: 不会是因为我找你帮忙才……
0: 朋友之间就是要相互帮助呀。之前你也帮过我呀，
3: 就放心。
0: 只要解决了能量干扰，故宫就会恢复电力。我的金刚杵还在小尼这儿，小尼把……啊，小尼呢？小尼，
4: 你为什么要把金刚杵给小尼啊？
0: 他就是个泥人，只有金刚杵的法力才能让他动起来，就跟电池一样啊。小尼，
5: 哎，我在。
2: 小尼好像有点

0: 快把金刚杵给我，我要去滚地宫殿里。
1: 老师，
0: 小妮，你给我回来！你们拦着我干嘛？
1: 你现在没有金刚杵，追过去也打不过他。
2: 好奇怪，小妮好像有自己的意识，不会和故宫停电一样，是被什么能量影响？啊，
1: 他头上那个锅，颜色都变了。
0: 不管怎么样，先拿回金刚杵再说。
1: 但应该怎么做呢？
0: 没了金刚杵，我什么也做不了。但是
3: 小吻哥哥让我教小雨助兴法术，那我就教你们怎么抢回金刚杵。
4: 那个青蛙糕我可是排了5个小时呢。
5: 真够意思。
6: 来，兄弟，干了这杯。
5: 好，
7: 跟我一起贴垫子呀。
8: 我是小妮。
7: 好的，老师，那先热个身吧，
9: 一会儿小虎他们就来了，是朋友的话今天可要帮哦。
8: 朋友？
10: 哇，唐氏这剑子可以呀、啊！哎呀呀，赶快撑起！
0: 想象我现在手里的金属球就是金刚杵。
1: 我感受到了，吸！
11: 是，
0: 完美，
9: 有了。
1: 那是个啥？
0: 是小妮干的。追！
7: 唐诗就一脚，毽子就没了。
0: 这个小妮，不行，我现在过去就是替他背。
6: 唐诗也太过分了！
0: 不行不行，不能被发现。
5: 唐诗，你刚才不是在怪兽食堂？这么快就到这儿了？
2: 怪兽食堂？
5: 对啊，唐诗。
0: 那什么？
12: 唐诗，休得撒野！
0: 猫猫过来，猫猫过来，
2: 梨花
0: 猫过来，
10: 唐诗你疯了，
0: 过来！
10: 你不让我上，我撑，你还要抢我的背篓。
0: 刚才教你们的法术还记得吧？很好，就用那招。把金刚杵吸过来，靠你们了。
8: 是你们，
2: 小雨，要有了！
4: 大胆小妮，还不缴械
1: 投降？
4: 小妮，金刚杵拿来！
1: 小雨，快呀！
0: 加油啊，小雨！
2: 好样的！
1: 这什么？
6: 你俩好使！
0: 小妮，别闹了！
12: 这什么情况啊？
0: 他就是我捏的一个泥人。
12: 泥人？
0: 就是他冒充我到处惹祸。
13: 我只是想要
0: 想什么想？
7: 要不咱俩来一场堂堂正正的比赛？
0: 比赛？对呀，要是我赢了，你就把金刚杵还给我，
8: 要是你输了，就把猫猫的背篓给我。
0: 背篓？
7: 记得给我赔个心啊。
0: 那就一言为定，请大家作证。
14: 天底下

0: 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商海浮沉，家国在心。你想救市，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1: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2: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
0: 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吧。
2: 商道其人道，
1: 经商之道，小道谋身，大道谋国。
2: 生意见人心，
3: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2: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3日起，看何为商道之大，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诚信

0: 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5: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

0: 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

0: 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他就不要让我跟我父母联系，我当时就觉得你这不是在无理取闹吗？
8: 当时我就跟他说，咱就打个赌，你别联系他了，看他俩什么时候能想起你来。我真的有点太自以为是了，我总觉得是为他好，但实际上呢，总让他夹在我跟他父母之间左右为难。人家三个人都没觉得有什么事，我自己在这儿弄得不开心干什么呢？
7: 我比较满意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状态。
8: 我们在一起7年了，我做的不够好的地方太多太多，以后的路往哪里走你说了算。
7: 谢谢你老公。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人方穷。
1: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大家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方穷。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您。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您。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路，欢迎您。好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2: 你这个专业就不好找工作。
3: 可我不喜欢。
4: 以前因为工作的事，我们吵过很多回。
2: 干嘛？
3: 没干嘛，写论文呢。
4: 我总希望你能跟着我的思路走。

0: 老婆，对不起，不该逼你找不喜欢的工作。
1: 老婆，对不起，不该逼你找不喜欢的工作。这夫妻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被致歉人刘元林。
2: 大家好，我叫刘元林，今年26岁，大家可以叫我玲子。
1: 啊，林子，26岁，你是哪儿的人？
2: 我是吉林长春人。
1: 啊，这个他逼你找什么工作了呀？
2: 我今年年3嘛，正好是找工作的关键时期。他呢就劝我考公考编，但我本身呢是学设计的，我对这方面也很感兴趣，也想做这类的工作。不过呢，他既然说你建议我考公考编，那我就试试吧。我也是尽量去学了，但是就没考上嘛。我就想，既然我也挺喜欢设计的，那我就做呗，我就大胆的尝试一下嘛。可是他说，你一年考不上，你就再来一年，明年继续考嘛。我就想，那我就是如果年年考不上的话，我还要一直考吗？我就要一直要这样待业下去吗？然后我们两个就因为这个吵了起来。
1: 哦，就因为这个就闹矛盾，
2: 对，
1: 是吗？
2: 对，他把话说的也很强硬，就是你今年考不上，你就明年再考，就这样一直考，
1: 就这一直考，我听着我都替你委屈。来吧，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致歉人，张坤。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张坤，今年38岁。
1: 你比他大？
3: 大12岁。
1: 大十二岁？
3: 对，
1: 这看着就属于这种特别沉稳老道啊。你为什么非让他考公呢？
3: 他是学设计的嘛，所以说他如果要走设计这条路的话，可能就要付出更多的时间成本啊。所以说现在啊，有一个这个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路径的话，那肯定是这样去选的嘛，毕竟女孩子嘛。
1: 你会经常给他做规划吗？
3: 哎呀，还是挺经常的吧，毕竟我大他这么多。
1: 你踩过的坑你希望他都能避了？
3: 对，我希望都能给他填上，让他平坦的走过去。但是没想到他内心这么的挣扎，这么难受，所以说呢，今天我来给你道个歉。
1: 来，这样林子，你先跟我们说说他都给你规划过什么。
2: 我的穿衣打扮啊，衣食住行，还有我的社交，还有我的人生选择上面，就是我生活的方方面面他都要去规划。就比如说，就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我一直是这样的一个黑长直的发型，他让我不要染头发，不要烫发。就是有一年我记得大概是快过年的时候吧，我就想着我改变一下形象嘛，我把头发染成那种很深的那种暗红色，我就也没跟他说。等到我回家之后呢，他先是很震惊，但是也没有说很生气啊。不过接下来的几天他就反反复复地念叨我这个头发的事儿，就比如说我多掉了两根头发，他就说好好的头发都给弄掉了，就是因为你染发搞的。冬天嘛，头发起静电是很正常的事情，他就说本来好好的头发怎么会起静电呢？肯定就是染发导致的。我想你这不是无理取闹吗？那冬天天气那么干燥，对吧？大家都会

0: 起静电的，长头发都有起静电的呀，这关染头发什么事儿啊？再说说我的耳朵，就我是那种很爱美的小女生嘛，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那个耳蜗钉，我说我看人家打耳蜗钉好漂亮，我也想去打一个。结果呢，她一听了，哎，又来了，说人家漂亮就是漂亮嘛，跟打耳蜗钉有什么关系啊？她说，你那么喜欢打耳洞，就把耳朵打成蜂窝煤吧。我说，你这真是无理取闹，我这在跟你说打耳洞的事儿，你好看难看的你就正常说嘛，怎么就抬杠就说到什么蜂窝煤了？我就很生气啊。再说我的指甲，他不让我做美甲，
1: 为什么呢？
2: 哎呀，说到这个，我挺冤枉的，我也不是什么大男子主义，做了指甲的这个手肯定更好看，这个审美我还是有的啊。他那个指甲吧，特别的薄，那做完之后，哎，就是可能前几天挺开心的，挺漂亮的，可能过个几天之后啊，他这个指甲就开始开裂，然后呢，甚至是有时候开始一层层的往下掉。他每次做完之后，一到这个痒的时候、疼的时候，他就说：“我再也不做美甲了，我再做美甲我就是狗。”
1: 之前发生过这样的事儿，他这个指甲可能不太适合做美甲，是吧？
2: 对呀、啊。然后他又想做的时候，我肯定得管着他呀。
1: 不是，那这头发染个颜色也不行吗？
2: 头发染个颜色不是说不行啊，咱就说。你看这个我现在不到40岁
1: 啊，这是你年轻的时候、
2: 对，这是我年轻的时候，我年轻的时候我头发很多，就以前我这个地方啊，这儿它都不是脸呐，我这个头发它太给我长脸了。
1: 不是，你看你这头发，谁年轻的时候像你这么造头发呢？
2: 对，我年轻我就不珍惜嘛，就是又是染又是烫了，就是各种造型，各种糟蹋。那现在我后悔了吗？所以说我就不想他再走我的老路嘛。这个我一个男人现在秃了也就秃了嘛，他一个女生他万一秃了那怎么办？
1: 就是你自己有过这种教训是吧？所以头发不让弄。
2: 对。
1: 那你是觉得他不会打扮吗？
2: 没有。
1: 怎么连穿衣服什么你都得管人家呀？
2: 哎呀，这个穿衣服啊，其实我也就是管管他这个，不要穿那个露肚脐的呀，因为他这个痛经是比较严重的。到了冬天了，还那小毛衣一到这儿，哎，露个肚脐眼，不肚子疼才怪嘛。
1: 对，我这听着说着，人家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对的，是吧？还有什么安排让你觉得？是你接受不了的，
0: 关键是他连我的学业、我的工作，他都要来管。我本来大三的时候嘛，当时我已经找好了工作了，我就想着等大四一毕业，我就进去入职了，也是设计类的工作。但是这个时候呢，他跑过来跟我说：“不行啊，你这个学历不够用啊，你在这个人才市场上一点竞争优势都没有，你必须提升一下学历。”他就逼着我考研，我也就听他的话考了。现在呢，读了3年了。他跟我说你得考公啊，你得考公才行呢，这净给我出难题。
1: 你觉得他总在给你不断的提新的要求是吧？啊，这最让你难受的是什么？你跟我们说说。
0: 最让我就觉得伤感情的还是他和我父母的关系上。我们两个都是独生子女嘛，然后他的父母是那种想尽全力去托举自己的孩子那一种，可能对孩子的关心照顾什么的更多。但我父母呢，就是那种比较想得开的，就觉得孩子大了，有自己的生活了，也有自己的想法了，结婚以后呢，就更是退居幕后了，就什么都不需要管了，就开始自己的养老生活了。这个问题呢，在我们结婚前和刚结婚的时候都没有问题，甚至觉得挺好的。但是自从我怀孕之后，他就开始有些不满了，他就说，唯一的女儿嘛，怀孕了，你不来照顾也就算了，你怎么连平时连一个那个电话呀关心问候都没有。他说有这样当父母的吗？当时我听了这话我心里挺难受的，我想着你关心照顾我就好了呀，你干嘛提出这么多这种要求啊。等这个矛盾真正的爆发的时候，大概就是在我刚生产完之后，当时我爸爸没来，我妈妈呢是来的比较晚，就是来的时候我已经生完了。
1: 你们家人也是心挺大的
0: 哦，
1: 就你这么一个姑娘，
0: 她也是这样说。然后她就非常生气嘛，她说：“就是自古以来，女人生孩子都是这个鬼门关走一遭嘛，就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呢？”我当时就觉得，你这不是在无理取闹吗？我当时，生完之后嘛，就去月子中心，也不需要我妈照顾。我爸妈呢，如果来的话，反而可能会用老一套坐月子那种方法去要求我。我就觉得挺好的呀，添了一个大外孙儿，皆大欢喜的事儿。怎么到了你这儿又成了他们两个的毛病了？你怎么能说的就话说的这么难听呢？我就也很生气，不管我父母怎么样，也轮不到他来评价。

0: 呀，就他这个样子把我夹在中间，非常难受，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一方面是我的父母，一方面又是我的丈夫，两方面都觉得对我挺好的，那我应该怎么办呢？有一段时间我都觉得我要被他说的抑郁了，因为他一直围绕在我的耳朵边说这种话，我就开始陷入了自我怀疑，是不是他们真的不爱我？然后我又觉得没有啊，怎么会这样呢？
1: 我就心里反反复复的，我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有的时候我晚上也睡不好觉，我总是在想这件事儿。他是光嘴上说，还是有什么举动，让你觉得很过分？他
2: 就不要让我跟我父母联系，
1: 这事儿有吗？你还不让人家跟父母联系？
2: 当时吧，我就觉着非常的生气嘛。当时我就跟他说，咱就打个赌，你别联系他们。
1: 看他俩什么时候能想起你来，我是这样说。那后来呢，林子？我肯定没跟他赌啊，我觉得这人真是莫名其妙，多管闲事，就本来我们大家挺好的，开开心心的啊。
2: 你觉得你爸妈对你怎么样？
1: 我觉得我爸妈对我挺好的，他们就是那种心比较大的父母嘛，就是从小也是就跟我上学啊，什么的，对我都挺好的呀。所以林子是觉得说他的父母对他这样，就是家里的整个生活习惯就是这样子的，对吧？自己把自己做好，把自己的生活工作安排好，是吧？啊，那就一切都好。可能放在张坤这边呢，你可能不能接受他们家的这样的一个相处之道。
2: 我真的有点太自以为是了。我总觉得是为他好。 但实际上呢，总让他夹在我跟他父母之间左右为难，给他带来的更多的是困扰。有一段时间，我就经常在他耳边念叨他父母对他不够好，他父母不爱他，甚至让他一度产生了自我怀疑：我父母是不是真的如他所说的对我不好呀？甚至让他偷偷的哭过好几次。现在想想，我真的是做的不对，我管得太宽了。
0: 其实我觉得这是什么呀？观念上的一个差别，是吧？每家有每家自己的这个相处之道，有自己的活法。但林子，哎，你刚才不是说你上研究生吗？你这连孩子都生了啊？对，这也是他给我的规划。
3: 哦哦，这是怎么规划的？
0: 当时吧，我考上研究生之后，就我们就面临着就要结婚了嘛。结婚了之后，他就跟我说。 你应该读研的时候生孩子，我当时听了这个话，你知道吗？我都惊呆了。我说这是什么话啊？当时我完全没有想过，因为我觉得我还年轻。
3: 不是，考研本来就挺累的了，是吧？
0: 对，
3: 还要在读研期间怀孕生孩子，你累不累啊？
0: 累肯定是累的，但是我觉得我也算是比较能吃苦的类型吧。当时到了孕中晚期的时候，我就不在学校住了嘛。 第一个呢是觉得可能会给室友带来困扰，就怀孕的话就是总起夜嘛，有的时候室友也要小心一点，就不要碰到我这种的，我就回家住。我家和学校呢虽然是在同一座城市，但是我们家在东边，学校在西边，离了有40公里。然后我的所有的课呢都是早八，当时我从家里就大概5点多钟就要出发，然后6点多坐上地铁。
1: 来回倒腾大概2个小时左右到学校了，这样我才能赶上早八。
2: 哎，
1: 张坤，你为什么这么规划呀？对于一个中晚期的孕妇来说，早上起来5点多就起来去做地铁。之前的时候嘛，也就光想着这个读研期间，这个把孩子生了的好处了。但是没想到这个这里边还有这么多的这个压力给到他，这个其实还真是挺抱歉的。所以说呢，今天。 来这里给他道个歉啊！
2: 这也是道歉的一部分，
1: 对
2: 是吗？
1: 对
2: 啊，你当时给他规划这个读研的时候要生孩子，这你是怎么想的呢？
1: 在这个读研期间把孩子生了以后，可能找工作呀之类的，就能更轻松一些嘛。
2: 嗯嗯，
1: 这个年轻嘛，生完孩子之后也能更好的恢复。但是我对他的心理上确实是太缺乏关注了，毕竟他还是个学生，我这样的安排可能给他带来的只有恐惧。
0: 所以你想让他以后可能从就业的角度来说更好去选择一个好的工作，是吧？
1: 对。
0: 你自己作为一个读研的学生，怀着孕，你心里会别扭吗？我心里肯定是很别扭的。其实我觉得，当时我可能是身体上比较累啊，但是我觉得这都是小事，主要是我心理压力很大，就是我一直是一个好学生心态嘛，我就想不能因为我怀孕了就影响我的课程。 我也不想延毕，我就想按时完成我的课程，也不想做得太差。然后我也不希望就是老师可能因为我怀孕了就特殊照顾我，因为。

0: 这个读研的时候怀孕毕竟是不是主流的嘛，我有的时候如果觉得自己肚子大了走在学校里面会挺难为情的，然后我也会穿的比较宽松，尽量让大家看不出来，然后也不希望得到额外的特殊照顾，但是有的时候我就心里想想挺委屈的。
1: 嗯，所以你自己心里的压力是很大的是吧？
0: 对
1: 啊。哎，张坤，那我想问问你，就是你为什么就是这么愿意来安排他的生活呢？
2: 这可能跟我的性格有关系吧，啊，天生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个人。这一点呢，我过去的朋友啊、同事啊，甚至说我以前的甲方，也都跟我说过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这个强势也是老毛病了，可能跟我年龄我们两个年龄差距这个大也有关系吧。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毕竟他还年龄还小嘛，那时候他就什么事情都特别愿意听我的，
1: 很依赖你，
2: 很依赖我。我们也慢慢的就这个习惯了这种相处的方式。
1: 你是不是自己也会觉得说我这是比他大12岁，你也会有一个导师心态，来我都给你规划好，你是不是也愿意去做这样的事儿？
2: 对，毕竟大他这么多，我就觉得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而且我也走了那么多的弯路，我就希望能够去帮他去做一些更好的更稳妥的规划。
1: 嗯，林子，就是他天天这么管着你，你没想着反抗吗？
0: 一开始没有想过反抗，然后也是最近几年才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反叛的心理。
1: 你们多大的时候认识的，在一起的呀？
0: 那个时候我19岁吧，当时我们是在一个艺术展上认识的，他是主办方的工作人员。
1: 他那时候多大？
0: 31岁。
1: 31岁，你那个时候为什么觉得他挺好的，他什么都对呢？
0: 因为当时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嘛，他不像现在这样胖，比现在瘦了很多，然后外在的形象也很好，虽然个子不高，但是呢很有魅力，说话谈吐什么的，然后还是海归硕士。他的父母就是我的公公婆婆，也是高级知识分子，都是高级工程师，不管是从学历啊、阅历啊，都很优秀。他的家庭氛围呢也非常好，所见所闻都比我要多。我呢从小是生活在县城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在他面前是有一点自卑的，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丑小鸭，没有什么见识，没有什么见闻。所以呢很多时候他会给我提出一些建议啊，我都会认真的听，我都会觉得他好厉害，他怎么什么都懂啊。然后呢他也对待我很真心，我就觉得我可以完全的信赖他、依赖他，然后包括他的阅历啊什么的，都让我觉得，这个男人挺值得相信的，他跟我说的准没错。
1: 嗯，你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
0: 我当时比现在胖挺多的，然后也不会打扮，脸上起了挺多小痘痘的。
1: 你当时的这种状态不是你特别满意的是吗？
0: 对，然后当时也是觉得自己就是像一个丑小鸭一样，有点不太好意思，然后也挺愿意听他的。
1: 你觉得那个时候的他是一个白马王子，你就像一个灰姑娘一样？
0: 对对，有一点这种心态。
1: 那后来呢？后来你慢慢大了，为什么也不反抗他了呢？
0: 他对我很好，有的时候我都觉得他对我这么好，我在这样去反叛他是不是有点无理取闹了。
1: 他对你都怎么好，跟我们说说。
0: 就是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嘛，那个时候会做兼职，美术老师的那种兼职，不过我兼职的地方离学校挺远的，也是需要坐很长时间的车，可能一个来回就要4个小时左右吧，每天也是要起大早，然后忙活一天可能赚一个180什么的。他知道了以后呢就很心疼，就是说你上大学是应该多去开拓眼界，然后多去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好好学习，你喜欢什么的话我愿意帮你买啊，这样的。除了这之外还有挺多的，就比如说我从小到大没怎么出过离开过我的那个县城嘛，他知道我这样就会假期的时候带我出去玩儿。我第一次去游乐场，第一次出去看海，然后第一次出国都是和他一起。
1: 他带着你去看世界。
0: 对对，包括平时在生活方面他也是特别照顾我。我这身衣服是他给我买的第一件衣服，当时花了1700块钱，但是他从来舍不得给自己买这么贵的衣服，就是他对我真的很好。就我们家条件其实不是很好嘛，我爸妈在城乡结合部开了一家小卖部， 然后干。

0: 干了挺多年的，然后越来越不好干了，就最后就干不下去了。他就知道我家的情况之后，他就主动承担起了我的生活费。但是我现在想一想啊，就觉得有可能也是这种经济上的依赖吧，越来越让我在这种关系里面就不对等了。
1: 嗯，
0: 我越来越丧失主导权了。现在回想起来，如果那个兼职不好干的话，我可以换一个吗？我不应该就是这么早的就是放弃，然后依赖他。
1: 你这个心态是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呢？
0: 我这个心态真正开始转变的时候，大概就是在我有了孩子以后。一方面呢，就是觉得自己当了妈妈了嘛，肯定也不是小孩了。最让我触动的是，当时我的朋友来我家，说跟小孩玩一玩吧。他和我们相处的第一天晚上，他就和我说，怎么他什么事情都要管啊，你连给孩子玩什么玩具他都要管一下。我当时听了这句话之后，我就感觉像被雷击中了一样，我就终于明白为什么他对我这么好，但是有的时候我在家里会感到这种不自在的来源了。然后那天晚上我就想了很久，我想不应该这样，夫妻不应该这样。
1: 你的朋友好像一下点醒了你，是吧？
0: 对， 对，
1: 你决定要做改变了。
0: 对，
1: 你是怎么改变的呀？
0: 就是自从考公失败了以后，我就开始找工作。我想我不能再全都听他的了，我们两个大吵了一架。当时我还记得呢，我们两个嗓门都挺大的，家里有孩子就肯定不能在家里吵嘛，我们就去路边吵。
1: 你们俩之前吵过架吗？
0: 我们两个很少吵架，就是哪怕意见有分歧的话，有的时候他可能哄哄我呀，我也就好了，就听他的了。然后那次我们两个在路边吵得很凶，因为当时也还是天挺凉的嘛，我就感觉到那个风吹在我的脸上，我当时在哭嘛。当时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就我不能再什么事情都听你的，我不能再什么都听你的安排了。
1: 张坤，是不是始料未及？
2: 当时其实真挺震惊的，我一直都觉得我事事都替他着想，但是可能还是考虑的不够吧，还是替他给他造成了这么多的困扰。
1: 行，那林子自己要找工作了，你去做什么了？
0: 因为我是做设计的这一行嘛，然后我就开始筹备我的作品集，然后也在那些招聘网站上去看一看有没有适合我的工作，然后呢，同时我也想就是做一下自媒体，尝试一下。
1: 你跟他说了吗？跟他商量了吗？
0: 没有，这次我没有跟他商量。
1: 哦，
0: 我当时心里想这些的时候，我就已经脑海里能脑补出他的表情了，他肯定要给我泼冷水了。我就想着我不跟你商量了，我自己做就是了。
1: 那你这自媒体做的怎么样啊？
0: 算是有一点起色吧。今年年初的时候，然后我的一条视频就突然就接近了那个百万的播放量，当时我其实心里非常开心啊，我就有一点爽，我就说看吧，这回我不靠着你，我不听你的，我自己我也能做成事儿。
1: 你也有这种价值感了是吧？
0: 对。
1: 张坤，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他在做自媒体？
2: 就是有一天吧，他从学校回来就特别的开心，然后在那换衣服的时候都在那哼着小曲儿，我就问他啥事这么开心呢，你捡着钱了？他说你猜。我就说你猜我猜不猜。然后他就屁颠屁颠的拿着手机过来，打开他的自媒体账号，然后给我看，然后就短短的那几分钟的时间，点赞的那个消息啊就源源不断的在提示，然后也就是十来分钟吧，那个浏览量就在以万为单位的这个数量级在增长。所以说当时就知道了他的一个，
1: 知道他干什么了是吧？你当时看他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2: 当时我第一反应啊，你什么时候弄的这些玩意儿？但是我又一看他这个数据，我一看我得帮着他这个把这波流量给接住。所以说当时我就指导他。
1: 你要发挥你的指导作用是吧？
2: 对对对，当时我就指导他又发了两条视频。
1: 指导的怎么样啊？
2: 一般般吧。
1: 你还不如人家呢是吗？
0: 他这么一指导
1: 啊，
0: 两条视频加一起浏览量都没有破万，我想这可不能再让他指导了，那我前面都白忙了。我就不要再让他我指导了，我就继续自己去做。
1: 完了完了，张坤，这权威被打破了，你这什么样的感受呀？
2: 说实话啊，真是有点小尴尬，但又说回来，其实当时我内心还是有点小爽的，那种感觉就

0: 就像是一个老父亲突然就看着自己的孩子长大了，就是那段时间就突然有一天晚上躺在床上，他就跟我说，老公啊，其实我真的挺想赶紧的工作挣钱的，这样你就不用这么累了，这个我就可以帮你分担一些家里的压力。当时哎呀，我就想，虽然说我以前创业的时候虽然说挣的也不是特别多吧，但是跟回到济南当老师这段时间比，这个收入差距其实还是蛮大的，我的这个内心还是有点落差的。
1: 嗯，
0: 他这样的成长，嗯，其实让我真的也挺开心的。
1: 所以是不是你也会觉得说，哎，他也是在想着共同扛起这个家里的责任，也不是你眼中之前的那个小孩了。
0: 对，这个他一直在我眼里就是那个遇到事情就会哭的一个小姑娘嘛。
1: 嗯，
0: 哎，这个什么事情做不好了，或者说做不成了，这个不顺心了啊，就会哭哭啼啼的过来跟我说怎么办呀，又没做好。但是考公成绩出来的那天嘛，就我俩在这个电脑前查成绩，当时一看，哎，完了，付出了那么多努力没考上。当时我脑海里就一直在想怎么去安慰他，满脑子里都是安慰他的话，但是他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合上电脑去跟孩子玩了。
1: 他没哭，你不适应了是吧？
0: 对，他竟然没哭。当时我一下子又意识到他是不是真的长大了，如果说他真的长大了，那是不是我就不应该再去像管孩子一样去管他了，我是不是就应该他想做什么我就应该去支持他。所以说我就帮他去改了一下简历，这个我还是挺擅长的嘛，让他去找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想去找的工作。
1: 嗯，林子，你现在找到工作了吗？
2: 我现在没有找到特别心仪的工作，但是吧，我前段时间在想，我说要不然我去深圳试一试吧，可能那边更适合我。我就把我这个想法跟他说了，我以为他会非常反对，我以为他会说你自己一个人去深圳能行吗？你去那边干什么呀？这样的会阻拦我。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他竟然还挺支持我的。他说：“行啊，你去试试呗。然后家里的事儿你就不需要担心了。等你混好了，我带着孩子过去找你。”
1: 哇，他的变化是不是挺大的？
2: 对，我觉得放到以前他肯定不会这样跟我说。还有就是和我父母的关系上，他也发生了变化。我比较满意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状态。
1: 嗯，你现在怎么变了呀？
0: 以前就是老觉着这个他们不对嘛，但是现在想，就是家庭观念的不同嘛。人家这么多年了，就不要再去在里面去插上一脚了。
1: 嗯，
0: 人家三个人都没觉着有什么事儿，我自己在这儿弄得不开心干什么呢？所以说呢，我现在我就经常在家庭群里面，我就发一发这个孩子啊，我太太这个我们的日常，然后还有就是逢年过节啊，我就带着老婆孩子，我们一家三口，我们就去看一下老人
1: 啊。哎，那这穿衣打扮还管他吗？
0: 穿衣打扮那更就不管了呀，毕竟我老了嘛。啊，这个而且
1: 他眼光跟不上了是吗？
0: 而且人家这个审美啊也在我之上，这个现在反过来了。他管我了。这个现在我的衣服都是他来定。这个包括今天这个上节目也是他给我挑的衣服啊。现在包括这个财政大权也都交给他了。
1: 财政大权都交你了
2: 啊？对，有一天嘛，他突然晚上把孩子哄睡了以后，他突然神神秘秘的，然后把卡给我说，以后我这个工资卡就交给你来保管吧。我当时挺懵的，我想啊，交给我来保管，那我保管我就放手里就是了。
1: 嗯，
2: 保管一段时间，我发现了家里很多额外的支出，比如说水电、燃气，包括一些物业费呀，还有家里的那个孩子打疫苗的钱，还有奶粉钱什么的。就这些事情，我以前都是很懵的，这些事情我也没有主动去了解过。我觉得原来他默默的在背后做出了很多，就是为家庭也付出了很多。可能对我们的生活我也要就是进行了一些自己的规划，我也要替他分担一下家里的这些压力，我不能都指着他，都放在他一个人身上嘛。
1: 哎，张坤，那你发现你改变之后，就是他的这种状态跟以前是不是也不一样了？
0: 对， 就我们。

0: 现在相处起来就更加融洽了嘛，就是我不给他压力了，他也能够有更好的反馈给我了，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就是非常的这个愉快。
1: 那今天为什么要来这儿跟妻子表达你的歉意呢？
0: 我比他大12岁，所以说大概率的呢可能是我要先离开，所以说呢我就一直特别希望他能够这个学会独自去撑起这个家，可能我现在想有点早了，但是呢正是因为这些，所以说我就让他能够有一些更稳妥的呀，不受那么多委屈的一条道路。
2: 谢谢你老公，其实我知道你一直以来对我的规划对我的控制都是源自于爱，他怕我过得不好，怕我不幸福，怕我不开心，可能有的时候他做的行为方式有一点自己的问题，但是我知道这份爱和责任是沉甸甸的，是很难得的。
1: 对，所以保持你们彼此的相互的这一份关爱，也保持相对的空间，我觉得你们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啊，加油吧。听了今天的故事，三位嘉宾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白老师。
3: 两位好，特别想说说林子，你不是真的信服他而听他的话，而是因为你那个时候确实太小，没有见识过世界，所以你才把他的话当成了全世界。等你有一天你自己翅膀硬了，你飞出去了，你看到世界另外的样子，或者是看到了更大的天空的时候，那可能对于他来说就会有危机感。我倒觉得今天这个舞台是张先生他内心当中对于这份感情，他特别想要去跟你说，曾经我不懂得在婚姻当中的尊重，但是我是真诚的，今天你长大了，我希望我们能够在婚姻当中相互欣赏相互尊重，我是真心的爱你。我猜他是特别想说这个话，但是他的自尊心面子不允许他说出来。所以你们的未来，我觉得对于张先生来说就勇敢一点，你要相信他再翅膀硬你也永远都大他12岁，比他先见识这个世界12年。你也相信你选择的女孩是一个善良的，是一个珍惜感情的。你有了这份坚定的相信，你们未来的生活会迎来一个又一个7年。谢谢你们的到来，祝你们未来的生活甜甜蜜蜜。谢谢。
4: 二位好，我想这个故事里面让我很触动的就是我养你，所以很多女生其实包括林子你一开始就觉得我养你是这个男人对这个女人最大的一个承诺，最大的一个依靠，是最深情的一个告白，但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其实那是一份枷锁，他养你你要付出代价的，那份代价可能就是消失掉一部分的自我。所以我很高兴到故事讲到最后的时候，你换来的是张坤对你的另外3个字，听你的。也许你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也许你要做出更多的事情，也许你要经历更多的挫折，但是我相信听你的这3个字在你生活当中出现的时候，你会更有幸福感和价值感。所以我祝福你们，祝福你们从这一段路走过以后拥有更幸福的生活，更懂得彼此的珍贵。谢谢你们来了。
5: 两位好啊，老张苦苦的在诉说着一个中年男人对他小12岁的妻子的爱之外，其实今天还有一个成果，我们看到一个现代女性的觉醒，人在不断突破自己的边界，找到自己，别走着走在世界上越走路越窄，把自己丢了，哪怕是以爱的名义，我们都不可以把自己丢了。我希望我这番话不辜负你这份深情，张不错的这人，没什么花心，我告诉你，他的眼里只有你。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3位嘉宾老师，其实大家满满都是对你们的祝福，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接下来

0: 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1: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0: 是你理想中办公的场景吗？
1: 是。
0: 你曾经跟我说过无数次，你想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你想挣更多的钱，你想不再依靠我。我也想这么大人了，就放手让他去闯吧。这可能是深圳，也可能是世界上每一个地方，只要你想去，我都陪你。
1: 谢谢你，老公。我知道一直以来你对我的不只是控制，更是关爱，是责任。你怕我过得不好，怕我受欺负，怕我受苦，所以你才去做这些，哪怕被我说，被我埋怨，你也从来没有怨言。真的感谢你，你对我的爱我都懂。
0: 我也谢谢你，我们在一起七年了，这七年里我可能做的不够好的地方太多太多，但是感谢你的包容，感谢你接受了我太多太多对你的控制，让你心里受了太多太多的委屈。可能我觉得这是爱，但是可能我忽略了你也是一个有思想、有能力、有抱负的独立个体。以后的路往哪里走，你说了算。

0: 张坤，你们都还年轻，离老了还远呢啊！你这不能老是把自己过得老气横秋的，是不是啊？这未来还有那么多的好日子等着你们呢啊！希望你们越来越好，加油，好吧？
1: 好，
0: 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
0: 您，谢谢。现
2: 在我只想说谢谢你。以后的路往哪里走，你说了算。只要你想去，我都陪你。我曾经
3: 粉碎在你的风，真的感谢你，你对我的爱我都懂。
0: 想要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我们总说夫妻之间要平等相处，只有真正平等，才会发现相处就会变得融洽和谐，生活也会变得更加轻松。所以加油吧，祝愿每一对夫妻都能够美满幸福。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

0: 之心。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

0: 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6: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

0: 明城，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小鱼，你们来啦！
1: 哎，晴晴，
2: 晴晴，刚刚巡查我们又发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我这就把照片和地址发给你。
1: 哎，白跑一趟啊！
2: 大姐，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1: 是那个，我呢想带孩子到江姐的训练处去缅怀，并且呢接受一下教育。但是导航怎么搜都搜不到，那个叫电台蓝鸦的地方。
3: 江姐烈士的训练地这么难找吗？晴晴，要不我们去看一下？
1: 好的。
2: 导航地图搜不到定位，连个景区简介都没有。
4: 我们熟知的江姐，还有秘密执行任务时被捕的29名烈士，都是在这里遇难的。
2: 没有路标，难怪大家都找不到。
5: 肖主任来电话了。
6: 喂，
7: 肖主任。
6: 好的，好的。小鱼，来新案子了。
8: 监察同志，这个就是徐元吉。徐元吉是杀害烈士的刽子手，现在网上流传关于他的视频，居然是用的刘桂芝烈士的照片。这是对历史的背叛，对英烈的践踏。
2: 刘国志不是《红岩》里面刘思阳的原型吗？他可是名烈士呀，徐元举，他可是特务头子。
7: 肖主任，
5: 这些错误信息如果在网上传播，年轻人啊，准得被带坏。
8: 检察官同志，你们一定要管一管呐。
5: 放心，韩老。查明属实，我们一定会为烈士证明讨回公道。
7: 肖主任，
5: 除了刚刚韩老说的这个事情之外啊，还有一个线索，我得给您汇报一下。就今天我跟小鱼在歌德山巡查，发现电台蓝牙在手机地图里面根本搜不到，而且位置都很偏僻，主要的标志标识都不完善。
2: 很多游客带孩子来缅怀江姐，结果都找不到地方，特别的失望。
5: 这样，小鱼，你联系红岩文化中心。联合推动电台蓝牙的整改工作，让这些缅怀的老百姓方便找到地方。
2: 好，
5: 小辣，侵害红岩英烈肖像这个事儿，就由你来着手调查，为后续的公益诉讼做好准备。
7: 好的。肖主任，
5: 经过初步调查，我们收集了一些证据，但是目前有个问题，就是所有的涉案账号的注册地都在室外。您说咱地处重庆，这个诉讼管辖权的问题怎么解决？
9: 被告住所地、圈钱行为实施地虽然都在外地，咱们是不是可以从结果受损地这个角度去思考相关项目？
2: 对，韩老都已经气成那样了，线索也是他发现的，而且我发现贴文中提出异议的大多也是我们重庆的网民。
5: 小娜，你去红岩文化中心确认一下刘国志烈士还有没有进亲属。
7: 好的。
5: 当然，为了验证管辖的合法性，我们还是有必要邀请一下诉讼法方面的专家做一个专家论证。
10: 我们也接到群众的举报，这种乱用烈士照片的情况也还不止一个。革命烈士刘国志当时就是被关押在白公馆，受尽了徐元举的折磨。
2: 徐元举当年指挥杀害了数百名革命者，现在居然和烈士换脸，这种错误。

0: 这些人比子弹还要伤人。
1: 那确实，不少人都是听着鸿雁故事长大的。如果连烈士的脸都能被篡改错用，那以后孩子还姓什么呢？
2: 刘国志是鸿雁小说刘思阳的原始人物，重庆是刘国志生前的工作地和战斗地，他的革命事迹和精神品格在这个区域广泛传播。
3: 在确认烈士没有从事近亲属后，在他的事迹发生地和精神传播地的检察机关可以依法提起民事公诉讼。
4: 咱们一定要取证细致，程序严格，把这个案子办得没有任何瑕疵。
5: 电台蓝牙烈士殉难处那边已经整改好了，我们去现场看一看吧。
4: 嗯，好。来这里确实比以前更方便了。
6: 平台方对我们的方案也是非常的支持。鸿雁中心技术部向百度地图后台申请标注电台蓝牙地理位置定位之后，他们仅仅用了7个工作日就完成了标注，确保电台蓝牙在地图上被点亮。
4: 定位导航的效果非常好，你们看，来这里的人越来越多了。
6: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
4: 来，咱们汇总下各自负责的那一块。
7: 好的，肖主任。我以刘国志烈士的照片为检索对象，在互联网上共检索出了30个不同的 ID， 发布的这种错用滥用刘国志烈士肖像照的不实贴文和视频。
8: 我以车耀先、陈然等鸿雁烈士的照片为图片检索对象，在互联网上共检索出16个不同 ID 发布的滥用鸿雁烈士肖像照的帖子。
4: 刚才呢，我也已经与技术部门进行了沟通，可以通过网络线上技术的手段开展全面系统的取证共证，但是咱们要加快进度了。从立案到现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又有新的错误帖子在更新报道，技术取证方案必须尽快落地。
7: 我们现在锁定了2个播放量大、社会负面影响严重的侵权主体，一个呀是一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另一个是一个自然人，叫陈浩。
8: 陈浩在多家平台拥有数万粉丝，使用该账号错用刘国志肖像的视频播放合集共计有14万余次。
7: 另一个账号平台的粉丝是几十万，错用刘国志烈士的这个视频播放量已经有将近4000了。
4: 小鱼，你联系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小辣，你就负责联系陈浩。
7: 嗯，
4: 你确定好后，我们就可以分别提起民事公诉讼了。烈士无法为自己发声，但是我们必须替他们发。
5: 肖主任，文化传媒公司那边回话了，运营账号的2个员工上个月已经办理了离职，现在电话也停机，地址也查无此人。
4: 没事，员工只是履行职务工作，离职与否，相关责任都应该由公司来承担呀。你继续联系公司。
5: 好的。
7: 气死我了，陈浩的电话第一次打通之后就再也打不通了，一打就是盲音，估计啊都把我给拉黑了。
8: 他们肯定以为玩关机或者玩消失，拖一拖就可以解决问题。
4: 这样，你去做一份协助调查通知，联系下当地的检察机关。
9: 我既没杀人又没放火，还就放出一张老照片，多大点事儿啊？
10: 你以为动动手指只是多大点事儿？知不知道你错用的这张老照片意味着什么？
7: 肖主任，找到陈浩了。
4: 那好，我们回去马上联系。
7: 好的。
11: 不就是弄错一张照片吗？至于这么上纲上线？我就是一个小人物，就不能小事化了吗？
4: 那我和你换个角度说，如果把你的头像安在一个通缉犯的身上，传播量达到了10万加，你会怎么想？
11: 那可不行，我还要生活呢。
4: 是呀，把你的头像安在一个通缉犯的身上不行，你觉得是大事，可把为我们流血牺牲的烈士头像安在杀害他的特务身上，你觉得这是小事？你可以为自己据理力争证明清白，可刘国志烈士牺牲的时候只有28岁呀，他无法为自己发声，你觉得这是一句用小事化了就可以搪塞过去的吗？
11: 我知道错了。
12: 检察机关在详细的调查取证后，对该名博主和一家自媒体公司分别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两名被告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删除侵权视频。

0: 并制作发布介绍刘国志烈士事迹的宣传视频，消除不良影响。该案获评最高人民检察院与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发布的英雄烈士保护领域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被写入2025年全国两会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1: 夏主任，
2: 您还在想什么呢？
3: 我在想，大的传播侵权者我们已经起诉了，可是网上还有很多这些小的侵权账号，只要有一个源头存在，就可能再次的传播起来。咱们得从根上想想解决办法呀。
4: 确实，很多网友在留言中也有反映，但平台公司为什么没发现呢？
3: 看来我们得继续联系下平台公司，想想从根源上找到解决的办法。哎，对了，小郎，红叶村文物旧址的问题解决了吗？咱们到现场再去看一看吧。
5: 小朋友们，我们的革命先辈们呢，当时就是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下，在这些房子里面坚持斗争，他们不怕困难，不怕危险，为了让更多人过上好日子，拼尽了全力。您怎么来了？
3: 今天我们就是过来看看情况。
1: 肖主任，之前的问题都解决了。
6: 肖主任，
5: 听说你们的《英烈肖像侵权案》是入选的最高检典型案例了吗？
3: 这不仅仅是检察院的功劳，从韩老的举报到技术部门的支持，关键是还有我们网信部门和红岩历史文化中心从头到尾的大力协作。
5: 不过啊，我发现不光是刘国志烈士的肖像被侵犯，还有其他类似的情况，得想办法解决它。
3: 对，你和我们想到一块了，我们会立即联系网信部门，邀请平台方到重庆来面谈，必须从源头上遏制这种侵权问题。
7: 这里承包拥有民宿，坚定的革命者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他们始终坚守着信念。
5: 他们用年轻的生命在黑暗中点亮了黎明的火种。
8: 平时在网上看资料，总是感觉隔着一层，今天身临其境才感受到这份震撼，真是太让人感触了。
9: 我们市委网信办在接受到检察院移送的案件线索以后，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开展电子数据取证，同时紧急联系网站平台相关责任人，对32条相关违法违规信息进行查删，责令网站平台对涉事的17个账号采取阶梯式处置处罚措施。
8: 这次真给我们提了个醒，回去就给审核团队加课，专门学习历史文化这块内容。
3: 你们平台每天有6000多万在使用，一条假消息可能立马就传遍全网。我们有3个建议，您看能行吗？第一，就是来个全面大扫除，把所有涉及的侵权内容全部清理干净。第二，就是对凡是涉及英烈的相关内容打上红标，自动关联审查。第三，是能不能来一个一键举报按钮，网友发现不对劲可以立马联系平台。
8: 您说的这些和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使用新的 AI 技术审核图文，还在页面中加入了一键举报按钮，手指一点便可举报。
3: 这次呢，我真的特别体会到守护好英烈荣光离不开我们的每个人每个部门，都需要大家发挥作用才行。
10: 肖主任，城西后山有一片无名烈士墓群，市检察院领导安排你们下去指导办案。
2: 好的。

0: 黄老师，现在这些墓地的主人都知道是谁了吗？
1: 我们走访了一些当地的群众，也在中华英烈网上进行了搜索，部分信息已经在核实当中，后续我们会持续跟进。
2: 有的墓碑呢也能看得到名字，但你看这个连碑文都看不清了。
0: 救兵，现在我们调查哪个程度了呀？
3: 我们区检察院已经着手跟进了，关于烈士的身份还需要进一步核实，而且烈士墓在半山腰，需要各个部门协同。
0: 好的，我们现在就成立一个专案组，小鱼小辣，你们和退郡事务局继续查找烈士的个人信息，我们和区院同事呢就去找各个对口部门，督促墓地的修复和道路的建设，咱们就分头行动。今天我们就开个碰头会，看看大家的调查进度如何，墓地修缮情况如何。

0: 目前我们向市局申请的专项资金已经到位了，然后修缮方案已经确定了。
1: 那烈士身份信息呢？
2: 现在已经确定了11名烈士的身份信息，其他的在等周斌的情况。
1: 哎，周斌呢？
3: 周斌找到了两位烈士亲属的信息，应该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
4: 找到了，找到了，两位烈士的信息已经确认了。
5: 爸，我们来看你来了。

兄弟，爹娘您出去，算是我的人生到了，一辈子都要把你找到啊！现在这件事算是办成了。 当年，你是揣着娘给你煮的鸡蛋，出的远门，难道以后你就没有再回来？你最爱吃的鸡蛋，哥给你带来了。

0: 家中大小事都我说了算，做什么事我从来不跟他商量。
1: 他就会说你不懂，你闭嘴，你咋这么理直气壮呢？其实有好多事我是想跟他倾诉的，我只要给他发视频，我就看他眼神迷离，一看他在喝酒。
2: 你想逃避现实的这个生活？
0: 对，
1: 从刚开始的纸老虎到现在，就是家里的啥事他都不管了，就是全需要我自己来扛。
0: 这个家不是他自己就能撑起来的，如果说是我，如果是好好干，我不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我这个家会越来越好。对不起，媳妇儿，以前是我错了。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由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由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签

0: 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汉字书

0: 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停下！给我停下！
1: 你这是干嘛？
0: 我怀疑你是日本间谍。
2: 你使用的电码
0: 不是给军统局的。
1: 这都让你给看出来了，真不愧是特训班的优秀生。
0: 说，你到底是谁？
1: 你又是谁？刚才你选择向北突围时的表情，我都看到了。
0: 那又能说明什么？
1: 我怀疑你是中共党员。
0: 是与不是，与你这小日本无关。
1: 这么说你真的是？
0: 是又怎样？

0: 说，你在给谁发报？
1: 八路军特工部。
0: 什么？
1: 八路军特工部。我隶属八路军特工部直接领导。我和你一样，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0: 我通知其他兄弟，清点装备，15分钟以后出发。是。怎么样了？
1: 卢兰没有联络军统局。
0: 收拾东西，15分钟以后准时撤离。
1: 天放，我想介绍一个人。卢兰，中共地下党员，隶属于八路军特工部。特工部已经回电，我八路军南下独立旅会在我们的北面派部队接应我们。陈天放同志，请下达突围命令。
0: 谢谢你，卢兰同志。
2: 闹了半天。你们三个是共产党。
3: 涛儿，鬼子发现我们了。
0: 菲儿，马上带人掩护随红从后门撤离，其他人跟我走，阻击鬼子。
2: 是。
0: 走。
2: 走。

0: 大姐小心一点，小心，小心，走。哎，怎么了？没事吧？
1: 孙红姐怎么样？
2: 伤口又裂开了。
0: 你们快走，别管我，别瞎说，走，
1: 一起走。
0: 你要坚持住，不然陈天凡会担心你的。
2: 谢谢你，菲儿。
0: 不用谢我，你好好的就行。
1: 闪开！
0: 孙红姐。

0: 只要你好好活着，我愿意退出。陈天放是你的。我知道，我知道我的伤。这回我真的不行了。还有你在天放生命，我就放心了。有我有什么用？
1: 陈丽娘，你好好活着，要你活着，你好好的。
0: 我也瞎了，可是真的不成了。你能行，你能行，为了他你也得活着。
1: 你说，要是……天放的话。

0: 我们成为好朋友。那个人就在那儿，他喜欢你，而且你也不会把他让给我。
1: 我是真的不想让。

0: 你怎么能这样了？啊！楚飞，为什么会这样？你怎么保护的随红？啊！
1: 天哪！不怪飞儿，我有话跟你说。
2: 你现在什么也别说，你回头再慢慢告诉我。走。

0: 小梅，咱们一起去找队伍。
1: 这是我的那个石子。

翠红，翠红，醒醒，翠红，我还有好多话要跟你说呀。

0: 这是我们的家，头儿，北边野二鬼子都死了，出不去，要不向南突吧，向北，往南的话，我们还有可能等到增援，往北的话，我们得不到任何帮助。
1: 八路军一定会救我们的。你凭什么说八路军会援助我们？这可不像你说的话。因为他是共产党。
0: 。
2: 孙红也是。还有我，我已经确切得到了八路军的回复，他们会派部队接应我们的。冯达，我们是生死兄弟。
1: 我必须要活着把你们都带出去，只有向北，才能生的希望。你是什么党？我就是什么党，你去哪儿我都跟着你。孙红姐是共产党，我也是，你们上哪儿我都跟着。
3: 我们也是，
4: 东马不是打鬼的。

0: 大佐，大佐，大佐，您没事吧？
1: 我们连死的资格都没有，还能有什么事？

谢谢。

0: 解放同志，欢迎回家！我代表军分区和独立旅，欢迎擦狼别动队加入八路军，向擦狼别动队的勇士们敬礼！ 根据上级指示，陈天放同志，从现在起担任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并兼任独立旅参谋长。是。上级决定，从今天起，擦狼别动队更名为。
1: 苍狼突击队，秦风同志，
0: 任苍狼突击队队长，
2: 是。
0: 吴建强，李铁柱，
3: 到。
0: 任苍狼突击队副队长，
4: 到。
0: 秦风同志，
3: 到。
0: 接战旗。

0: 报告。哎，
1: 。首长，您找我。来，坐吧。来，坐。小洛啊，回到根据地，感觉怎么样？
0: 太好了，终于回家了。
1: 你有没有想过今后的工作？
0: 卢来服从组织上的决定。虽然
1: 什么？说。
0: 虽然我还是想留在家里，可是，首长，您就别卖关子了。您到底要派我去哪儿？是敌占区还是国统区？卢兰都坚决服从命令。
1: 小洛啊，难道你就没有想到过要去延安吗？
0: 延安？
1: 对，去延安。特工部决定啊，派你到延安抗大学习深造，怎么样？愿意吗？
0: 愿意。

0: 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你知道我最讨厌你什么吗？我最讨厌你的就是你的虚伪。明明心都碎了，还要在别人面前逞能装英雄。孙永杰死了，你为他伤心难过，这很丢人吗？
1: 这些事跟你没有关系。
0: 有关系。

你给我起来！你听见没有？陈天放，你给我起来！陈天放，起来！ 随红姐跟我都喜欢的那个男人，应该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0: 司令，陈天放有消息了。
1: 天放有消息了，他情况怎么样？他好得很，他现在在八路军那边。
0: 去那干什么？
1: 干什么？他压根儿就是个共党分子。共产党？不可能。
0: 这是我军的情报人员发来的密电，请司令过目。
1: 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您估计没想到陈天放是个共党分子吧？不可能。
0: 这可能是天放一时糊涂吧。司令，您宅心仁厚，殊不知人心险恶，属下早就看出陈天放心怀异志，只是借助着司令的阴谋，行分裂党国之行径，其心可诛，其人可。
1: 出去，
0: 司令，
1: 出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请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

0: 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3: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4: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5: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3: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

0: 真是意犹未尽呢、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韭菜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1: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2: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韭菜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块，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韭菜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韭菜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天然野生韭菜藏蜜，蜜源都是藏在韭菜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韭菜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韭菜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陪吃
0: 买蜂蜜，我推荐韭菜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韭菜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韭菜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

0: 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喝点酒

0: 大号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

0: 2000箱，买五瓶送五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6: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1: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4: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5: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6: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4: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

0: 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舟船，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注意点啊！站住！哎，干什么呢？啊，这位军爷，我找刘司令，麻烦你通禀一下。
1: 放肆！刘司令是你想见就能见的，赶紧滚！
0: 其实啊，也不是我找刘司令，
1: 混账！算我玩呢！
0: 哎哎，滚！哎，
1: 军爷息怒，现在军情紧急。 刘司令日理万机，哪来的时间搭理我这个生头小民呢？我的意思是，我找刘司令也是受人之托啊。
0: 受人之托？
1: 是，是受陈长官之托，让我把这些东西给送过来。
0: 陈长官？哪个陈长官？
1: 特战部陈天放陈长官。
0: 哦，那你在这儿等着，我告诉你老小子，你要是敢涮我，待会儿回来就收拾你。在这儿等着啊！
1: 好，好，
0: 你们看着他。
1: 是。

0: 师座，
1: ，
0: 师座，在这边。
2: 长官，
1: 就是他们。
0: 是。
1: 你们是陈天放派来的？
2: 是。陈长官说，现在军情紧急，药品物资短缺，特意派我把鬼子手里抢来的东西送过来，以解燃眉之急。
1: 住口！陈天放还有脸派人来？我军如何抗敌，就不劳他这个党国叛逆操心了。
2: 哎。陈长官也是一番好意。
1: 好意？外表忠义，包藏祸心。你们为他办事，便是同党。
3: 来人，
0: 到！
1: 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0: 是。长官，长官，
4: 怎么回事？
1: 司令，这些人都是陈天放的同党。

0: 你们是共产党的人。
1: 八路军南下支队独立旅，前翼。
0: 八路军，也就是说，陈天放真的是共产党。
1: 是。他让你来干什么？
2: 日军主力逼近城鸟，敌我双方在汉水两岸对峙数月，补给药品已是成败之关键。田放说，无论身在何处，抗击倭寇都是分内最重要的事情。希望这批从日本鬼子手中夺得物资，能为鼓舞军中士气，越尽微薄之力。
0: 用不着。 他要是真在乎这些，就不会做那些令人唾弃之事。他这么做，置党国于何处？置我的颜面于何处？孙师长，宋科，
3: 司令，就这样把他们放了。
0: 放。他做的事情令我们。

0: 不耻，可我们从不抓抗日之人。
1: 走运，滚吧！钱大哥，怎么办？
2: 刘司令，
1: 你们还想干什么？
2: 刘司令，大敌当前，是因为个人情绪纠结不清，这是一个一军之长的所为吗？
1: 日军的铁蹄，随时都有可能横渡汉水，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重要的是如何抗敌救国。司令，此时此刻。 还有什么比国家的生死存亡更重要的事情呢？大义在先，主义在后。刘司令，请你三思。
0: 把东西留下。
3: 司令，
0: 你回去告诉陈天放，愚公，这些补给我留下了。于私，我刘某人和陈天放恩断义绝。

0: 大佐，现在怎么办？除了这么大的纰漏，你我虽万死，也不足以在天皇陛下面前谢罪。眼下最重要的是，是该想想如何亡羊补牢。待我军胜利之时，我自会用性命给松井将军一个交代。
1: 先把我军在陆安部队的所有补给全部收上来，优先供给前线。
2: 嗨，
0: 再把陆安杜庄黄协军的补给全部收上来，运往前线。
2: 大佐，这帮黄协军都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全靠我们的粮饷过日子。这如果克扣了他们的粮饷，恐怕他们会闹事。
0: 木野军。 你多虑了，那些黄协军不过是一群没有骨气的笨蛋。这样，你带一个小队前往杜庄黄协军的营地。如有敢滋事者，严惩不贷。
3: 嘿，
4: 精神点儿，
3: 发饷了，站好了，都精神点儿。
4: 站好了，发饷了。
3: 报告太君，黄协军二团全部到齐。
4: 对对，
3: 阿西没有。

0: 太君呐，这好像不对吧？八个，有什么不对？不是，小的一个月有200块呀，可这只有50块呀。
1: 没错，从现在开始，你们的饷银只有50。下一个，
0: 不是，太君，小的家有老有小，就指望这点军饷过日子呢。求求您，您再加点吧。
1: 下一个。
0: 求求您了，太君，您再加点吧，我给您跪下了，求求您了，再加点吧，太君，
2: 滚开！
3: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
0: 不可能饶了他。
1: 太君，这二狗子对大日本皇军忠心是大大的呀。
2: 太君，
1: 他再打就死人了。太君，
0: 太君，
3: 够了。

0: 太君，他是一只糊涂，罪不至死啊！太君，饶了他吧，饶了他吧！太君，太君，二狗，二狗，二狗，太君，小爷我们不要了，求您饶他一命吧！
1: 我们不要，求您饶了他吧！
0: 求您饶了他吧！求您饶了他吧！求您饶了他吧！求您饶了他吧！求您饶了他吧！求您饶了他吧！求您饶了他吧！求您饶了他吧！求您饶了他吧！求您饶了他吧！求您饶了他吧！求您饶了他吧！求您饶了他吧！求您饶了他吧！求您饶了他吧！求您饶了他吧！求您饶了他吧！求您饶了他吧！求您饶了他吧！求您饶了他吧！求您饶了他吧！求您饶了他吧！求您饶了他吧！求您饶了他吧！求您饶了他吧！求您饶了他吧！求您饶了他吧！求您饶了他吧！求您饶了他吧！求您饶了他吧！求您饶了他 二哥，
1: 好，既然你们愿意用你们的响银支持大日本帝国的圣战，那我就却之不恭了。
2: 二哥，醒醒，二哥，醒醒，二哥，醒醒，二哥，醒醒，二哥，醒醒，二哥，醒醒，二哥，醒醒，二哥，醒醒，二哥，醒醒，二哥，醒醒，二哥，醒醒，二哥，醒醒，二哥，醒醒，二哥，醒醒，二哥，醒醒，二哥，醒醒，二哥，醒醒，二哥，醒醒，二哥，醒醒，二哥，醒醒，二哥，醒醒，二哥，醒醒，二哥，醒醒，二哥，醒醒，二哥，醒醒，二哥，醒醒，二哥，醒醒，二哥，醒醒，二哥，醒醒，二哥，醒醒，二哥，醒醒，二哥，醒醒，二哥，醒醒，二哥，醒醒，二哥，醒醒，二哥，醒醒，二哥，醒醒，二哥，醒醒，二哥，醒醒，二哥，醒醒，二哥，醒醒，二哥，醒醒，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弄点水给他洗洗。
0: 哎呀，

0: 哥，与其当一条他妈吃不上饭的狗，还不如反他娘的！
1: 哎呦，哥，反！往哪儿反去啊？那国民党现在对我们恨之入骨，去就是个死啊！
0: 兄弟，咱们投八路吧。
1: 八路？
0: 我听说，八路那边不在乎身份，只要是能够调转枪头打鬼子的，他们都欢迎。
1: 这话是这么说，可哥，实话跟你说吧，看咱俩穿这身皮。 实话，我有时候自个儿都瞧不上自个儿，我那老娘问我干啥的，我都恨不得找一地方钻钻钻你。你说就咱这样八路，能要吗？是啊，兄弟，我也是啊。 可是，哥哥，我就琢磨着，如果不试一试的话，你知道行不行？是吧？啊，所以说，我想让你去八路那边探探口风，看他们是不是欢迎咱们。八路都神出鬼没的，我上哪找他们去？那个，我有一叔伯的哥哥，就投了八路。 听说是在锁子山那一带。
0: 我去。
1: 那我去。

去，我去。

0: 看着点儿。
1: 您怎么停下了？
0: 就这了。
1: 哦，
0: 钱拿好了吗？
1: 拿好了。
0: 好，你一会儿去买点烧鸡卤，再买点烧酒，给小鬼子送过去。
1: 哦，那您干什么去？
0: 我干什么用着你管吗？
1: 哎喂，
0: 啊，
1: 我。
0: 哦，对了，小鬼子要是问起我，你就说，我有阵子没去小翠那儿了
1: 啊，
0: 今儿晚上老子去开
1: 荤。
0: 就你能。
1: 明白。
0: 走啊，走吧。
1: 啊，走。
0: 哎，钱省点花，我还得孝敬我老娘呢。
1: 您放心，小鬼子都不给咱们发军饷，咱们凭什么给他们买吃买喝的，是吧？
0: 就他娘当喂狗了。
1: 哎，那我去了啊。
0: 走。
1: 哎，
0: 宝儿。
1: 哦，好。
0: 下。走。快。

0: 大将，
1: 自己人，自己人，
2: 自己人，
1: 自己人。
3: 八路军没有你这样的熊包，老实交代，到底什么人？
1: 自己人，中国人，我是来投诚的。
2: 投诚？
1: 投诚？赶快带我去见你们长官吧。

0: 请坐。
1: 长官，
0: 坐吧。
1: 谢长官。
0: 贵姓啊？
1: 免贵姓邱，邱泰，陆安皇协军二团副团长。
0: 幸会啊，邱副团长，你此次前来是？
1: 起义，我们要起义。
0: 起义？
1: 对，起义，不给小鬼子当狗了。
2: 报告，
0: 进来。啊，田放，来坐，坐。
3: 长官好。
0: 坐。邱副团长，你不要紧张。
1: 不紧张。
0: 我们八路军一贯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只要你愿意和鬼子决裂，愿意打鬼子，我们八路军啊就全力欢迎。
1: 真的？
0: 真的。好吧，说说你们的计划。
1: 计划？没计划。
0: 没计划？
1: 是这样的，小鬼子不给发兵饷，又怕我们叛乱，就是还找了一个小队把我们给看起来。
0: 原来是这样。天放，你看怎么办？
4: 你们真的不打算做汉奸了？
1: 这当然，本来当汉奸就被人戳着后脊梁骂，这小鬼他娘的又不给兵饷，那老子图啥呀？
5: 二位长官，我邱泰所言句句是真，如有半句谎言，天打五雷劈。
4: 行，既然如此，那我们帮你。
1: 是真的，长官，太好了。
4: 一言九鼎。这样，你先回去，让你的那些兄弟们做好准备，我们随后就到。
1: 谢长官，谢长官。那我就先告辞了。我等着二位好消息，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4: 那，
1: 快回去吧。
0: 吧，田放，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4: 旅长，目前我们的部队减员有些严重，所以我认为无论如何可以试一试。
0: 好，那就姑且一试。你呀，明天一早出发，你看看你需要带多少人。
4: 旅长。就一个小队的鬼子，我、清风、刘坚强、李铁柱，四个人足够了。
0: 好，就这么定了。

0: 球上，球上啊！太君早，
1: 你昨晚怎么没有回来？昨天在路上遇一老乡喝酒，喝他。
0: 喝酒，
2: 你撒谎！
1: 我平时不敢撒谎，真的。
2: 老实说，你昨晚是不是找花姑娘去了？
1: 太君，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2: 啊、哦，不，我要的不是这个。啊，你下一次带我一起去。啊，
1: 带着。
2: 呀西，
1: 太君，你也好。这一口
2: 呀西。

0: 没问题，好好好，下次咱们俩一起。
1: 要死！
0: 太君早，太君辛苦了。

0: 大陆那边什么态度？他们就跟我说，让欢迎我们调转墙头大鬼子，别人啥也没说，就让我回来当。
1: 这什么意思啊？你说他们是帮还是不帮咱们呀？我也弄不清。不瞒你说哥，我这心里也七上八下的。八路他们不会。
0: 是让小鬼子跟咱们鹬蚌相争，他们得利吧？这也说不准呢。那
2: 咱们怎么办呀？
0: 别着急，沉住气。既然八路让咱们等，咱们就等等看。他要是真想帮咱们，咱们就跟着他们好好干。不过要是耍嘴皮子。
3: 老子也不是省油的灯。
4: 小姐，你买这么多鸡蛋干什么呀？
5: 荷花，有个忙你一定得帮我。当然没问题，可是到现在你也没告诉我你要帮什么呀。
4: 不该问的别多问，你在楚家这么多年，这点规矩都不懂。
5: 我知道了。
4: 对啊，你这是干什么？
5: 我没干什么，你们忙，你们忙。哎，是不是秘密？好吧，谁知道呢？
4: 什么？你要学做饭？
5: 不是做饭，是学做鸡蛋汤。
4: 小姐，你馋了？不过这里的伙食确实挺差的，
5: 不是我喝，最近某个人思绪太重，得好好补补。
4: 谁呀？刚刚怎么跟你说的？还打听？知道了，此地无银三百两。
5: 你要是再这么多废话，小心我给你逐出家门。
4: 哎，够了够了够了！
5: 啊？你要把它打散了。
4: 哦。
5: 筷子筷子。
4: 哦。

0: 说你会做饭吗？
1: 会是会，可我没用过这么大的灶台和锅呀。
0: 差不多了吧？
1: 哎，行了行了，出锅吧。
0: 哦，好。

0: 哎，加点香油。
1: 啊，好。
0: 够不够？行了。小姐，慢一点，
2: 闻着还挺香的。
0: 小姐，你慢点儿。慢点儿，小姐。
2: 烫死我了。
3: 对啊，什么呀？你这是做给我们的吗？
2: 下次，下次啊！快走，快走，
0: 不是给我们吃的。
4: 那我们的呢？
0: 对啊，我们也要吃啊。
3: 我做给你们吃，走走走。

0: 不在。昨天晚上还在呢吗？
1: 是啊，他今天一早出去的。
0: 去哪儿了？
1: 执行任务。
0: 执行任务？什么任务？
1: 对不起，无可奉告。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

0: 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1: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4: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5: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没事，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

0: 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

0: 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薄荷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5: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韭菜蜂蜜，

0: 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4: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5: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

0: 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 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块，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8: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叫孙子去上学。 泡上一杯蜂蜜水，
8: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韭菜上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韭菜上蜜可以。

0: 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被命运打入深渊，
3: 在宁古塔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4: 你是公差还是兵？
5: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2: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6: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3: 在3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2: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7: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8: 打赢这场仗，
3: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2: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钟吉，先和您来关注头条。记者日前从国家卫生健康委在周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国儿童健康水平显著提升，多项儿童健康指标居于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1: 据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儿童健康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2025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至3.8%，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至5.4%，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截至2025年底，全国4845家二级、三级公立综合医院、40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够提供儿科服务，儿童就医可及性进一步提升。
2: 同时，神经管缺陷、唐氏综合征等严重的出生缺陷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母婴传播疾病显著下降，适龄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稳定在90%以上。儿童白血病、实体肿瘤等重大疾病的诊疗水平也持续提升。
1: 十五五期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强化儿童健康防、筛、诊、治、康、管系统连续服务，更加突出以健康为中心，围绕生得安、育得好、长得健，强化从出生到青春期的全过程健康服务，
2: 实施早孕关爱行动、孕育和出生缺陷防治能力提升计划，做好早孕女性的分类指导和个性化服务，推动妇幼保健机构全面开设家长学校，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定期免费为辖区儿童开展体格检查、发育评估、疫苗接种和健康指导这样一些服务，指导家庭和家长能够将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减少像高糖高脂饮食，增加户外运动，多倾听，少焦虑，联合教育部门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将五健融入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纳入学生体检，能够多病同查。
0: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财政部公布数据显示，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中国南方航空 CZ6041 航班6月1号从广州白云机场起飞，经停。

0: 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后顺利飞往德国法兰克福，标志着广州经乌鲁木齐到法兰克福国际航线正式通航。这是新疆首条直飞德国的洲际客运航线。周一，美团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本季度美团实现收入910.39亿元，同比增长5.6%，净利润同比由盈转亏，由上季度的盈利100.57亿元减少至亏损68.27亿元。美团方面表示，经营毅力转为负数，主要由于毛利率下降，以及为在激烈竞争中提升用户交易活跃度和粘性，加强品牌影响力而不断调整业务策略，导致与用户激励推广及广告相关的开支增加有关。在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浙江义乌，有一个独特群体——义乌老板娘。这个群体正在以数字化的姿态站上时代潮头，从一台计算器到一块直播屏，从方寸店面到全球市场，人工智能助力了万余名妇女创业就业。在他们的故事里，藏着共同富裕的鲜活密码。
1: 1、2、3、4、5。我们先给他弄一个关键词，然后就点击 AI 生成。我一般都是要用英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选中文弄好，他直接去翻译，这样的话客户就会看得明白一点。
0: 从一间仅9.5平方米的档口起步，傅江燕借助 AI 技术进行多语言直播和跨境电商贸易，将袜子年销量推至2000万双，远销中东、非洲、南美等全球市场。作为首批吃螃蟹的人，傅江燕熟练掌握 AI 技巧，如今他有近80%的订单都来自线上。
1: 就是因为我们 DeepSeek 加1、2、3、4、5这个短视频多语言嘛，所以说一下子就爆火了，得到了上亿级的曝光，然后我的生意也是越来越好，我的这些客户啊也都对我非常的信任，就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良性循环。以前的话我们都是坐等客户上门，但是现在的话就是有了我们的互联网，有了我们的 AI， 我们的渠道会更加的多。
0: 近年来，在义乌老板娘的背后，进一步面向更广大乡村妇女的巾帼共富工坊落地生根。以傅江燕这样的头部商户带动技术共享、资源联动，让数字化创业技能辐射更多乡村妇女、留守女性。
2: 那么我们也是依托服务中心，那么通过我们在黄生堂建立这么一个实训基地啊，结合了我们当前比较热门的数字 AI 啊，包括直播销售啊，一些 AI 设计啊，工坊运营等一些内容，每年都会开展100期以上啊这样子的一些线上线下培训，来帮助他们提升这个创业水平。
0: 2025年，巾帼共富工坊依托数字平台发布加工信息8800余条，带动万余名妇女人均月增收入约2000元。近5年，培育 AI 短视频主播超10万人。作为成渝中线高铁连通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的核心枢纽，大足石刻站的建设正在加紧推进。近日呢，站点建设又迎来了多项关键建设节点，预计年内完工。
3: 这里是成渝中线大足石刻站，今天这里迎来多项关键建设节点，站台雨棚主体工程全面竣工，车站站名正式挂牌，高铁站站点身份标识正式亮相。
4: 大足石刻站摒弃传统高铁站雨棚设计，创新采用单柱外字悬臂双悬挑结构，搭配稳固的框架结构体系，成为车站的一大特色亮点。
5: 相较于传统多立柱雨棚，我们以单根 Y 型立柱替代多根支撑结构，通过双悬挑造型实现全站大跨度全覆盖，减少了立柱数量，让站台视野开阔无遮挡，旅客通行畅通无阻，全方位保障旅客候车通行的舒适与安全。
4: 与此同时，大足石刻站站名也挂牌亮相，这既是高铁站点身份标识的正式确立，也是现代交通工程与千年石刻文脉的双向相拥。通车后，从这里出发，步行即可抵达大足石刻景区，感受世界文化遗产的魅力。
5: 目前站点全面进入站房室内外精装、外立面幕墙施工阶段，同步进行机电安装和设备调试，预计大足石刻站今年全面完工，具备静态验收条件。

0: 我们资讯继续。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号和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对以方升级在黎巴嫩的战事表达了强烈不满，甚至斥责内塔尼亚胡疯了，扰乱美国和伊朗谈判。
1: 报道援引包括两名美国官员在内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特朗普在通话中十分恼火，质问内塔尼亚胡到底在干什么。特朗普还强调，以军威胁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会使以色列在全球进一步受到孤立。按照美方官员说法，特朗普此前与内塔尼亚胡也有过言辞激烈的通话，而这次通话是特朗普2025年初开启第二任期以来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报道说，特朗普之所以愤怒，似乎源于以方对黎巴嫩的打击威胁到美伊谈判达成协议。伊朗媒体此前报道说，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发动袭击，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暂停。但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表示，他已经与以色列方面通话，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号援引一名熟悉美伊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谈判已经重回正轨。
0: 接下来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为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特朗普政府持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美国能源部最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5月29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较一周前同比减少约800万桶，降至3亿5710万桶，这是自2024年1月以来的最低点。由于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一号大幅上涨。与此同时，国际金银价格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黄金期价盘中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2.5%。市场分析认为，国际能源成本上涨将推升通胀，强化了包括美联储在内的主要央行可能在更长时间内维持紧缩货币政策的市场预期，令金银价格承压。澳大利亚政府部门二号发布报告称，由于化肥价格高企以及部分地区干旱导致种植面积和产量下降，预计该国今年晚些时候收获的小麦产量为2670万吨，降至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路透社报道说，澳大利亚是小麦等农作物的主要出口国之一，该国产量下降将减少全球供应并推高价格。受第六号台风影响，截至当地时间2号凌晨4点，日本已有至少326个航班被取消，其中大部分是往返九州地区的航班。此外，新干线列车可能从2号晚间开始受到影响。此前5月31号到6月2号期间，日本已有数百个国内航班被取消。
2: 随着世界杯开赛进入到倒计时，承办8场比赛的美国洛杉矶即将迎来大量球迷。不过，这座城市的门面洛杉矶国际机场呢，却因为令人抓狂的奇葩设计，让很多游客直呼烦恼。在客流大考的面前，这座老旧机场的交通设施和设施短板正在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1: 洛杉矶国际机场曾在多项调查中被列为美国最拥挤和最易迷路的机场之一。每天约有95000辆车涌入机场，几乎所有车辆都必须挤过一条马蹄形的环线道路。这条路途经所有航站楼，每位旅客都试图在离入口最近的地方上下车，而这就是即将到来的世界杯期间大量游客将要面对的考验。为缓解拥堵，管理部门禁止出租车和网约车在这条主干道旁接载乘客，没有亲友接机的旅客只能搭乘接驳巴士离开机场。这些巴士外观相似，根据不同的颜色标识前往不同目的地。很多初来乍到的游客根本找不到正确的接驳车，也找不到方向指示牌。据了解，洛杉矶国际机场耗费巨资建造的自动旅客捷运系统原计划于2023年投入使用，但项目因延误及合同纠纷陷入僵局，目前仍处于测试阶段。
3: Do your research like me, but even after my research, and I'm still struggling. So I don't know. Do just do more research, really. Yeah.

0: 蓝色起源公司的新格伦重型火箭此前在静态点火测试时发生了爆炸。航天领域的专家预估修复这处专用的发射台可能需要8到12个月甚至更久。而美国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在1号表示，爆炸可能会让航天局不得不更加依仗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那分析指出，美国的阿尔忒弥斯载人登月任务可能会受此影响延期。
1: 作为阿尔忒弥斯登月计划的一部分，美国航天局与蓝色起源公司签署了多项合同，其中就包括使用新格伦火箭发射无人蓝月着陆器，作为月球基地项目的第一步。在美国航天局未来一系列太空探索计划中，真正能承担重型运载任务的只有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和蓝色起源公司等寥寥几家。艾萨克曼表示，新格伦重型火箭的爆炸可能会让美国航天局不得不更加依仗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这或许将对阿尔忒弥斯载人登月任务产生一定影响。新格伦火箭由蓝色起源设计，由于他们目前只有一个新格伦火箭专用发射台，因此只能等待这个发射台修复后才能进行相关测试和飞行任务。
0: 由于火箭和着陆器等设备研制的不断遭遇阻碍，美国的载人登月任务一再推迟，已经延迟到了2028年。而我国计划2030年前执行载人登月任务，和美国相比呢，我国的载人登月计划正在稳步推进，没有出现任何延期的迹象。好，感谢收看财经一资讯，再会。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当下发展数字经济也成为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壮大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6月1号，《重庆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正式实施，重庆在数字经济领域又迈出了坚实一步。条例为何出台？又将为山城数字经济的发展解决哪些问题？今日聚焦，我们由此展开。
1: 条例共7章53条，主要包括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据要素价值化等内容。针对数字经济发展中的体制机制障碍和要素瓶颈制约，对症下药，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条例覆盖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完整体系。面对长期以来制约数字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条例的回应呢也非常有针对性。
1: 以数据要素市场化为例，聚焦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效能不高、数据确权、定价、流通等尚未形成规模效应等问题，条例明确要求健全数据产权基础制度，推动数据持有权、使用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的产权运行机制，夯实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制度基础。
3: 重庆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建立完善了我市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法治框架，我们将深入贯彻重庆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推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双向赋能，促进各行各业数字化转型。
0: 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引擎。重庆加快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目前，全市软信服务业主营业务收入已突破5000亿，建成。

0: 12个行业是一个细分产业大脑及20个未来工厂，累计打造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1231个和211个，首批30个工业智能体正式投用，卓越级智能工厂数量等多项指标居西部第一。 与此同时，数字重庆基本能力总体形成、全市信息化综合发展水平位居全国第一梯队。如何乘势而上？在业内人士看来，条例的施行将带领重庆数字经济发展步入法治化、体系化的全新阶段。这其中，人工智能跨领域、跨行业技术协同创新，作为提高数字产业整体竞争力的关键抓手，被摆在了突出位置。
1: 近日投用的重庆魔力高地人工智能创新孵化生态社区，恰好是观察这一协同创新如何落地的一个窗口。这里是赵母山环湖企业公园，我身后这几栋大楼就是魔力高地的核心区。10万平米社区空间里，人工智能创新企业、算力模型等优势资源、场景测试等服务平台正快速集聚，一个 AI 产业的强磁场加速成型。 魔力高地核心区只是起点，远期呢，它还将辐射带动环赵母山400万方创新集聚区5000多家软性企业共同发展，这意味着未来这里将形成 AI
2: 产业蓬勃发展的热带雨林。这片热带雨林长什么？三大方向：智能网联汽车、矩阵智能、工业垂类智能体，每一个都长在重庆厚实的产业土壤上。 AI 加智能网联汽车，铺就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的快车道 ；AI 加矩阵智能，让机器人进工厂、进医院；工业垂类智能体，专门解决新一代智能制造的具体痛点。在这里 ，AI 不搭空中楼阁，只干实在活。其实我们来这个重庆，主要是看重这个我们重庆的一个工业重镇。我们用工业级的这个领教手，那这样的话，这个矩阵智能机器人有。
3: 比较好的一个执行能力，3年内大概15种产品，市占规模，争取我们会突破50亿。到2030年，要在社区集聚500家以上的 AI 创新型企业，5000名以上的专业人才，推广100个以上的示范应用场景，力争实现营收达到500亿元。
0: 不仅是环赵母山区域，在美的通用基于 AI 算法模型和大数据分析建立的工艺知识图谱等众多场景已经落地，帮助企业实现产品全生命交付周期缩短 32% 市场维修率降低 31% 定制订单数量增长 180% 在千里科技，先进的车型数据基座助力企业为海内外车企提供行业领先、覆盖 L2+至 L4级别的全站智驾解决方案。 巴渝大地上，数字赋能千行百业跑出了加速度。在这一过程当中，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关键支撑和重要基石，算力又是当中最硬核的底座。在位于两江新区水土高新园区的中国移动重庆数据中心， 2.5万个数据机架正昼夜不停运转，海量数据在这里汇聚交互分发。 作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成渝国家枢纽节点重庆数据中心集群的核心项目，这里形成939 PFLOPS 的总算力规模，可满足 AI
4: 大模型训练、自动驾驶仿真等高算力需求场景。目前承载了重庆电子政务云、腾讯西南云节点等20余个国家级的省级的重点平台，服务覆盖了政务、金融、
2: 智能制造等近10个领域的超过200家单位。这一数据中心只是重庆算力版图当中的一环。当前，重庆已构建起一核两驱多点的算力发展格局，全市已建在建机架规模突破35万个，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达19座，通用算力与智能算力分别达到3000 PFLOPS 和 1.1万 PFLOPS， 一个西部算力枢纽正加速崛起。 在此基础上，重庆依托国家东数西算战略，积极探索跨区域协同新模式，通过将算入渝工程，以市场化方式吸引中国移动、阿里云等国内龙头算力企业，在新疆哈密投资建设高水平绿电数据中心。新疆丰富的风光资源就地转化为稳定低成本的绿色算力，回输至重庆。 这一模式使重庆成为全国少有的能够低成本获取大规模绿电算力的区域。
0: 聚焦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条例提出加速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成渝国家枢纽节点建设，支持新型能源算力枢纽建设，推进与清洁能源丰富地

0: 地区算力、电力协同发展，推进数据中心集约高效、绿色低碳发展。算力的故事是缩影，在提速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条例明确适度超前布局，促进融合发展，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互联互通的数字基础设施体系。在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发展战略规划实验室助理研究员李俊看来，作为全市数字经济领域首部基础性、综合性地方性的法规，条例将为山城的数字经济发展释放三大实质性的利好。数字基础设施从各自为政转向集约协同，数字融合从单点改造迈向系统升级，数据要素从确权难走向资产可入表。
1: 如何放大政策效应，进一步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重庆需在三个方面持续发力。一是抢抓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等国家政策窗口，同步完善财税、金融、数据流通等配套政策，让各类政策工具同向发力，放大组合效应。二是坚持隐喻避举，大中小协同，既要用好龙头企业的链组效应，更要培育一大批深耕细分领域的专精特新数字服务商，形成热带雨林式的产业生态。三是深化沙盒监管与包容审慎机制，在安全底线之上，为数据交易、 AI 应用等留足创新空间，做到放得活又管得住，让创新活力在规范轨道上充分涌流。
0: 以问题为导向，重庆正持续推动数字经济建设按下快进键，并规划了清晰的目标，确保数字经济发展处于全国第一方阵。到2030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提高到1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蓝图已绘，号角催征，以条例的施行为新起点，这座山水之城在人工智能浪潮中将走得更有信心和底气。

水面之上是广袤无垠的锦绣河山，水面之下是生机勃勃的奇幻世界。生命轮回不息，旅程周而复始，回游披星戴月，进化一眼万年，汇集江河、湖泊、海洋，聚焦中国特有水生物种，让我们一同探寻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水下中国。你准备好了吗？中国气候多样，山脉纵横，富含水汽的暖湿气流遇到高山阻挡，易形成降雨。雨水携山势而来，或奔腾不息，

或涓涓细流，变化出形态各异的水系，穿行在大江南北，随着四季更迭，孕育出生机勃勃的山涧溪流生态系统，为许多生物提供了赖以生存的栖息地。其中，来自远古的生物中国大鲵，作为世界上现存最大的两栖类动物，就生活其中。初春，中国中南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一座座枫林笔直而立，在云雾缭绕中若隐若现，宛如仙境。这里的石灰岩山体在水流日复一日的切割作用下劈山裂谷，创造出无数条山涧溪流。与溪流相通的洞穴中，躲避寒冬的赤鳞鱼开始外出觅食。而此时，在他身后，一只庞然大物正在苏醒，他也在等待着冬眠后的第一顿美食。这是溪流中顶级掠食者中国大鲵。作为起源于3亿6000万年前的古老物种，它见证了恐龙时代的崛起和灭亡。

洞穴地下河深处封闭的环境，为它提供庇护，使得种群得以延续至今。

中国大泥缓慢地移动身体，离开洞穴深处。由于长期生活在黑暗的环境中，他的视力严重退化，但遍布全身的触觉器官以及敏感的嗅觉填补了视觉上的缺陷。在洞口，他感知到赤鳞鱼细微的震动。成功锁定猎物，但几次交锋下来，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不过，对于新陈代谢极为缓慢的大泥来说，忍受饥饿并不是难事。溪水恢复了平静，大泥继续蛰伏。这一次，耐心为他博来了一次幸运。

此刻，亚欧大陆东缘的最高峰长白山依旧寒风凛冽。2400米以上的高海拔区域，呈现出高山寒带气候。飘舞的雪花。

将这里变成银白色的世界。潺潺的溪流在静谧的山谷中演奏，山脉深处的热泉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能量。即使在最寒冷的季节，溪水也不会完全冻结。这里的色彩突然缤纷起来，依水而生的植物将这里装扮得春意盎然。

溪水深处的岩石缝隙中，中国林蛙正在冬眠。和大鲵一样，冬眠期它们依靠皮肤呼吸。流动的溪水给它们带来了充沛的氧气，但同时也带走了它们体表的热量。为了对抗严寒，它们数以百计地集结在一起，抱团取暖。随着冬眠期的结束，林蛙从睡梦中苏醒，陆续离开石缝。溪流岸边的积雪尚未融化，林蛙就已经迫不及待地跳到雪地上。水面温度骤降，皮肤上残留的水分瞬间结冰，阻碍着它们的行动。匍匐不行，滑动太慢，最后只能奋力弹跳。

虽然难度系数很高，但为了尽快寻找平静的浅水区，完成抱对产卵，他们依然前仆后继。随着林蛙相继离开，长白山的春天到来了。中国南方的山涧溪流也进入了生命力最澎湃的夏季，地下水经过岩层的吸附和过滤，变得清透而纯净，形成了生物多样性丰富的生态系统。这里的居民大多体型娇小，为了适应不同的环境，演化出了各自的独门秘籍。长鳍马口鱼是溪流中的典型鱼类，繁殖季它们在溪流中逆游而上，为此进化出更有力的臀鳍以及更稳定的瘦长身形。溪流将河底的岩石打磨得圆润光滑，想在这里停靠是一件难事。把腹鳍并成一体，形成吸盘状的结构，这是虾虎鱼的生存之道，使之能在湍急的水流中稳住身形。作为溪流中最常见的鱼类，它们以好斗闻名。一些浅滩的溪流底部密布石堆，这些石块看似平平无奇，但对于一些溪流的居民来说，就有着特殊的用途。

看似纹丝不动的石堆，其实会随着水流悄悄呼吸。这是独属于石蛾的生存秘籍。它们是这片水域最杰出的建筑师。溪流底部的砂石区

们都通过唇腺分泌丝质物质将材料连接在一起，形成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巢穴。作为掩体，庇护着相对脆弱的身躯，直到羽化。但出于对作品的极致追求，一块完美的建材偶尔也会让一贯温文尔雅的建筑师之间大打出手。挑剔也反映在对生存环境的追求。石蛾对水质变化极度敏感，只能生长在洁净无污染的水域。同样的高标准让它们与浮游、石蝇成为水质指标生物三巨头。随着盛夏的到来，平静的溪谷悄悄发生了变化。

水面之上是广袤无垠的锦绣河山，水面之下是生机勃勃的奇幻世界。生命轮回不息，旅程周而复始，回游披星戴月，进化一眼万年，汇集江河、湖泊、海洋，聚焦中国特有水生物种，让我们一同探寻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水下中国。你准备好了吗？夜幕降临时，一只雄性成年大鲵爬出洞穴，探出身体呼吸，它已经拥有完美的水陆两栖生存能力。每半小时浮出水面一次，再沉入水下开始吐泡泡。今晚它看上去有点不同，夏季是雌性大鲵的排卵期，它频繁探出水面呼吸，通过气味寻找着异性。虽然中国大鲵生性沉稳，但是在延续生命的欲望驱使下，一切都有可能。它并不是这条溪流中唯一的成年雄性，想要争夺交配权只能依靠武力。

受精卵藏在身后，负担起保护鱼卵的重任。一些狡猾的入侵者乘隙而入，浑身透明的米虾凭借不起眼的体型成功避开大泥爸爸的防线，来到猎物身边。他们尝试刺破卵泡，吞下这份高蛋白。红点齿蝉幼体蝌蚪的进攻更加直接，他们贪婪地吮吸着卵泡的外壳，吹弹可破的卵泡根本经不住这样一轮轮的攻击。幸存的受精卵悄悄发生着变化，一个月后，小泥的雏形逐渐显现，它们在卵泡内翻滚跳跃，随时等待着破卵而出的瞬间。同样在这个夏天，地处热带海洋季风气候的海南吊罗山，直面着暖湿气流。这里的山谷与主峰近900米的海拔落差，形成了上百个瀑布，飞流直下的水源将氧气砸入溪流中，造就了水流湍急的生存空间。栖息于此的生物完全适应了环境，甚至只栖息在瀑布不断冲刷的河床上。一种微小的植物，个体大约只有3毫米，发丝般的营养体在水中伸展开来，它们沐浴着水流，如同从石头中长出来一般。仔细观察，会看到植株根部不断分叉生长，形成巨大的网，牢牢抓住石头，即使有流水冲刷，也能将植株固定在岩石上。这是海南山涧溪流的居民飞瀑草，与它们共享同一片领地的还有川藻，形如羽毛状，虽然名中带藻，但实际上却属于苔草。川藻生活在水流湍急的底部岩石上，这让它们无法避免地成为了另一物种的美餐。琼中拟平丘，它们是海南溪流中的特有种，身体特化出吸盘，可以牢牢吸附在水底岩石表面，即使是幼体也能在激流中稳定身形，顺势汲取岩石上附着的植物。随着进化演变，它们不断适应环境，成为海南热带雨林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秋季，张家界第一批小泥终于破卵而出。头部两侧的绒毛是用于呼吸的鳃，这将一直陪伴他度过幼年时期，也为他增加了一份威严。小小的身形，举手投足之间尽显大将风范，他们俨然已经成为这片水域的大佬。米虾没有意识到这种变化，依旧在小泥面前大摇大摆地穿行。小泥暗中观察，等待着适当的机会。

成功逆袭。猎食者和猎物之间的身份完全互换了。年复一年，中国大鲵在熟悉的水域慢慢长大。重复着祖辈们的轨迹，延续着这个古老生物的故事。

从冰雪覆盖的长白山到绿意盎然的海南热带雨林，亿万年来在中国不同的地域，植物动物与溪流一道汇聚成山林间生机勃勃的世界，形成了独特的山涧溪流生态系统。它们就在我们最近却最容易忽视的地方。山涧溪流的居民们在这里繁衍生息，

0: 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

0: 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你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1: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2: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1: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3: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

0: 准痰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1: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你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2: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1: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2: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

0: 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1: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2: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小雨转多云，21到30摄氏度。北京雷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天津雷阵雨转阴，17到29度。上海小雨转大雨，23到33度。广州晴，27到36度。香港晴，27到31度。长春小雨，14到22度。沈阳中雨，14到23度。乌鲁木齐小雨，22到32度。银川多云，13到30度。西宁小雨转晴，7到22度。兰州晴，17到32度。郑州多云转晴，23到37度。西安多云转晴，19到35度。成都小雨转多云，23到33度。武汉小雨转多云，23到26度。长沙中雨转大雨，24到30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6度。贵阳小雨转阵雨，20到26度。昆明雷阵雨转中雨，17到28度。南宁多云，26到35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

0: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1: 你想救市，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2: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3: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
0: 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吧。
4: 商道及人道，
5: 经商之道，小道谋生。大道谋广，
6: 生意见人心。
7: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重庆卫视经典职场，每晚正在热播。
8: 家中大小事都我说了算，做什么事我从来不跟他商量。
9: 他就会说：“你不懂，你闭嘴。”
10: 你咋这么理直气壮呢？
9: 其实有好多事我是想跟他倾诉的，我只要给他发视频，我就看他眼神迷离，一看他在喝酒。
10: 你想逃避现实的这个生活？
8: 对，
9: 从刚开始的纸老虎到现在就是家里的啥事他都不管了，就是全需要我自己来扛。
8: 这个家不是他自己就能撑起来的，如果说是我，如果是好好干，我不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我这个家会越来越好。对不起，媳妇儿，以前是我错了。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就一言为定，请大家作证。你看我什么也没用，要不你把金刚杵扔一边。
1: 我用金刚杵，你可以找人帮忙。
0: 真的吗？那就来吧。
2: 比赛规则很简单，首先我们将终点设置在了天一门，其次路上必须要去两个地方依次打卡，否则就算失败。最后选手们谁能先到终点取得飞轮。

0: 哪敢的伤啊！敢不在千惠行试试小尼的画面？李坤，他们是率先出击，不愧是雷神呐！什么？小尼赶超了！率先完成了第一个大半年，恭喜大获得无敌护盾金蛙刀！好的，我们再看看小雨那边的进度。
1: 从下面走，喵！他们居然发现了这个赛场的彩蛋！恭喜李小鱼，代表航师战队完成第二个打卡任务，并获得超强加速功能的鸽子变变变！喵！有转机！
2: 龙大人和斗牛已外出为你寻访良药。是小雨他们，不行，我得去。
3: 你安心养伤，我去处理。啊，小雨了，小雨，你没事吧？
4: 我没事，小尼呢？
5: 你输了，把金刚杵给我。但小尼是为了救我们才输的。我认输，但我可不可以？
6: 不可以！
7: 赖皮鬼，大骗子！
8: 没有，你才是大骗子！
9: 凭什么说我？
10: 哎，这不是？
11: 小刺猬的毽子吗？我说去火车站的路上，有什么东西砸我身上还找不着？原来是这毽子掉我背篓里了。
12: 小小泥人引发故宫停电，扰乱天一城，还不束手就擒？
13: 长风哥哥，
12: 唐石，你制作泥人引发混乱，回头在哪里试问？
13: 就算我是泥人，我也想有朋友。我叫小尼。
14: 废话少说，归还金刚杵。
13: 你是航石，我们是。你就是我造出来的泥人。 必须得就是他，冒充我到处。就是我捏的一个泥人。你才是大骗子。
15: 从今天起，你叫小尼，我是航石，是你的朋友。
12: 唐诗，你
13: 康风哥哥不是他，是我，都是我的错。
12: 还要闹到什么时候？